0: 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外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新技术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0: 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1: 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听日起喺澳门举行。
0: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致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祖源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善声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几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仲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色难、干置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 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品库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劳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证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日到听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大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基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哲诺夫、韩国总理金文石、蒙古国总理乌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介绍，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0: 商务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度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周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入面，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当前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抽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相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日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日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记者昨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保种、水位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日开幕，来自60个国家同地区的1000多部作品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日举行，期间仲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 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二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7年多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4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话：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1: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日至7月10日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0: 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4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文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黄岭等江西6家景区以及2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令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此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3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3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同定价中心。 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

0: 进出口1.75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
1: 广兆高中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路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中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首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与《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贴合广州城市特点。广州还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展现出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首店与2家广式路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看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市民可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这个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共生业态。近年来，广州市商务局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构建重点商圈体系，出台广州服务消费13条，测量央城夜市品牌，打造羊城消费新百景等消费场景，推动商旅文体建多业态融合。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广州将这种共生业态融入社区微循环，令全球风尚与岭南韵味在15分钟生活半径内和谐共处。深圳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在这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8米就可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的生活半径。在深圳福田区的巴登社区，市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的《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2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还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当前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石龙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
3: 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继续深化，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不会千圈一面。生活圈要长期运转，要把商场、社区、书店、家政、托育和健康服务组织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从简单的实施建设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
0: 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话，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0: 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日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菲南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金菲南在农林渔业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说，这个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日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8度，澳门晴天，32到29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转阴，33到28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8度，惠州阴天，35到27度，东莞阴天，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阴，34到28度，江门多云转阴，35到28度，肇庆多云，35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3到17度，纽约晴天，25到18度，旧金山多云，20到13度。
1: 各位，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很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河北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同河北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正书：
5: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3: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10个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来，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 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金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信人心、更合民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咗《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同埋《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同建设指引喺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手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15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嘅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嘅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划拨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嘅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嘅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嘅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嘅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嘅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嘅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100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2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 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嘅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6: 你好，
3: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6: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3: 嗯，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6: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辨识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嗯，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盅两件，而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3: 嗯，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6: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 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它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换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

0: 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3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功能。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肌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赋能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重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点半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1: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

0: 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1: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对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首店、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0: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的发挥作用呢？
1: 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 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啊。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的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赋能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 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 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那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而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0: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1: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公建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0: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其实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嚟到2026年嘅6月23号星期二嘅呢个钟数，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
7: 我系主持人欢欢。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同阁下关注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重磅金融改革举措发布。 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

0: 我国科学家揭开深海水室超强内卧之谜，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物适应策略提供新的视野。
1: 科创空间聚焦令人放心，把人放大。一场关于 AI 的社会行动在深圳落地。
0: 港澳传真会带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香港新股市场今年有望位列全球前三甲。
1: 智能超链接来聚焦河南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0: 而科技关键词会关注网红除传魔盒，号称全屋长效除传。对此专家揭秘，真实作用仅为辅助。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内容提要。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这三重利好的叠加之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了新一轮的销售高峰，而 AI 眼镜等的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招浩带来的录音报道。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
3: 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4: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刷牙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5: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3: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赵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6: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3: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 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7: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80%，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 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3: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8: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共同构成了 AI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9: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国家补贴的智能产品、3C 数码，包括智能家电等等，也是618促销的重点的这样一个品类，所以对这些品类的产品而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下单，确确实实能够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
3: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10: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向这种场景联动演进，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0: 好了，再来看看2026陆家嘴论坛最近在上海举行，今届的论坛是以全球治理倡导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协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等的核心议题。
1: 各大金融监管高层齐聚现场，发布了多项国家级金融开放与监管新政，助力我国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亦直接敲定了全年资本市场、外资、科创融资的底层方向，谋定金融发展航向，立起制度型开放的清晰标尺。这批全新落地的新政暗藏哪些关键信号？整场论坛将为接下来的金融发展定下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1: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11: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支持的汇聚多元力量赋能绿色转型主题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畅、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严世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科峰 是参加活动并且支持。而来自政府机构、行业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科研院所等代表一共150多人参加了活动。看回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颁布，首次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国家法律体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法治和市场基础更加坚实。据了解，这次的活动是在2026年全球低碳日期间开展的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深海水虱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巨型甲壳动物，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存活五年之久。这一惊人的耐饥饿能力一直是深海寡营养环境适应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未解之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合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率先揭开了深海水虱超强绝食能力的奥秘。它们挟持了一个细菌的能量代谢相关基因 ND1，并通过遗传和表观遗传调控，实现其在低代谢率下对能量的高效利用。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0: 研究团队发现，深海水虱为应对寡营养环境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一是拥有容量巨大而且可以储存大量食物的胃。深海水虱的胃大概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二，远超在近海或者潮间带生活的近缘物种。第二就是可以持续极低的基础代谢率，深海水虱胃里面利于食物消化的口壁菌等是占比不高，反而特异性聚集了和脂质储存相关的衣原体，这个是有效地降低了食物的消耗速率。而这些特征都表明，深海水虱可能通过机会性捕食来储存食物，再通过降低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延长食物在胃里面的驻留时间。这个研究首次揭示了深海巨型动物通过水平基因转移加表现遗传优化来重新编程自身能量分配的全新进化策略。这个不单止成功解开了深海水虱超长耐饥饿之谜，亦都为理解极端环境之下生命如何权衡生长与生存提供了重要范例。而深海水虱在巨大化体型和低代谢率之间实现了能量代谢平衡的独特机制，以及其中关键调控基因的发现，有望为寿命延长、肥胖干预等的相关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5: 重新成就未来，
16: 科创空间。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这个环节是科创空间。
1: 当大模型加速渗透产业、职场、家庭，大家一边享受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一边滋生被技术替代、算法裹挟、数字鸿沟拉大的焦虑。近日，由腾讯研究院、WorkBody、腾讯基金会、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研究院、BottleGym 联合发起的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在深圳举办了一场快闪行动。
0: AI and Society 创造营是面向全球开发者、设计师、研究者和社会创新实践者，征集 AI 技术驱动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和学术研究论文。AI and Society 创造营由思辨组和行动组这两大板块构成。思辨组面向全球学者和青年研究者来征集学术研究成果，行动组面向希望用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者，从数百份的高质量提案当中发掘的40组入围行动组团队，带着他们的项目来到现场。
1: 今天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腾讯研究院副院长袁晓辉，从产业变革、组织升级、个体赋能、社会普惠四个维度解读如何令技术守住安全底线，真正做到服务于人，实现 AI 不止服务行业精英，更普惠大众。
17: 袁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研究院的袁晓辉。
17: 您是做 AI 产业方面研究的，那么目前 AI 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分化多一点还是普惠多一点？
18: 我觉得是有分化的，因为前沿的这种 AI 探索的人企业，然后包括能够感受到这个智能红利的这波群体，实际上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 AI 是可以用在非常多领域提效，甚至是辅助你创造的，那这个杠杆是可以用起来的，而且已经在用了。就比如说我们指挥 multi agent， 就是很多个智能体同时工作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它的这个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包括在软件编程领域、在客服领域、在视频创作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还有很多人他对 AI 的使用可能就停留在这个对话上，就是我问一个问题回答我一个问题上，所以一部分人是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在使用，一部分人作为一个对话助手、聊天助手在使用，那肯定是会产生一些分化的。
17: 那么这样的分化是否会给各个领域的发展带来更加细分的分化呢？
18: 这个分化我觉得是自然而然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是相当于技术创新在早期的时候少数尝鲜者他先用上了，是这样的一种分化。长期来看我觉得技术创新还是会有扩散的，因为毕竟这种新的工具它作为市场中一个新的产品品类，它肯定是很多的商业主体它希望更多的人能用起来，它才能够跑通商业模式，所以长期来看肯定是要往普惠的方向去走的啊。但是问题是说这种大部分的人的工作是不是需要，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要考虑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新的技术浪潮出现之后推动更多的人能够去用起来，同时也要保障这部分没有用起来的人他依然能够得到和享受这个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问题。
17: 可以说 AI 的迭代发展非常的迅速，那这样的发展是否会让快与慢这样的一个节奏越来越明显呢？而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产业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18: 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我觉得一个限制条件是什么呢？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只有24小时，你都要吃饭睡觉，你剩下来有限的注意力你怎么去调动更大规模的智能，它其实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 AI 它还不是一个完全体，就是不是一个 AGI， 不是通用人工智能，所以它还有很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只能在人机协作中得到解决啊，就是相当于你还是要去在 AI 的这个给你的内容基础上你要去把关，你要用你的审美和判断去对它的结果有一个校验啊审核，所以这个时间是需要人的注意力的，然后这个人的注意力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大家就没有，大家都一样，就是大家其实每个人也就只有这么多，就是卷到极致或者说它杠杆无限放大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的啊，但是还是有可能是说这种超级团队，比如说超级个体他一个人解决不了，他的注意力解决不了，但是他组成一个小团队，我这个团队我可以相互补齐啊，然后我可以去调动更大的智力资源， 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艺人企业，会看到更多的这种小团队，然后新的创业者，新的创业机会。那他这些创业者和创业机会，我觉得也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卷，对吧，也不是无上限的。就是你只是说提升效率的话，那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用自动化的工具都可以提升效率了，

0: 更多人使用的工具呢？
1: 我觉得更好用的工具是前提啊，就是你现在成本说实话还是太高了，因为它要有学习成本，然后它要有这个你要付费，对吧？对，它要有更长时间的这个对这个新工具的适应和打磨。就它实际上你像手机出现之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使用，大家 一拿到就会用。那 AI 工具现在还不是这样的，就是还不是一个一拿到就会用这么一种状态，还是有复杂的一些交互。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公司在其中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包括很多的创业者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尝试把 AI 作为像水和电一样的基础设施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真正普惠的一个前提。当然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更多的培训和对社会公众的这个传播和意识的倡导也非常重要，要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种工具它已经出现，然后它真的是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且前沿的个体和企业已经在用它做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之后，大家会主动去愿意学习的。我相信人的自主性和这个社会的韧性是可以去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只不过这个阵痛期就是会出现旧的岗位的崩塌，新的岗位会出现，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就是包括像以前做短剧的这些拍短剧的真人短剧演员，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很难接到活了，因为有 AI 短剧的出现。那但是他们能不能做别的，对吧？能不能有新的方式，他能不能做导演，他能不能拍出更高质量的真人的内容给观众呈现，其实还是有选择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人永远是有选择的，人的主动性是可以被激发的。
0: 要真正的实现 AI 普惠，除了技术之外，我们还需要去跨越哪些门槛呢？
1: 除了技术之外，其实像我们说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哈，就是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的结构，就是很多企业的结构和这个社会组织的模式，其实还是在上一个时代，就是比如说工业时代到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它的适应它的一个状态。但是真正智能时代的组织模式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像人的这种能力，人的这种注意力，人的主动性，人的审美和判断力啊，怎么得到放大，怎么得到这个在 AI 的智能下怎么设计一种新的人机协作的方式，不是只有人了，不是人协作，而是人和机器，就是人和智能体再加上更多的人，大家是怎么一种协作的模式，它都需要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然后也需要培训，需要这个教育啊，需要公众认知的扭转啊，然后也需要这个一些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和生态来去承载这样的一些新的事情的涌现。就是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浪潮中，然后这个新的一些模式的适应和创造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到这个很多成本，就相当于这个社会的研发成本啊，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说做软件研发，对吧？或者做一些硬件研发都是需要研发成本。那这次 AI 来之后，我们的社会基础设施的适应是需要研发成本的，而且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错误，也会产生一些失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从错误中学习，然后怎么让人和组织能够一起进化，我觉得是需要更大的开放性和对不确定性的这种包容。
0: 如果让您给一些还没有熟练掌握 AI 工具的人一些建议，那么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呢？
1: 我会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认知的扭转，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批判的态度，就是或者说哎呀这 AI 能干啥呀，还有幻觉，对吧？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瞎编乱造，我为什么要相信它？对，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它也许之前的 AI 是这样的，但是它迭代之后，那最近的 AI 它可能会越来越强，包括国内的很多模型也变得越来越强。那这个背景下，你其实可以把一些工作授权给 AI 去让它去跑一跑，试一试。就是有一个你一直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拿一个你一直以来特别想做但是又没有机会去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让他去试一试啊，也许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啊，甚至是都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试一试。比如说让 AI 帮你编一个教孩子学数学的小游戏啊，然后 AI 帮你弄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到成就感，你会说哦这样还可以，然后孩子也会知道哦现在有这样的工具可以去使用，而不是说仅仅问他一句天为什么是蓝的，他告诉你一个回答，就是他已经可以帮你去做一些事情了。对，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助手啊，当成一个帮你执行任务帮你解放时间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去看它。
2: 要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才会得到一个实践的结果。
1: 对，用开放性的态度去看一看这个智能革命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影响我们生活的。
0: 如果让您对

0: 对未来 AI 的发展做一个展望，您会如何描述它呢？
1: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未来肯定是智能普惠的未来，就是 AI 它能够真的被千行百业用上，被每一个普通人用上，成为每一个人的助手，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秘书，它可以帮你完成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很理想的一个未来。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匹配的跟上的话，还是会出现分化的，还是会出现这个收入差别的分化。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应对的，比如说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然后更好的这种普惠的这种教育的机制，然后甚至是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手段去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者去在 AI 的浪潮下去创业去试错，因为他们承担的其实也是社会成本，就是这些投资人他其实承担的也是社会成本，所以其实有更开放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和机制去孵化出更多适应这个时代的一些工具，让普通人能用上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去需要构建的一个体系，接下来会非常快的去演进和迭代，因为有了 AI 的加持， AI for science 的加持，就是科学领域的发现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快。那这个与此同时在线下的这部分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日常的身边的变化，我们身边更好的环境，物理世界的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这个线下的这个更多的支持和配套来去一起来推进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空间是巨大的。
0: 感谢袁院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这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要进入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真。
1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近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系去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深港两地有关负责人汇报了新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而新皇岗口岸的重建是深港两地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工程。口岸落成开通之后，将会成为深港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且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样的创新模式，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体验。据介绍，新皇岗口岸的主体结构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正在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的安装。香港特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以及是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团队的紧密协作。而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为港深高水平合作和融合发展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香港将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的沟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且适时向公众公布，为两地居民营造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
10: 近日，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新股市场回顾与展望。该机构指出，随着 SpaceX 在美国上市，今年上半年全球新股的表现已超2025年上半年，融资金额增加近五倍。而受惠于 SpaceX 的上市，纳斯达克于上半年位居新股市场榜首，香港交易所紧随其后。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黎家俊表示，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的核心桥梁，可以托政策优化航天科技企业上市机制，紧抓商业航天等前沿产业融资机遇，助力国家科创战略落地，同时筑牢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南区上市业务合伙人何翠红表示， 当前 A 股新股市场发展态势积极健康 ，IPO 审核与发行效率持续提升。科创板改革、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落地，有效撬动 AI、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融资需求，叠加多家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新股进入上市筹备队列 ，A 股市场年内有望保持亮眼表现。
8: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2: 每日上昼九点到十点，下昼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0: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1: 近日，第28期广东中恒山论坛暨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华农的红满堂报告厅举办。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省内外兄弟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以及是行业代表、杰出校友和华农师生齐聚一堂，聚焦海洋水产领域深入研讨，共同促进海洋强国建设以及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发展。华南农业大学校长薛鸿慧是介绍了学校整体办学和学科发展成就，回顾了海洋学院建院十周年的发展成果。他表示，自2016年建院以来，海洋学院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深耕科学研究，强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希望学院是紧扣海洋强国战略需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一步夯实办学

0: 基础，造强水产育种、水生动物医学等的优势方向，布局智慧海洋、海洋蓝碳等的新兴交叉领域，深化校企、校地和国际合作，打造区域海洋渔业科技交流平台和海洋人才新高地，在未来实现更大的突破。与会专家学者和校友畅所欲言，聚焦学科提质升级、深海科技创新和科技赋能区域海洋经济等的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1: 深圳大学与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大学举行，双方将在课程共建、实习十分、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展开系统合作，重点为香港建筑市场培养熟悉当地工程标准的专业人才。深圳大学与中建香港情谊深厚，合作紧密。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与中国建筑国际携手共建了中国工程院在港首个院士工作站，与中建香港通过湾区之星开放日、学生实习等系列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深圳大学副校长曹乃鹏在致辞中表示，这次签约是双方深化联动、携手育人的重要里程碑，亦是深大扎根大湾区、服务国家战略的务实之举。他指出，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坚持产教融合、后期协同育人，令课堂理论融入实践。深大学生敢创敢试、务实肯干的特点，与中建香港汇聚奋进者、激励有为者的人才理念高度契合。
0: 双方携手合作，将实现企业引资源入校园、高校送人才进企业这样的良性互动，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而未来双方将在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就业通道等方面深度协作，共育高质量工程人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教育标准与人才供给深度对接，为湾区建设贡献力量。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作国际工程教育主题发言，充分肯定了今次的校企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且结合学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实践，阐述了新工科背景之下工程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强调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工程科技人才。好了，再来看看最近深圳天气逐渐变得又湿又热，湿立立的天气不少人出现了湿疹、消化不良和咳嗽喘、大便异常等的症状。对此，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咳嗽、鼻炎、关节冷痛、脾胃不适、宫寒体虚等的冬病多数都是寒湿缠身、阳气不足所致，冬季阳气弱，调理只能够缓解症状，而三伏天是借天时之力，内外同调，可以从根源来拔除寒邪，提升人体免疫力。天灸重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体质，减少冬季的发病频率，减轻发病的程度，实现未病先防。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中医专家介绍，天灸是拥有千年的传承，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古法，更加是非为特色疗法。三伏天灸是以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为理论依据，在每年的三伏天进行天灸治疗。借三伏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舒张、经络畅通之机，将中药膏贴是敷在穴位，药力透皮入络，温冬散寒，扶正固本，将潜藏体内的寒湿一扫而空，做到夏养阳气、冬少生病。咁讲到三伏咧，系指初伏、中伏同末伏，大概喺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呢段时间，从夏至之后第三个庚日咧系算起。初伏、中伏、末伏系一年当中天气最热嘅时间，其中2026年伏前灸时间为7月5号。咁同时，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系基于实验室数据嘅硬核科研成果，全方位秉持专古不泥古、创新不离中咁样嘅理念，持续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同埋高质量发展嘅实力与担当。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智能超链接。在宁夏首府银川市西南河南山脚下，是矗立着一个我国唯一以两省区简称命名的乡镇闽宁镇。这个因为福建和宁夏对口协作而建成的小镇，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历经近30年的发展，到而家已经是60000几人的现代化小镇。这两年又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绿电小镇。那这个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许国飞、许新霞采制的录音报道，河南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
7: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
8: 在宁夏力能新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教室里，老师指着一台已经被大卸八块的风力发电机，给学员们讲解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学员们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手动排查发电机上拆解下来的齿轮箱偏航系统上的故障。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光伏板和储能电柜触手可及。这座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就建在闽宁镇。学校实训基地的配置堪称顶配。学校主管邢博文说，将培训学校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闽宁镇风光无限好。
7: 风呢是指风电，然后光伏呢就是我们的光伏板、光伏电站。这样呢，我们在我们学校附近几百米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光伏电站。风电呢，开车不一会儿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风电电站。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8: 闽宁镇的风光家底儿到底有多厚？闽宁供电所的老员工王瑞芳最有发言权。1997年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见证了这里建起的第一个水塔，栽下的第一根电线杆。
9: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8: 一根电线杆，一个水塔，抽上来的是水，留住的是人，照亮的是发展的路。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点就在闽宁镇袁隆村的屋顶上。这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进到村子，抬眼望去，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着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如同蓝色井里的鱼鳞，鳞次栉比，熠熠发光。闽宁镇袁隆村党支部书记马克宇：
10: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百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8: 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还将村里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银行。 闽宁镇年均日照3000小时，发展光伏产业，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绿色能源从此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紧紧绑定，就连老百姓传统的养羊方式也随着光伏产业的兴起迎来了变革。过去分散圈养，气味大，环境差，如今羊群被集中赶到光伏板下，光伏板不但能为羊只遮住火辣的太阳，羊粪还能还田肥土，光伏板下面的土地出租又为村集体增加了一份收入，一块土地两份收成，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蔚然矗立，与光伏阵列形成互补。
11: 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痛点，晚上没有太阳，风也可能停，怎么办？
8: 闽宁镇的解决方案是一块超级充电宝。大唐宁夏分公司闽宁项目部主任陈超，
12: 它的总装机容量是100兆瓦、200兆瓦时，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1天的用电需求。
8: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源网合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王二庆，
13: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光伏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8: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力发电机以及那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闽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5.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6.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9.27万吨，新能源利用效率接近100%，成为我国西北首个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的镇区。
0: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科技关键词再来聚焦，入住新装修的房屋，使用新买家具的时候，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醛魔盒、空气净化魔盒，近日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够高效除醛，令到不少的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
15: 但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经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活性炭、光触媒、生物媒等各类除醛产品技术路线不一，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优劣。

0: 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才可以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膜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2: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他们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靠内面积拍，80米以内拍个。
3: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1: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4: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1: 针对除醛膜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5: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B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输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1: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5: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6: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0: 到这里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健光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10点到11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参与和了解节目以及互动。在央视频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来点击央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了解不同的内容，解锁更多的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咁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觉得优秀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去点赞转发。咁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住咁多位嘅。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时，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互动音乐话题——今日最话题。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此类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没错，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啊！同时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咁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日的新歌推荐，来听到的是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嘉莹和袁若男共同演唱的《心愿便利贴》。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的一号作品，魏佳莹和袁若兰的这首《心愿便利贴》。魏佳莹呢是温柔翻唱搭配原唱袁若兰惊喜合唱，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解锁了全新的治愈质感，瞬间拉回到一个青涩的青春盛夏。
1: 可以听出来其实跟我们以前听到的那首歌它有一种改编，所以听起生活更加之轻松，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当中轻快的节奏很治愈又好解压，咁温柔嘅合唱嘅部分咧又层层递进，所以话每一句都可以唱出我哋当时嘅呢种青春嘅回响啊！
0: 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我觉得今天的一号推荐作品也有这样的功效哈。也欢迎大家的留言了。
1: 冇错，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继续系我哋嘅新歌推荐环节啦。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麦小兜演唱嘅《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听过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二号推荐曲目《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曲的原曲呢是由水木年华来演唱，并且收录在专辑《7080》中。凭借它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
1: 咁呢次麦小兜咧系以好干净嘅声音去重新演绎翻呢首歌。咁新版喺保留原曲呢种质朴情感嘅基础上，再加入到更加轻盈同埋明快嘅女性视觉，令到嗰句爱上你我很快乐系多咗一份唔加修饰嘅真诚同埋心动嘅。
0: 喜欢的话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我们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的分享。
1: 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哈。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新歌，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三号推荐曲目，由光良演唱的一首《天使》。那这同样也是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了。原曲呢，可以说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也是成了无数人青春里的一首治愈歌。
1: 咁2026年嘅版本啦，呢首《天使》系钢琴嚟缓缓开场，铺陈出好孤独嘅呢种轮廓。咁中间咧，吉他又会入场，带嚟呢种贴近生活嘅温度。咁成首歌嘅最尾咧，就用弦乐嚟堆叠而上，将成首歌嘅情绪推向成首歌嘅高点。
0: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版本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啊，为这首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来。

0: 参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期待着大家可以在央视频我们直播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啊，分享你的啊心情放松的一首歌曲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1: 嗯，没错。跟住落嚟分享到的这首新歌是来自黄子婷演唱的《心港河畔》。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咧，亦都系非常之沉稳。成首歌嘅歌词咧，我相信都会唱出唔少人喺湾区生活嘅心里边嘅感受，系将呢种乡土温情同埋城市奋进嘅格局完美咁融合，可以话叙事感十足啊！
1: 是的，那这首歌曲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就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欢迎在央视频啊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直播界面的评论区啊留言来分享你听歌的感受吧。
0: 嗯，冇错，今日嘅话题系令人心情放松嘅好歌曲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推荐新歌。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金润吉演唱嘅《满心悔疚》。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本周的五号推荐曲目，来自金润吉的一首《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功，也是把爱而不舍、失而懊恼的情绪层层的演绎。
1: 咁成首歌嘅曲风咧，其实系非常之深情婉转嘅，咁舒缓嘅伴奏，最大程度又可以凸显佢呢种人声嘅质感。咁金润吉咧，其实佢把声力都系好具辨识度，同埋把声嘅醇厚度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嘅，所以成首歌就自带着一种故事的感觉。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记得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在听新歌的同时，也期待着大家来分享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期待着在评论区大家的留言。
1: 继续是今天的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这个星期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浩演唱的《泥人》。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我们新歌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六号作品来自秦昊的《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北魏千首女俑，是以千年的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一种双向的友情。
1: 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北魏千首女俑，真是非常之得意，可以见到千年之前的这种友谊究竟是怎样的。秦昊他的声音也是非常之干净，而且好具感染力，咁唱腔咧亦都系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呢种跨越山海同埋岁岁相伴嘅闺蜜情啦，系缓缓咁诉说，直接拉满咗成首歌嘅氛围感啊！
0: 听完这首非常有巧思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啊，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咯。
1: 咁跟住落嚟嘅呢个板块。升级湾区为大家安排的都是跟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相关的歌曲，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我是我的》。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带来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娜，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10点到11点钟嘅直播，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度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噶啦。
0: 那除了关注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央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看到页面当中有不同的甬道，比如甬道一是林谦和安心在主持的画面，其他的甬道内呢也是准备了不同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
1: 今日的升级湾区，我们要跟大家放送的歌曲都是跟今日最话题相关的，那就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我是我的哈，可以说是直接能唤醒我们听者的一种热情。这首歌曲呢，传达的是非常简单、轻快、直接，足以感染每个人的快乐细胞。
1: 非常之积极嘅一首歌啊哈。咁呢首歌啦，系收录于张靓颖第七感音乐专辑当中。咁佢嘅歌声当中啦，有一份舍我其谁嘅坚定，好有感染力。所以啦，我哋听完嘅时候咧，都想跟住呢个音乐跳起身嘅。
0: 那也期待着大家也来分享啊，你心中这样类型的歌曲，星级湾区继续来送出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吴克群演唱的这首《为你写诗》。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每个人可能都会不那么显得很聪明啊，反倒是愿意为对方多付出，做出一些疯狂而甜蜜的事情。
1: 其实为你写诗这件事呢，在现在讲求快又讲求数字化的时代里面，可能已经越来越少人会安静下来，然后写一首诗去认真想某个字或者某个词。其实一条很温馨的短信，或者是一封不敢发给对方的邮件，或者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的情诗。
0: 非常美妙的一种情感，同时也是我相信每个在恋爱中的人都很期待的这种双向的奔赴了，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啊，一边来听歌一边来互动的环节。今日最话题，今天分享的是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
1: 跟着落来的时间呢，会继续分享到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来自蔡文佑演唱的《我可以》。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歌手蔡明佑演唱的一首《我可以》。爱要怎么说出口呢？爱就是这样吧，可以为你去做任何的事情，是这首歌唱出的一种情感。
1: 成首歌好自然清新，而且是简单真挚，其实这种歌曲反而是最可以打动人的。蔡文佑通过词曲的创作和演唱，带给我们非常暖心的感受。
0: 今天呢，林谦和安心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潇潇演唱的《爱要坦荡荡》。

0: 听完之后真的心情非常之放松啊！呢首嚟自萧萧的演唱《我要坦荡荡》。咁睇下时间啦，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诶，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来自周蕙的《我喜欢》，同时也期待着大家的互动，可以继续来分享令人心情放松的好歌曲啊！来欣赏周蕙的《我喜欢》。

0: 非常之好听好自在的一首歌，最近也都非常之红，来自周慧演唱的我喜欢。其实他演唱的很多慢歌都被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首轻快的歌曲又可以展现到他演唱的另外一面。
1: 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来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焦麦琪的哗啦啦少年再见，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1: 拜拜。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新聞正在發生，
0: 資訊盡在耳邊，
3: 灣區速遞與新聞同步。
2: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係大灣區之星為你直播嘅灣區速遞，我係曹陽。
4: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2: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发布。
4: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聚焦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2: 惠州、华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总体规划出台。
4: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威胁全球多地农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十几年前，宜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仲系一个典型嘅空壳村，面临住出行难、取色难、干置难嘅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嘅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三千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5: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2: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品库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劳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证室入面，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最近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据介绍，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
7: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4: 商务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2: 财政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4: 昨日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旗舰报告，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昨日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坚持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高水平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合作及金融体系支撑等方面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更加安全、高效、包容、共赢的方向稳步发展。报告全球篇全面总结2025年以来全球供应链促进的最新态势，中国篇进行了系统优化，更加关注中国为全球供应链带来的绿色发展机遇。产业篇选取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核心领域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较大的产业，并首次绘制人工智能、3D 打印、玉米、钢铁、氢能、海运等前沿技术，代表性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图谱。
2: 记者昨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日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水利部昨日上午专题会商西江汛情，维持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并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加强指导。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发布预警短信超26万条，提前组织20,000名群众转移避险。广东省水利厅强化水库提防巡查防守，出动巡查人员3.59万人次，巡查水库10,325座次，提防493段次，提前预置专业抢险队44支、747人，全面做好防汛物资调运准备。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 七年几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耀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

0: 万人次。今年前四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话：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1: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号至7月10号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0: 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4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文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黄岭等江西6家景区以及2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仲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令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此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3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0: 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文化交流、教育、青年发展、医疗卫生和中医药、旅游、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共11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参加会议。推介会上，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与合作愿景。活动中，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
0: 深圳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5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5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 占25.1%。
1: 广肇高涌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路金马大桥并行，系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涌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0: 近日，惠州正式印发《惠州市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总体规划2025至2035》，规划提出明年底前建成最美旅游公路网，至2035年建成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与中医药文旅康养目的地。成为岭南特色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标杆，规划在覆盖范围上全面延伸，将博罗县、龙门县共10个镇、2个管委会，总面积2561.53平方公里纳入规划范围，同时将两县引领区范围以外的镇街悉数作为协调区纳入规划研究范围，总面积达到5122.4平方公里，全面统筹博罗和龙门县域资源要素，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首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与《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贴合广州城市特点。广州还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展现出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首店与2家广式路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摆住岭南风。

0: 将呢种共生业态融入社区微循环，令全球风尚与岭南韵味在15分钟生活半径内和谐共处。深圳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在这座城市里，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百米就可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的生活半径。在深圳福田区的巴登社区，市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的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还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当前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石龙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十分钟医养结合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
1: 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继续深化，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不会千圈一面。生活圈要长期运转，要把商场、社区、书店、家政、托育和健康服务组织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日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令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说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福尔摩斯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福尔摩斯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埃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撒哈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几个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埃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0: 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一日，局地气温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800多所学校停课。法国已面向全国近半数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警告， 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热浪。

0: 凉。法国五月已遭遇一轮反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法国气象局统计，1947年至今，法国共出现51次热浪，34次发生喺2000年之后，其中26次喺2011年之后。
1: 北京时间6月23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法国队提前出线。
2: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阴，33到27度；澳门晴转阴，32到28度。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晴转阴，33到27度；珠海晴转多云，33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8度；惠州阴天，35到27度；东莞多云，35到27度；中山多云转阴，34到28度；江门多云转阴，35到28度；肇庆多云，35到27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国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很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河北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同河北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

0: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1: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10个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嚟，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信人心、更合民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和《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手店和2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

0: 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系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嘅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十五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三所国际幼儿园同四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嘅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嘅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挖掘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嘅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嘅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嘅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嘅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嘅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嘅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入门步行百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十五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嘅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十分钟医养结合圈。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3: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3: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15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

0: 中便民服务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1: 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0: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便是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计。

0: 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1: 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0: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他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换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3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功能，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肌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

0: 题。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富农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乘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点半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1: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0: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啊。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堆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手电、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1: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0: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

0: 去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那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还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供电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 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试试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算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5: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啦，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系嘅，冇错。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开始咧会上翻堂财富学堂，讲讲呢个15/5嘅系列，就系咧解锁新型储能啊。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啊！跟住咧，仲会有财智湾区，今日咧将会系共同关注文娱产业迭代新风向，湾区赋能开启发展新途径。
6: 热点观察方面咧，齐嚟聚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咧喺北京举行。
5: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啦，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噶吓。喺上面咧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呈现噶。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6: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啦 A 股，截至收盤，三大主要指數都有一定嘅調整。沪指方面咧，係跌0.37%，報收4147點；深成指方面跌1.83%，創業板指跌2.27%。包括啦，北證50方面咧，係今日咧都盤中有一定嘅回調，但係收盤嚟睇，見到有一定嘅升勢嚇，升1.3%。科創50指數方面跌0.42%。咁今日板塊上邊咧，見到有生物醫藥啊、養殖業啊、券商、銀行板塊有逆勢上升，而貴金屬、小金屬、工業金屬元件板塊係跌幅居前。咁總體嚟睇咧，今日咧全市要超3300隻個股上升，超200隻個股下跌，而全市場嘅成交額去到23359億，較上一個半日市咧有一定縮量嚇，縮量1853億。
5: 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都创呢个阶段性嘅新低啊，咁报报先吓。咁首先咧就系呢个恒指方面啦，就系中午时分跌1.13%嘅，跌咗268点，咁啊报23500.21点啊，嚟到23500嘅呢个关口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国企指数啦，就系中午时分跌1.20%嘅，跌得95点几。咁啊，中午时分报7819.70点。恒生科技指数跌幅更大啊吓，咁啊系2.21%嘅跌幅，跌100.48点。中午时分嚟到呢个4448.93点噶。而盘面上边咧，今日咧就系首先见到就系科技股啦、半导体股咧系领跌嘅。咁啊长时间咧上涨一轮时间咧，半导体咧都已经系大幅回撤啊吓。咁啊同都可以理解嘅，好多都系兑现啦。咁仲有黄金股啦、内房股啦，仲有啲稀有金属啦，都系领跌嘅。 只不过咧，逆势上涨都有板块嘅噃，就系创新药概念股啦，多数逆势回弱啦。内银股方面，多数都上涨嘅。咁详细情形咧，稍后会请到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咧为大家剖析嘅啊。

0: 咁再嚟睇睇外围市场方面情况下，美股三大股指有一定嘅分化，道指方面升0.29%，纳指跌1.32%，而标普500啦系跌0.37%。
1: 咁歐洲三大指數方面咧都係漲跌互現嘅，咁啊英國富時100指數啦，咁喺上個交易日尋日咧晚黑嘅時候咧係上漲0.72%嘅，收於咧10437.85點。法國 CAC40 指數咧則係跌0.25%嘅，收於咧8400.11點。德國 DAX30指數咧即係上漲0.62%，收於25139.69點嘅。
0: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盘面上边嘅情况啦。稍后股市扫描啦，会请嘉宾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节目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喺学习国家15规划嘅时候咧，我发现咗一个贯穿两大章节嘅高频热词，就系新型储能啦。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0: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哈。新型储能可以讲是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和能源基建升级的关键纽带，也是15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啊。
5: 平时我们的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新型储能的范围呢？
0: 是啦，其实原理都是相通的，但应用规模和服务对象就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的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5: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0: 系啦，这个亦都好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吓。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
5: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0: 完全正确下，按照15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

0: 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1: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

0: 而家我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嘅清洁能源，但系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好大，发电量咧亦都系时高时低下，好容易做。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1: 明白啦，有咗呢一个嘅能量蓄水池啦，电力供应就唔再系睇天食饭啦，运行咧就会更加之稳定。咁除咗稳定电网，新型储能仲能够用喺边啲地方呢？
0: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啊！
1: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咧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0: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由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冇错啦，喺15/55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咧，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55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系啦，欢迎翻嚟咧，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嚟到呢个股市扫描环节，首先剖析港股方面嘅，请咗我哋专家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系潘主席，系你好啊！系港股咧，今日三大指数都系创一个阶段性嘅新低啊！咁啊，睇翻其实咧，即系内地 A 股啦，乃至系美国方面嘅三大指数咧，都系之前有一个下挫，但系已经上扬翻噶啦。咁但系唯独港股咧不断咁下探。请你首先系点评下今日上昼港股嘅市场嘅表现先啊。
5: 今日就受到啲主要嘅传统科技股啦，就即系 AMTXJ 啦，即系腾讯、阿里巴巴、小米、京东、美团嘅回跌嘅影响啦，咁啊拖累住港股咧就系微跌咗200几点嘅，咁啊喺23,500点嘅边嗰度咧上落啦，咁啊其他内银股见到有啲钱系回流翻入嚟嘅，北水都流翻入嚟74亿嘅，咁啊就港股我相信嚟到呢啲较低嘅位置啦，就会进一步集结啦，都唔排除短期有机会会有个系反弹嘅技术嘅反弹嘅回升嘅。
4: 冇错啊，唔少其实啲听众都等住呢个机会嘅吓，就等相关嘅一啲譬如半导体板块啦，之前升得太犀利啦，咁啊回调嘅时候咧，啲水咧会流翻到啲比较传统嘅或者半传统嘅啲半新半旧嘅啲板块，譬如话

0: 今日上漲得比較犀利嘅呢個創新藥板塊啦，整體就上漲0.81%嘅啫，但係上漲嘅龍頭嗰啲比較多，譬如呢個康寧傑瑞製藥啦，漲6.27%啦，康諾亞啦就降 B 啊，漲4.41%嘅，康龍化成漲2.62%等等啦。咁啊點睇今日創新藥板塊咁呢波行情咧？
1: 呢個創新藥咧，就今日咧見到有啲回升嘅。咁整體嚟講咧，就係、是相信係有啲錢係回流翻落去就呢類嘅創新醫藥股嗰度啦。咁因為始終係呢類嘅股份咧，就有啲係被過去嚟講咧被忽視嘅。咁其實佢哋嘅業績做得有好多都係佢哋嘅業務都做得唔錯嘅。咁相信隨住有啲資金慢慢流翻入嚟咧，就呢類股份都有一個回升嘅空間喺度。
0: 好啊。咁另一邊雙咧就係港股今日上晝時份呢個內銀板塊咧都有上漲嘅嚇，咁整體上漲0.80%啦。咁而領漲有九江銀行啊，2.22%嘅漲幅。咁仲有大家熟悉嘅中國銀行啦，1.52%嘅漲幅啦，工商銀行1.02%嘅漲幅嘅。咁睇翻整個內銀方面啊，咁之前咧有一波升勢嘅，咁調整到大概一個星期左右啦嚇。咁跟住而家又回升翻，咁係咪呢個內銀板塊咧，其實都可以點講咧，即係話可以作為一個長期睇好嘅板塊咧？
1: 內銀就一路都是有一些即是说是有一些比较喜欢平稳一些的一些未来的走向的一些的选择的投资者呢就会喜欢的。近期呢就內銀都有些微跌了下来，见到即吸引到一部分的一啲投資者咧就係、是、吸納翻嘅，因為始終佢哋派嘅息口都比較高，同埋穩定啦。咁就近期都係有去到一啲就嚟準備會係派息除淨嘅日子啦。咁對於呢類股份咧就會有一定嘅幫助喺度嘅。
0: 是的，其實呢我們聰明的投資者見到有一些就是說其實業績不錯，只不過呢是價格相對來說來到低位，都會是有一定的集結在這裡，這個很自然的水往低處流。其實呢但是有些板塊雖然它是去到一定低位，但大家都是不太適宜呢集結的，可能還有更加低，譬如說一些集成電路板塊之前漲得太厲害了，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呢？雖然今天是下跌。
1: 集成電路咧就係、是、都係要稍微小心啲嘅，因為就始終佢哋嘅嗰個估值上咧都係相對比較高嘅。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就後續嘅回調嘅壓力都好大嘅。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
0: 是啊，集成電路啊，包括呢個大模型啊等等啊，呢啲嚇即係最新最熱嘅，之前嗰一段時間最熱嘅呢啲新科技板塊啦，可以咁講啦嚇。其實咧，內地 A 股方面咧，有專家就話，即係話其實內地 A 股都有啲類似嘅嚇，就係咧上漲嘅板塊同下跌嘅板塊咧，就係1:3嘅啫。咁啊，主要上漲就係啲集成電路啊，或者啲光模塊啊，等啊光儲存啊、芯片啊等等呢啲板塊。內地 A 股方面有專家就話，可能即係話呢啲升得太高啦，太昂貴啦，價格已經嚇，咁啊接落嚟會面臨一個比較大嘅技術性嘅調整。咁啊，跟住先至再輪到啊呢個傳統板塊呢個上升嘅下一波行情。咁啊，如果港股方面咧，請教潘主席啦，即係話你認為即係話啱先提到啦，集成電路等板塊要小心啲啊，相對係比較高位嚟嘅。咁佢會唔會造成即係話有一個比較重大嘅技術調整咧？會唔會拖累到嗰啲之前都冇漲，但係咧嘅一啲冇乜點漲嘅傳統板塊咧？即係有啲投資者最怕就係漲就冇份啊，跌就有佢份咁樣啊。
1: 我睇就即係成個科技股裏面咧，其實就都升得比較多嘅。咁但係咧，就係咪足以令到佢哋有個好大嘅調整咧？咁就我就唔係好同意嘅。咁因為始終嚟講咧，就因為呢類都係未來5-10年嘅主題嚟嘅。咁個發展空間都好大嘅。咁而家主要都係一啲即係話芯片類啊，或者係大模型啊，或者係呢類嘅股份咧，或者係或者積層板啊呢類股份咧，就升得比較多。

0: GPU 都係啦。咁但係咧就呢類股份咧就係咪就會有機會有個大啲嘅下跌咧？就我睇又未必嘅，即係依家大漲小回咯。咁而傳統股咧就當然係冇受到資金嘅關注啦。咁就比較係被係忽視咗嘅一群嘅股票啦。咁但係就個股市嚟講就極短線咧，就真係跌得比較多噶啦。咁唔排除會有個反彈。反彈翻上嚟嘅話咧，就呢啲傳統嘅科技股又好，新興板塊嘅股份都好咧，都有個一齊上升嘅空間嘅。咁當然啦，咁嗰啲新經濟嘅嗰啲新興嘅科技股咧，就升得會多啲啦。咁傳統股份就升得會少啲啦。咁後市都會反有反覆嘅，就唔會話一面倒咁樣，即係話係係會係有一個嘅係比較悲觀嘅走勢啦。咁仍然都係會分化咯，都係呢個都係個過程。
1: 冇錯，分化嘅走勢其實先至具有呢個投資價值啊！一面倒嘅呢個行情咧，反而無論係上漲定下跌都好啦，反而係大家都唔願意見到嘅嚇，因為冇咩機會可以投資。咁啊，其實咧請教下，即係我都休假咗九日時間翻嚟啊！咁休假之前咧，咁我哋恆指咧都仲喺24,500左右啊，翻到嚟變咗23,500啦。咁啊，再之前咧其實係25,500左右嘅水平啦。咁啊，係我留意到世界主要股市嘅呢、這個，譬如話美國嘅納斯達克啊，或者係標普500啊，咁佢哋都之前有調整，但都會反彈翻嘅啦，已經嚇。咁啊，而呢個美股方面嘅呢個道瓊斯咧，甚至乎都冇咩大嘅調整添。內地 A 股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調整，但都反彈翻啦。咁啊據你分析，即係咩原因造成咗港股呢段時間嘅下探咧？
0: 港股呢段時間下探就主要係一啲傳統板塊嘅科技股，大家都係冇咁即係啲大型嘅資金咧，就冇咁睇好，咁所以令到佢咧就有一個回調嘅嗰個情況喺度啦。咁係加埋就因為技術上恆指嘅走勢係變差咗嘅，咁亦都係引發咗一個回吐嘅壓力喺度咯。咁但係就你話基本因素方面係咪影響好大咧？尤其是唔係。咁所以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係嗰個大家嘅投資胃納嘅影響咧，就係會比較多啲嘅。咁即係如果投資胃納方面咧，大家都係走向於 AI 啊，或者係啲人工

0: 好分化啦，因為始終恒生指數就冇包括啲人工智能啊 AI 嗰啲股份喺裏邊。咁啊唔似美國，美國咧就 BX 一上就已經入咗指數啦。咁其實即係我諗即係有關嘅即係指數嘅檢討委員會應該都會考慮下呢樣嘢咯，因為其實就AI 人工智能其實係應該有部分嘅 領導者嘅股份咧，係應該要納入咗指數度，可以更加比較正確啲去顯現翻成個香港嘅股市。因為畢竟佢哋嘅雖然佢哋上市唔耐啊，但係佢哋嘅嗰個佢哋嘅嗰個市值咧係都好大嘅。咁其實呢個都應該要考慮嘅。
1: 这方面我都要做个自我检讨，没做够功课，我都不清楚原来恒指里面没有包括我们每日节目重点讲到的人工智能啊AI 啊这些集成电脑这些个股这些品种竟然是没有包括，都可以理解的。
0: 因为你想想你想想美国的指数这么大型的指数 ,ASX 一上已经加上去了。咁呢啲係比較靈活咯，咁你香港係應該要考慮下呢啲嘢嘅。
1: 係啦，確實係啊。咁啊，嗱一邊雙咧，即係啲火朝天啊，咁啊大量嘅呢個集結啊，但反而咧喺指數上咧冇所體現，咁啊確實咧講唔過去嚇。咁啊可以考慮一下嘅嚇呢方面。
0: 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佢冇顯現呢樣嘢嘅話咧，咁你嘅恆生指數咧就好似講到個港股好似好差，咁即係一路都係氣氛，投資氣氛上都會有影響。但实际上它又不是那么差嘛，因为它其实是钱走埋去一些新兴的人工智能 的世代的东西嘛，所以其实应该要比较平衡一点。
1: 其实啱先潘主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判断，我稍微小结一下。第一个就是短期内确实就有一个这个下探的行情，所以可能接下来即是过去一段时间有一个下探行情，所以接下来可能有一波反弹，反弹可能会惠及到传统板块和这些最新的集成电脑 AI 或者储存芯片等板块的。而另一边厢我亦都一开始问到潘主席就说这些集成电脑或者储存芯片人工智能已经升到一定的程度了，会不会有个技术大的调整呢？大比较大的调整，潘主席认为是认为就不会的，因为确实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需求。亦都我们多次连线都讲明了一点，就是潘主席很看重这些具体的品种啊，企业背后的有没有实质在支撑啊，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是高不高啊，这些都不是虚的，是真实存在的。有这些支撑的话，即使他升到一定高位的话，就算回调都属于是小调大涨啊。所以就譬如話，今日啱先提到嘅呢個應用呢個集成電腦板塊啊，睇下佢條日線咧已經漲得好犀利噶啦。不過今日就面臨一個大調整，咁但係潘主席睇嚟咧，仲係其實大家又仲有投資，仲係雖然要小心啲啊，但咧仲係有呢個投資嘅機會嘅，係咪咧？
0: 係啊，冇錯，係啊。
1: 好嘅嚇。咁以上咧多謝曬。咁仲有就恆指方面有咩預測咧？仲有一個問題啊。咁下晝方面行情方面，
0: 我諗極短期就算回多一百點到或者少少，都係臨近反彈機會都係唔細嘅。咁所以晏晝會唔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回升翻啲咧？我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
1: 好的，我们共同期待吧。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铁山主席带给我们的专业分析，我们下次再连线好吗？再见，
0: 好，
1: 多谢，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 A 股方面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温言玉先生。温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看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调整，看回半年

0: 日市嘅呢个成交量方面啦，都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 今日我哋睇到市场系一个缩量嘅走势吓，咁、我哋睇到就系市场嘅科技股系出现咗一个明显嘅一个调整吓，咁、涨跌嘅比例咧系早盘嘅时候系3300:2000，即系基本上仲系大概去到差唔多60%咧系一个上升嘅个股吓，咁、然后。今日早盤嘅時候，醫藥股表現得比較強嚇，即係好多即係居前嘅都係醫藥嘅細分嘅呢個板塊，咁顯示出嚟就係科技主題。今朝早係一個調整市嚇，咁其實亦同呢個周邊嘅股市，尤其係韓國方面嚇，即係將呢個海力士啊、三星嘅呢個槓桿嗰個 ETF 嘅風險要上。辦法去即係降低佢嚇，咁、呢個時候其實即係顯示出嚟，全世界都對科技好熱，但係咧尤其佢所面臨嘅嗰種加槓桿所帶嚟嘅風險，尤其啲流動性風險咧，大家都比較驚，大家都喺度即係同佢降温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我哋嘅科技股其實亦係一樣，就係、升多咗之後，佢一定會調整嚇，咁、但係調整嘅時候咧，一個就係比。其他的板塊啊，或者講主題有一個輪動的機會，另外就是在科技股的內部1234線股啊咁樣嘅呢種輪動的節奏咧，亦會慢慢展開嚇。畢竟指數已經係處在一個相對講唔低的位置嚇，咁、可能在呢個地方，包括指數啦，包括主線內部的呢啲咁嘅波動都會變得更加明顯，或者講波動的幅度更加大。
0: 咁係啦，睇返今日呢半日市升得比较好嘅有创新药板块下，唔少嘅医药股亦都有涨停嘅表现啦。咁点睇今日创新药咁好嘅走势？
1: 创新药嘅话，其实如果大家对于去年嘅港股有印象嘅话，你都会记得就係去年嘅时候我哋嘅港股嘅科技股表現比較好，而且其中最明顯嘅主線就係呢個創新藥，因為去年嘅我哋睇到嘅 BD 交易啊，中國嘅創新藥嘅 BD 交易係相當之火爆嚇，咁即係顯示出嚟全世界對於中國嘅創新藥嘅呢個實力嘅話，大家比較認可，而且基本上都係一種即係處喺慢慢買嘅狀態。咁但係後邊就一直調整得比較時間比較長，咁最近我哋睇到嘅就係話，呢幾日嘅話，其實一啲即係前期表現得比較弱嘅板塊啦，譬如話好似金融金融保險啊、券商啊呢啲咁嘅板塊都開始出現咗反彈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對於醫藥股嚟講，喺去年其實佢係即係話大出風頭嘅呢個板塊，亦係一個中國嘅一個創新嘅實力。佢比較集中嘅一個板塊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佢哋即係前期表現比較差嘅板塊輪動嘅過程裏邊咧，一啲相對嚟講比較有集群啦、集群式嘅，而且相對嚟講比較有影響力啊、比較有號召力嘅板塊咧，我覺得佢哋都唔會話缺席呢種咁嘅輪動嘅機會。咁只不過就係今日可能相對嚟講係醫藥股嘅表現更加強一啲，但係可能對於呢一類咁嘅板塊嘅個股嘅話，可能我哋而家更加要關注嘅係佢嘅即係持續。

0: 有陰跌啊，或者講慢慢跌嘅呢種咁嘅板塊啊，呢種咁嘅走勢嘅話咧，就係、是、跌得好慢啊，然後咧升嘅時候咧好快，咁反而變成咗大家投資者一旦即係話碰到咁樣嘅板塊嘅個股咧，往往唔捨得賣佢，一路咁持得耐咗之後咧，其實有時候咧慢慢嘅陰跌，其實都係好傷人嘅。
1: 嗯，咁头先你提及过嘅券商股啦，呢两日见到行得比较好吓，咁对于券商板块咁好嘅表现啦，后续系咪仍然都会有一定嘅机会咧？
0: 券商股一直都被认为系一个即系牛市嘅旗手啦，咁所以大家对于券商股嘅表现都会有特别嘅呢个高嘅关注度，但系。券商股最近即係話呢兩日嘅呢個強勢嘅話，其實如果放喺即係從前邊一步咁樣，即係話從年初啊，或者講更長嘅時間去睇嘅話，咁其實我哋有發覺其實券商股嘅話個表現喺即係話嘅今年以嚟，其實個表現唔突出嘅，咁所以都係個超跌反彈。咁一方面係因為佢個估值比較低啦，咁然後咧因為今年的科技股的主线比较强，尤其是这个科创板原来有这个就是这个跟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变成了在今年的这个科创板就是这些这新股上市比较火爆的时候呢，对于券商的这个业绩呢，它的帮助又会比较大，尤其是中大家亦知道差不多要進入呢個中報嘅預告嘅時候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喺中報臨近嘅時候咧，一啲即係話業績相對嚟講有呢個下上嘅空間，然後今年以嚟嘅表現都比較差，然後個估值又比較可以嘅比較低嘅呢啲板塊咧，咁喺呢個時候都會借住呢啲咁嘅即係話估值低，然後又升幅少。甚至跌得比較慘的這樣的這種題材，或者說這種這樣的優勢去進行一個反彈，但是相對來說始終 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延續性得不得，如果延續性不得的話，那其實有時候短期的反彈越猛烈的話，變成了就是其實都會給一個難題，你就是如果我一直原來在裡面的，我到底賣不賣，然後這個時候甚至如果有些人將它的這種這樣的一個強勁的一個反彈當為是一個新的升勢的開始，去進行一個盲目的追漲殺入的話呢，那我覺得可能在這個時候，就是說一旦在這個地方進行一些即是錯誤的操作之後呢，可能到後面如果個主線沒有變的話呢，那你可能又是面臨一次即是說左右捱巴掌的一種尷尬的經歷咯。
1: 嗯，咁睇翻啦，最近啦，深交所迎嚟史上最大规模嘅 IPO 吓，华润新能源，咁咧已经系完成咗 A 股嘅 IPO 嘅定价啦，每股系10.01元，发行咧21.07亿股嘅新股吓，咁呢个咁大规模嘅新股上市啦，对于新能源啊、电力板块啦，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0: 作為一個即係話咁大規模嘅一個 IPO， 咁我覺得佢好多時候既係對佢同類板塊嘅個股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即係大家睇下咁大嘅規模嘅板塊，佢到底個 IPO 呢個上市嘅時候能唔能夠即係能夠用一個比較亮麗嘅表現點燃成個板塊嘅情緒啦。但係我覺得可能更多仲係大家睇下而家嘅市場。即係話係唔係一個恢復得比較已經好強勢啊？因為我哋都知道啦，每一次嘅即係股市熊市比較慘嘅時候咧，往往都係即係話要暫停呢個新股啊，或者講呢、這個將呢個新股嘅發行節奏降得好慢啦、啊。咁但係你始終資本市場佢恢復正常，甚至一個好強勢嘅表現，都係以佢嘅IPO 或者講再融資嘅功能好強，甚至一個即係話不斷嘅去刷紀錄為一個代表，係為一個代表嘅。咁所以我覺得最近呢、這個A 股開始嗰、那個即係話 IPO 嘅節奏啦，或者講呢個規模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其實亦係某種程度上對 A 股嘅呢個恢復嘅呢個情況係一個即係話一個進行一個體檢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好似華潤新能源啊呢一類咁嘅大規模或者叫做大型嘅 IPO 咧，好大程度上佢亦係一個即係話大家對於而家嘅資本市場嘅信心夠唔夠強嘅一個即係試金石咯，相對嚟講。

0: 咁而家亦都系进入呢个迎峰倒下嘅用电高峰期啦。咁电到煤炭股啦，今日亦都系走强下。咁会唔会即系呢个阶段咧，其实都可以多加去关注翻啦，同用电相关嘅一啲板块咧？
1: 呢、這个系即系叫做季节性嘅因素啦。咁大家都知道啊。每年的夏天大家都怕說這個能不能夠安全度過，即是說這個會不會缺電，尤其是今年大家有說由這個阿爾尼諾現象可能又是會是一個比較即是 夏季的啲用電量比較犀利，咁當這個時候的話，咁大家就預期就話如果電量很犀利，即是說這個用電量很犀利，咁其實對於一些傳統的化石能源可能它的需求又比較大啦，咁呢個時候如果再碰到一些可能因為行業的安全性的事件而導致的呢個供給端的有所收縮的話，咁好容易會有雙重的呢個影響。咁呢個其實都是一個相對嚟講係一個市場的預期，但係得唔得呢？咁我覺得仲係要睇翻煤炭啊呢類咁嘅呢啲能源嘅價格一個市場嘅波動，同埋佢中保到底佢攞出嚟嘅業績點樣？但係整體嚟講就係喺最近大家都話科技太強啦，但係咧又唔能夠話因為科技過強而搞到大家都冇機會啊，要即係話要百花齊放嘅時候咧。所有業績唔錯然後仲中保預期。我覺得不錯的那些板塊都會在這個地方揸緊這個時間來進行這個輪動的反彈，所以原來有的投資者，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可能市場都會給一定的這個給你減倉的機會，相對來說
0: 根據外圍市場啦，又或者係一啲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啦，見到大宗商品啊、貴金屬啊、黃金股，包括石油股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波動。但係對呢一批品種感興趣朋友啦，呢個階段咧，要應該點樣樣操作比較好啦？仲適唔適宜喺呢個低位做一啲佈局咧？
1: 對於大宗商品啊，或者講呢類咁嘅品種嘅話，我覺得就係即係睇下你睇嘅係長期嘅因素就短期嘅因素。短期嘅話，我覺得就係中地緣政治嘅緩和，肯定就係令大家對於呢、這個即係通脹啊，或者講呢個嘅擔憂啊，會緩解啦嚇。咁、呢個只要佢即係通脹落翻嚟嚇，大家呢啲央行唔再話喺呢個地方去積極嘅進行加息嘅去呢個控制嘅話，咁其實對於呢個大宗商品嘅話，我覺得其實短期即係其實佢嘅擔憂係會解除，但係好大程度上仲佢短期可能仲要睇翻呢個地緣政治嘅呢、這個即係、就是、後邊嘅呢個談判嘅進展啦，同埋某種程度上仲要睇住個美元指數嚇，咁所以我覺得短期相對嚟講仲係會比較波動，但係如果長期我哋講嘅基於呢、這個即係國際嘅呢個政治格局嘅一個重新構建嘅過程裏邊咧，大家對於即係安全感嘅呢種喪失之後，大家需要買嘢嚟擲袋，或者講獲得呢個安全感嘅話，從中長期嘅因素嚟講，其實我覺得對於黃金啊，或者講對於大宗商品都係睇好嘅。但係短期嘅話，我覺得不確定性嘅因素仲比較多嚇，大家都比較驚啊，然後大家呢個時候可能大家買嘅都係嗰啲相對講而家所謂產業景氣度最高嘅，好似科技呢啲咁嘅主線嘅話咧，咁可能對於佢哋嚟講，雖然短期嘅情緒呢個風險嘅呢種擔憂有所緩解，但係可能話刺激資金嘅重新大舉嘅入市嘅話，我覺得可能時機仲唔係太成熟咯呢個時候。
0: 咁對於而家目前市場嘅主線係咪仍然都係以 AI 題材啊或者科技股相關咧？咁對於而家成個市場嚟講嘅話，後續咧你有點樣樣嘅預測？大家喺倉位控制方面咧，會唔會都可以做一啲調整？
1: 首先我覺得就全世界而家大家都係睇緊 AI 啦，咁呢個包括嗰啲科技巨頭佢而家公布嘅業績係仲係相當之唔錯，或者講大家而家講要講業績攞得出手，而且有增長，仲要係即係比較亮眼嘅話，咁基本上都係 AI 咁但係短期嘅話，你升多咗佢會有震盪而對於 A 股嘅話，咁我覺得首先同全世界嘅 AI 呢、這個保持同步尤其係我哋嘅出口嗰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咁。

0: 即係由 AI 帶動嘅呢個算力嘅需求啊，呢出口都好亮眼嚇，咁所以基本上業績冇問題，都係升多咗，就係一個震盪嘅過程。咁只不過就係話大家喺呢個時候，我哋更加要注意最近政策呢個導向啦。咁我哋其實喺陸家嘴呢個論壇上邊，咁我哋都睇到就話要積極嘅擁抱呢、這個。科技革命啦，呢個呢啲咁嘅呢個新嘅行業，呢個新興行業或者包括未來嘅呢個未來嘅產業，而且又提到話要呢個平台嘅經濟要帶動呢啲中小企業去轉型，咁呢啲其實都已經好明顯就係你要積極嘅擁抱科技嚇，咁但係短期升多咗，佢肯定會調整或者講內部佢都會輪動，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是。主線冇變，而且從最近呢幾個交易日，我哋睇到兩融嘅融資餘額裏邊又增長得好快。咁呢個同四月份嗰一波行情好似嘅，就係話當大家都願意喺呢個地方，喺一個大家可能仲覺得話，仲睇唔明嘅地方，去開始去積極嘅加槓杆嘅時候，咁佢追逐嘅肯定係一個進攻性嘅方向，就係、是所謂嘅產業景氣度最高嘅呢個方向嚇、啊。只不過就係、是。到底呢個呢次係一線啦，仲係二線啦，或者係三線咧？咁呢個係會有個輪動啊。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擁抱科技肯定冇問題。但係科技最近內部都喺度輪動嘅時候咧，你又要注意啦，節奏就係千祈唔好去追漲啊。即係一啲已經升得比較好，累積升幅好大嘅一啲即係白馬啊，呢啲科技主線裏邊嘅白馬股咧，可能喺呢個階段。佢更多就喺高位穩住啊，即係穩住個市值同埋個股價。咁呢個時候可能俾一啲主線裏邊嘅二三線嘅，甚至前期未咩點表現嘅個股去表現。咁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覺得就係話，輪動係主基調，無論係板塊同板塊之間，或者講板塊內部主線內部都係輪動。咁呢個時候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唔能夠追漲嚇，另外就係喺操作上邊嚇，咁我覺得有時要做好風控嚇，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話喺選股上邊，如果又唔係咁有呢個信心嘅話，咁我覺得喺可能喺呢個時候你嘅倉位就唔好去到咁盡，即係話一個係盡量揀一啲即係話前面升幅未有咁大嘅品種，另外就係倉位上唔好壓得咁盡，要留有餘地俾自己，因為喺最近呢個階段，我覺得市場嘅波動都係會相對嚟講開始變得更加明顯一啲嘅。
1: 好嘅，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系啦，嚟到财智湾区嘅，话说咧，最近咧一部温情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咧就官宣全球上映嘅消息噃，引发咗行业内外嘅广泛关注啊。
6: 那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它走出了内地，立足湾区，同时呢还要布局全球。那这背后呢是文娱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以及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今天呢，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关于这样的一个产业迭代的新风向，湾区赋能开启发展新图景的全新的模样啊！那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您好，杨博士。
7: 您好。
6: 咱们先来说说这部电影哈，因为最近实在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大家呢也经常在探讨。那杨博士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7: 我看过，特别的感人。
6: 而且很多朋友对于这部电影呢都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啊。而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亮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杨博士，您觉得现阶段这个行业的最为亮眼的发展特点以及它的向好态势究竟是什么呢？
7: 好的，主持人。

0: 通过近几年全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娱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其实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呢是由多向好，内容精品化成为市场主流的走向，优质内容的商业溢价持续走高，行业在市场的自主调节下稳步完成了优胜劣汰。其实放在前些年，文娱市场里有不少作品是依赖流量包装的。 伴随大众消费审美的不断提升，观众其实愈发看重作品的内核和情感表达。走实走新的这种优质内容会慢慢的站稳市场，就像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立足于本土的日常，聚焦亲情烟火。它其实一开始并不靠流量来进行造势，而是凭借细腻真挚的故事来收获大众的认可，逐渐的拿下了其他地区的院线。这也充分说明 内容的品质已成为文娱项目长效盈利、打通海内外市场的核心底气。第二个突出的一个发展特征呢，就是由近到远，梯度式的出海已经成为我们文娱走向全球的这样一个主流成熟模式。过往的很多国产内容出海呢，习惯都是直接攻克欧美主流市场，容易受到这样一个地域文化、观影习惯差异的限制。
1: 而依托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地缘文源，还有山源啊，像主持人所说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业内也在慢慢摸索出循序渐进的出海路径。那么优先落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的这样一个区域，依托同源的文化根基，还有相近的生活理念，能够快速的打开消费市场，在攒这样一个口碑与实操经验之后，再稳步的向日韩、欧美等地区延伸拓展，相信这条路径也是愈发可行的。 那么依托大湾区完善的跨境发行版权运营配套做中转的一个衔接，这种递进式或是梯度式的出海模式，落地成本相对是更低，市场的适配度是更高，也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团队来沿用，成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优选路线。那么第三个亮点呢，就是以剧成链，全行业优质资源持续向大湾区汇聚。 特别是文娱产业的集群化优势，现在正日益的突出。从政策的扶持到区位条件，大湾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特别是深圳、广州汇聚大批内容创作、新媒体宣发。那么香港本身还有澳门，它手握成熟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合作经验，各个地区其实互补的，业态是联动的，能够协同的慢慢搭建起内容原创、成片制作、 市场宣发乃至到海外发行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呢也有源源不断的文创人才产业资本持续向这样一个湾区汇聚，进一步来夯实大湾区作为国内文娱出海核心枢纽的行业地位，来带动整个中国文娱休闲产业稳步向前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娱产业的跨界融合的趋势现在也愈发的明显，就是文娱作品它不再局限于影片上映了。 现在是更多的跟城市的文旅线下的商圈、新媒体来深度的绑定，那么从这样一个影片的热播，这样一个广泛的宣传，再到这样一个文旅出行热度的攀升，拉动周边的餐饮消费、住行，还有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衍生的话题流量，它能够撬动很多的周边文创产品的消费，来赋能城市的内需增长，也让文娱休闲经济的商业体量和发展空间 不断的扩容。
2: 是的，因为说到了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呢，它也是未来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那同时呢，也是湾区经济以及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对于湾区来说呢，要联动，那么对于全国来说呢，要协同，而全球呢，也是要共融，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去进一步的推动文娱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去更好的助力我们的中华文化去实现
0: 全球共融和全球落地，那也想问一下杨博士，那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好的，推动文娱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助力中华文化更好的实现全球共融全球落地，其实就是要立足湾区联动、全球协同，还有全球共融这样一个大格局。像您刚已经提到，那么推动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其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着力：一是坚持高质量内容的发展路线，来筑牢产业的根本。 文娱产业的根基永远是内容，那么内容何来？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要用我们的优质内容来打破地域和文化的壁垒，让华语的文化作品既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也能够适配全球受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为文化出海提供核心的支撑。 二是来持续的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协同，来打造一体化文创出海的体系。那么就要充分的发挥各地的优势，例如内地可以负责内容创新创意的输出和人才的供给，大湾区来负责产业的赋能、渠道的开拓，来提升内容的附加值。那么港澳来发挥它的国际窗口的优势，来负责全球发行、跨境合作、国际资源的对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明确的分工、深度的联合，打通产业的壁垒，形成完整的文创出海的链条，就能够让大湾区成为中国文化经济出海的重要引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全产业链的商业化的运营模式，来拉长整个产业的收益链条。这就要跳出单一的票房变现的传统思维了，需要围绕优质的影视 IP 文化内容来打造啊，包含版权贸易、海外传播、文旅联动、 IP 延伸、品牌输出，包括新媒体运营的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来深度的挖掘文化产品它的长期商业价值，提升它的附加值，同时也提升我国文娱产业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那么第四点，这就是要采取这种分层分区域差异化的全球传播策略，来深度的深耕港澳东南亚华人圈的这样一个圈层，来依托文化同源、情感相通的优势，来扩大这样一个文化出海的影响力。同时呢，又以这样一个温情、亲情、生活美学啊、治愈之类的普世情感为切入点，来柔和突破这种文化的壁垒，来稳步开拓欧美、日韩等海外的主流市场，让中华的文化以更温和、更立体、更具包容性的姿态来融入全球。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要持续推动文娱经济、数字经济、文旅经济、城市休闲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优质的文化内容为流量的入口，来联动城市的文旅资源、休闲消费资源啊、商圈资源，来实现文化引流、产业落地、消费的增收，它的良性循环，就是两个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双循环，让文娱休闲经济持续为湾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来赋能增效。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推动以文化繁荣兴盛来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
2: 好的，那非常的感谢杨博士啊带来的分享。我们说到全球启航，看似呢是一部温情电影的破圈之旅，实则呢是我们中国文娱休闲经济蓬勃向上、湾区文化枢纽价值持续释放，以及中华文化软实力稳步提升的生动缩影。
3: 没错啦，其实现在的文娱休闲经济呢，早已经不是单单的这个简单的文化娱乐消费，而融合了文化传播、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城市发展的全新黄金赛道。从本土创作到湾区赋能，从这个走红到全球上映，越来越多的华语文化作品整到依托大湾区的独特优势，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可复制的文化出海之路。
2: 是的，而未来呢，我们也将看到还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拉动消费、带动产业、连通世界、传递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将会持续释放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杨旭宇博士带来的深入的思考和解读，谢谢杨博士，再见。
0: 谢谢，再见。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OK， 节目最后嚟一 part 嘅呢个热点观察啊，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嘅。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系呢个链博会咧，喺北京开幕。本届嘅链博会主题咧就系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嘅。676家嚟自85个国家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嘅领军企业啦、专精特新企业啦同埋行业机构嚟参展。依托链博会呢一平台咧，喺同日嘅晏昼，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亦都喺北京举行啊。
11: 咁推介会上面呢，外资企业代表分享咗喺广东投资嘅经历啦，同埋合作嘅愿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理高级副会长张黎佩啦就援引委员会最新发布嘅商业营商调查报告当中指出，超过80%嘅会员企业啦认为中国市场对其全球嘅竞争力啦系非常重要。 或者是重要，明显是高于过去的66%。

0: 而且咧，其中佢哋都讲到话，今年十一月咧 ，APEC 咧亦都会进入广东时间，委员会亦都期待咧再度访粤啦，同美国工商界咧深度参与其中。
1: 嗯，啱先嘅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啦，咁接落嚟加中贸易理事会咧，同样有访问广东嘅计划。咁该会首席代表大卫咧就表示话，佢哋加拿大企业嘅普遍反馈就系咧。广东是兼具有庞大的市场、强劲的创新实力、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完备的产业集群，综合优势是无可替代的。大卫在会议上透露说，他们理事会下半年将会组织清洁技术代表团来访华。他说，鉴于广东在相关产业的领先地位，他们已经将广东列为重点走访对象。
0: 路易达夫北亚区首席执行官陈介渊以扎根广东12年的经历来分享下。他举例南沙富零食品产业园从开工到投产不够18个月，比同类的项目快半年以上。而边检等部门在雨季仍然都会保障码头日均是超12万吨作业，体现高效的执行力。完整的产业链、持续的创新力、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亦都是构成了广东你值得拥有的核心竞争优势。
1: 活动最后，广东省贸促会仲分别同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分别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的协作机制。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版的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允、倪星，代表我哋节目站编辑雅文，感谢大家收听。收听更多的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午4点继续有下午版的谈股论金，下午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云南会泽上集
1: 系列节目《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播出《潮湿里的风雅与从容》。
0: 传承有我，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的串心烧古盏故事。
1: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桥批馆重温桥批背后的故事。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于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
1: 咁一门手艺系点样传承十三代嘅呢？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是生什么样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云南会泽上集》。
3: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 95.7% 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4: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5: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

0: 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1: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2: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3: 你们特色的是啥？
2: 特色的是稀豆粉。
3: 稀豆粉啊，那就来碗稀豆粉吧。
1: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惠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4: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5: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4: 这是惠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1: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惠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4: 整个惠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1: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4: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巡店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1: 惠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3省8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惠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惠泽古城。漫步在惠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6: 哎，你好，
7: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6: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1: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3代人生活在这里， 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8: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1: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9: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10: 急商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1: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2座铸钱局的州府。
10: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8: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1: 这八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同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11: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也做也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1: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12: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这个背后是惠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亦因铜兴盛了400多年，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皇朝经济之命脉，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

0: 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之远，淬炼风骨，
0: 走进八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嘉欣。6月22日至24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以物候、美学、鲜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极具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
0: 风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寻找生活入面的点点滴滴的美好。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对生活就已经非常讲究了，各式器具一应俱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铜分炉，就是岭南地区香料习俗的实物佐证。
1: 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少思说，古代岭南人喜欢分香，用以去虱防虫、驱蛇辟秽。
2: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料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铜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俗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邻近楚文化的影响。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确实有熏香的必要。南越国在承袭楚人熏香文化的基础上，在熏炉的器型、合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四连体铜熏炉代表了南越国宫廷对熏香文化的最高理解和诠释。
0: 梅雨时节，潮湿的环境成日都令人感觉到很疲惫，现在有不少人会在屋企点上香薰，提升生活品质。古人就认为芳香之气能辟一切邪恶，上至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分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丽萍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的时候就说了，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3: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

0: 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1: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0: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檀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垂檀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坐香、客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净室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边了。那时候就出现了炉瓶三事，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2: 梅雨季节，潮湿闷热嘅天气令人感到不适。呢阵时饮茶就成为咗好多人嘅选择。宋朝嘅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咗风雅嘅味道。咁跟住我哋嚟听下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嘅分享。
3: 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4: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园赌士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园就是茶园，不是种茶的地方，是喝茶卖茶的地方。手里拎着茶篮，手上托着茶碗，腰里挎着茶篓。从服饰打扮来看，画中的男女老少应该都是名园的从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执壶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边忙着照顾茶摊，一边还关注着斗茶现场，抻着脖子，手搭凉棚，回头瞧。这种担子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茶摊儿，一头有小火炉，用炭温着热水，一头放着各色茶具，底下则是瓶瓶罐罐，既能盛水，也能保持平衡。茶摊的上面还贴心地撑开了凉棚，既能遮阳，也能挡雨。
5: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一直影响到今天。
4: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

0: 电视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1: 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的日常之中，无论是一日三餐的烟火，还是四季交替的冷暖，每一寸光阴都是我们诗意的生活。当岁月辗转成歌，时光变幻如画，那些曾经的烟火人间在时间的画卷中从未褪色。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系黎涛。
7: 大家好，我系嘉欣。喺黑釉中探寻斑斓嘅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喺1300多摄氏度嘅高温入边，泥土究竟经历咗点样嘅变化，先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嘅斑纹。佢哋好似夜空中嘅繁星，恰似兔身上嘅毫毛，又好似山川河流嘅脉络。呢一种变幻莫测嘅色彩同斑纹，正系千百年嚟人们烧制剑盏嘅追求。
6: 剑盏嘅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嚟到咗宋代得以发展同埋兴盛，喺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咗独具特色嘅黑釉瓷器。今日呢度仲保持住传统嘅龙窑烧制技艺。传承有我，聆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嘅串心烧古盏故事。
8: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9: 这只漂亮，
10: 这只漂亮，嗯，明白吗？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9: 嗯，
10: 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8: 剑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0: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8: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0: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剑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8: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剑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0: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8: 出于对剑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剑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0: 当时我只是对剑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8: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剑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0: 他每天早晨，冬天四点，夏天三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三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8: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

0: 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胚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胚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到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十件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腌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0: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薄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0: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0: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这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录起来。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现场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此后，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令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8: 大家好，我是嘉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令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的这种思念的就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
7: 在广西防城广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面，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面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载着百年侨批史。2017年这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侨批馆。跟着来，等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钦一起走进东兴侨批馆。
9: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路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10: 是从哪里作为起点？
9: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我国沿海地区就全部被封锁了，海外的抗战物资以及侨汇就进不来，就导致广东、潮汕及福建等地的侨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开辟，尽快开辟出新的邮路，那东兴汇路就应时而生了。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3年半时间里，东兴汇路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以广西东兴为枢纽，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侨汇以及抗战物资就通过广西内陆跟广东内陆秘密辗转运到潮汕及福建等地。可以说东兴汇路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10: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9: 对，
10: 这是我们的抗战事业。
9: 对对对。
10: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9: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现在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路了。东兴汇路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 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桥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入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桥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桥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入，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桥批业的从业者，是我们东兴汇入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前先生，另一位是陈植芳先生。赵开前先生呢他是桥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植芳先生。陈植芳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批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桥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桥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

0: 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侨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这些侨批原件。
0: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他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侨批呢，到侨批局去换钱，他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那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啊，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啊，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啊，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侨币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侍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了完，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2-3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做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侍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亦都记录了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史。一封封侨批就是一颗颗跃动的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住爱国爱乡的赤诚，蕴藏住心系家国的担当。
3: 最后亦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会
3: 再会。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94.4， 广州 FM 98.0， 深圳 FM 101.2， 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
9: 华夏原创金曲榜，
8: 精彩不容错过。
1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3: 现在我听探世界。
1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5: 人生自在，
14: 探世界，
15: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新智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22日在香港举行。
0: 同埋咧，会关注到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会喺6月24号到28号喺澳门举行。
1: 今天的话题是，如果你要去澳门一日游的话，你最想去哪里逛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点识多点。
0: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嘅第三场论坛，22号喺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
1: 本届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
0: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维宏指出，香港应该充分发挥自身金融优势，完善立法和监管配套，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资产枢纽，带动本地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表示，香港具备建设全球顶级数字债券枢纽的综合优势。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是助力香港提升金融能级、跃升全球顶级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增量。
0: 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下喺澳门嘅大三巴牌坊当前面，感受人从众嘅高人气，去到大赛车博物馆入边探寻速度与激情，赴郑家大屋睇吴盛世危言入边嘅家国情。今年系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会喺6月24号到28号喺澳门举行。
1: 时隔12年，为何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花落澳门？询问众多采访对象，第一反应是国家的关心。
0: 中央战略脉划把脉定向，维澳政策措施精准滴灌，地理空间产业结构的小曾经一度是发展的瓶颈，背靠祖国的大为澳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一系列顶层设计和利好举措助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成就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等等闪亮的国际名片，以及美食之都、文化之都、城市之都等美誉。
1: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正是祖国对掌上明珠的鼎力支持与深切关爱的又一例证。有祖国坚强后盾，澳门方能自信从容拥抱世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澳门，如今不仅积淀着跨越400多年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盛世之都的澎湃活力。
0: 连续3年基于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大家的普遍感受都是这座城市在跨界当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琴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程多站联游。历史底蕴和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和湾区脉动同频共振，构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 截至5月24号24时，澳门2026年旅季通关总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人气持续攀升。
1: APEC 中国典礼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召开，再次彰显乘势而上的机遇。通过承办国际大盛会，汇聚全球大资源，进而转化为推动发展大红利。正如不少采访对象所言，借助会议契机，彰显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独特魅力，吸引国际高端人才与优质企业落户，深化与亚太地区的人文交流与旅游合作，汇聚全球目光，这不仅是澳门进一步提升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影响力的重要契机，更能将盛会效应转化为长远产业红利。
0: 400多年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澳门见证了中西文明的相遇和交融。如今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澳门正进一步放大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平台功能。相信当 APEC 部长们漫步澳门的街头，看到的不单只是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更加是一国两制下澳门拥有的广阔舞台和发展空间。
1: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澳门正以小成大作为的姿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乘着 APEC 中国年的东风，祖国的掌上明珠正敞开怀抱，将多元历史文化、大湾区前沿魅力以及“一国两制”的显著优越性分享给全世界，自信而从容地向世界递出一张熠熠生辉的中国名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飞翻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近日夏翠牛首禅境悠然2026牛首山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在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举行，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去到南京牛首山度过一个动静相融、雅趣共生的盛夏。跟住时间嚟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彭石的报道。
4: 活动现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发布了牛首山夏季主线活动，串联起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时间节点，向游客推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活动。六月，牛首山猫猫夏令营联合浦江学堂，面向南京四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系统国学课程，星之光疗愈音乐会等三大夏季限定疗愈项目同步上线，牛首十二讲堂持续开讲。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在佛顶宫开放。七月，牛首山海丝文化周将如期启幕，中国航海日免费开放日活动也将同步举行。八月，第七届牛首山冰库炫跑将活力开跑，文化的力量牛首焕新全球共创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从文化、研学、疗愈、体育等角度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六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每周五、周六晚上七点至八点，夜探佛顶宫沉浸式夜游也将在牛首山特别上线。参加活动的游客通过集章可兑换限定惊喜。牛首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李建坤：
5: 这次的夜游牛首山呢，我们是以夜探佛顶宫为主题和主线，那把我们整个牛首山里面的这样的古法技艺，我们的这种非遗的传承的这样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寻七宝的方式，让游客朋友们能有一个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感受。那游客朋友们在晚上来到牛首山，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通过在我们的佛顶宫里面寻找我们的像我们的金陵金箔、东洋木雕等等这样的非遗文化，让大家去有这样的更多的文化体验，同时呢，可以去不断的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寻找我们的七宝。那通过和 NPC 的互动寻宝的过程，能有一个更娱乐的、更轻松的这样的新的方式。
4: 活动现场，牛首山还发布了遇见牛首疗愈、慧行牛首研学两大核心品牌，深耕细分文旅赛道。其中，遇见牛首疗愈品牌将搭建自然生态、禅意文化、非遗艺术、健康食养、科技沉浸五大体系，面向都市人群提供身心舒缓体验。慧行牛首研学品牌则将打造人文艺术、海丝文化等五大板块，十大精品研学课程，涵盖敦煌壁画临摹、郑和海丝探秘、非遗金箔实操等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山水间触摸千年文脉。现场牛首山独城行动正式启动，深度嵌入南京独城行动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牛首山暑期多重福利也正式亮相，涵盖学生专属优待、亲子出行优惠、日常休闲特惠等。当天，多名牛首山国际体验官组成采风团，一同走进牛首山，实地感受金陵文化。牛首山国际体验官丽莎：
6: 牛首山有是非常好看的建筑，我觉得这些建筑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因为游客毕竟来想看中国都特的东方的审美。我觉得牛首山更好的、非常好的融合了东方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这种结合体的风格，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我们的牛首山去参观，了解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更好的了解南京的历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我哋咧，带各位嚟了解一下我国现存唯一嘅淡水鲸类长江江豚，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佢哋自带微笑嘅表情咧，都系被亲切咁样称为系微笑天使吓。
7: 是的，在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它的妈妈呢是来自鄱阳湖的江豚福九，爸爸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生的江豚淘淘。那么这只小江豚因为出生在2026年，被大家亲昵的称为是小26。
3: 咁喺我哋嘅认知当中咧，婴儿嘅头部先出嚟，似乎系顺产嘅标志吓。但系对于海豚、江豚呢一类嘅齿鲸动物嚟讲，尾部先娩出咧，先至系正进化选择嘅正确方向。喺分娩嘅时候咧，条尾先露出体外，能够令到尾翼慢慢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胎儿咧出世之后即刻能够具备一定嘅游泳能力吓。
7: 而这只小江豚宝宝以齿鲸类动物当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中心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9: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8: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9: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8: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9: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实际上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8: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9: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她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
8: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7: 必须要承认，小二六是非常幸运的一只小江豚。那小江豚在刚出生的阶段呢，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为了实时观测母子江豚的健康状况，今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引进了一套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记录，不仅梳理出了江豚母子日常活动的规律和细节，也为后续的保护研究工作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那么 AI 算法究竟是如何运用到江豚保护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斌在中科院水生所已经工作了8年，这些年在他们团队照顾下，已经带大了5头人工繁育的小江豚。过去为了实时监测母子豚的生活状态，他和同事们需要24小时盯着监控画面，不仅辛苦，准确率也难以完全保障。今年第6次当奶爸的他们首次引进了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通过 AI 算法就可以自动分析母子豚的行为学。
11: 江豚出现之后，他第一步就马上把它抓取到，抓取到之后然后就进行它的一些行为分析。我们设了很多指标，包括它的一些角度、距离，建立一个算法，通过这个算法然后我们来判断它是否是这个行为。
10: 唐斌告诉记者，通过不同的数据，系统将自动生成母子豚的哺乳位、幼豚位、托举位和队列位4种行为模式，并生成相应曲线供研究人员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哺乳的相关行为分析。
11: 看一下这个数字，平均的一个吃奶时长现在是4秒，再看一下6秒了，大家可以看现在变成15秒了，就证明这一周它跟母亲的关系，就是吃奶行为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密切度已经变得非常好了。
10: 江豚母子的哺乳情况不仅代表着亲密度，也是母子俩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旦出现数据异常，研究人员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唐斌表示，目前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刚刚启用，还需要人工予以辅助核实。随着数据量逐渐增加，未来这套系统将更好地应用到江豚种群的保护中。
11: 不仅仅是母幼豚的这个行为，包括我们平常的一些江豚，比如说它的繁殖行为啊、社交行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快游啊、翻滚啊、跳跃啊，我们可以每天呢都可以把江豚这种行为都给它识别出来，可以用于我们后面的科研，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江豚的一个世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科技力量能够注入到我们长江江豚的保护，为我们长江江豚的保护来提速。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咁啊，而家咧已经嚟到咗六月嘅中下旬啦。每年嘅六七月份咧，江南地区都会进入到一段闷热难耐嘅连续阴雨期。而呢个时候正值江南嘅梅子黄熟，咁所以呢个时候雨咧亦都系被称为梅雨嘅。而呢个时间段就会被称为梅雨季啦。
3: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其实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纂要当中提到说，梅熟而雨曰梅雨，就给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那么其实呢，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的和江南绑定在了一起，并且呢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无法摆脱的情节，并且呢既有缠绵的情思，也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雨初晴的欢欣和倚楼听雨的孤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文学当中的那些梅雨，浸润在梅雨的诗意里面，去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2: 咁每当讲到黄梅时节咧，就会联想到南宋诗人赵思寿喺《药客》当中写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发。呢首嘅七言绝句吓，咁呢首诗咧朗朗上口，通俗易读。诗人咧对于朋友嘅失信，系伤心失落，定系略有怨言，抑或系能够随遇而安，静静享受自己同梅雨嘅约会呢？跟住时间，我哋就嚟一齐赏析品读。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仍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

0: 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歧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约客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尽力，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宋代词人周邦彦在《洗迁吟·梅雨记》当中写道：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弹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除，轻雨扇，枕冷殿凉深怨，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首小词描绘的是词人在小院当中雨后初霁的风景，整首词轻松愉快，意趣盎然，充满了生活的闲适与舒畅。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赏析品读。
2: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柳树上蝉鸣声阵阵，窗外小榭处廊下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新河摇动，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词的上阙先点明写作的季节，连绵的梅雨终于过去，迎来热烈的南风，此时正是初夏时节。再写词人眼前所见到高高的柳树，绿荫丛丛，一片绿意盎然，又听到树枝间传来的第一声蝉鸣。词人站在小窗前，望着庭院里楼台水榭，那清碧的池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水面涟漪不断，似乎能看见水下的鱼儿在追逐嬉戏，水面上那亭亭玉立的新河随之在风中起舞，摇曳多姿。整个上阙好比一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风景画，一股初夏时的清新感扑面而来。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词人在上阙关于美好景致的描绘，我们大约就已经感受到他愉悦的心情。但是词人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不仅仅停留在心情的愉悦上面，他想要获得更多的快乐，于是搬来一张竹席，放在庭院中柳荫下，躺在上面轻摇手中的羽扇，抬头望起了天空。此时的天空碧空如洗，澄澈明净，几朵白云悠悠地点缀其中，蝉鸣、鱼动，清河飘香， 在这一方小院里，词人就好比一个无事一身轻、快乐的小神仙。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句话写出人生一个快乐的真理：当我们心无杂念，心头不被纷杂俗事、各种欲望所萦绕时，自然变得宁静。当心静下来时，自然也能感受世间万物的美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咧系火爆出圈嘅，呢部剧咧系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咗秦腔名伶逸秦娥从山野放羊蛙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嘅传奇人生同埋戏梦征程。咁伴随住剧集嘅热度，主角嘅原著作者矛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亦都再次受到关注。
3: 陈燕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曾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就取材于院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当中的核心人物角儿。那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如何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深思。
2: 咁长篇小说主角嘅创作背后究竟蕴含住边一啲嘅巧思？文学作品又应该点样去书写，先至能够令到年代嘅叙事兼具张力同埋温度呢？下边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王宁走近陈燕嚟聆听下佢嘅创作心声。
4: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5: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4: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5: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他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6: 宋四，
7: 好，
6: 我想睡库房里。
7: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8: 陈燕塑造的逸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4: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5: 对，是
4: 为什么您要这样？
5: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

0: 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它。疫情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0: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2: 不光是，
0: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0: 对，
1: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0: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1: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疫情鹅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1: 一代一代的
0: 传下来。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他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1: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0: 对，我也
1: 看到这，
0: 我也听说了，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0: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0: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 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

0: 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0: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2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 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
0: 嗯，
1: 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演进，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演进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种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3: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23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系党嘅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落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4: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收购已超过3000万吨。
3: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
4: 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将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
3: 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
4: 伊方称伊美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5: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祖源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善声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几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色难、干置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 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0: 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的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中资源品库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劳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陕西光机所的技净室入面，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亦积极入市，市场求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九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揸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进入第二日。今日上午，链博首发站迎来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亦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克·阿尔努艾埃米亲王：
7: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8: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6: 青海、宁夏亦都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宁夏贸促会展览事务处处长李雁鹏：
9: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6: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

0: 他活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看，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和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0: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日发布，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 32.6%。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高保中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2: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2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
0: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
1: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足球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消费带动最强的球类项目之一，正成为各地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激活假日消费的重要载体。在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令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山东青岛的老城区，一场球赛点燃了夜间的消费活力。某饮品店主理人姜菜：
3: 平常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然后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1: 赛事不止于职业赛场，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并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讲道：
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 以运动聚人气，以产业促消费。近年来，各地持续完善足球场、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以奥林匹克日为节点培育运动习惯，借助大型赛事和传统节庆放大体育流量，同时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正从一项竞技活动成长为丰富群众

0: 生活调动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
1: 记者今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方向。
0: 今日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和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号到28号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过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来听报道。
5: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七年几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四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说，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1: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号至7月10号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0: 2026渝华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渝华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4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 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文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黄岭等江西六家景区以及两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使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这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0: 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文化交流、教育、青年发展、医疗卫生和中医药、旅游、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共十一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1: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参加会议。推介会上，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与合作愿景。活动中，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
0: 昨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的广州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揭牌启用，校区最多可容纳500多名学生就读，标志着中法教育合作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1: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的2026年1至5月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 4.39%， 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
0: 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过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同卢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之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确保包容是叙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傅聪说，中方注意到叙过渡政府在落实东北部全面整合协议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乐见东北部局势恢复平稳。叙新南部地区族群矛盾依然尖锐，社会氛围仍然紧张。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倾听，各群体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他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 各方仲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跟住落嚟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
1: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美国和伊朗21号至22号

0: 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协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协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2023年底，日本自民党被曝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单止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仲于同年12月因为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33度；澳门阴转多云，29到3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5度；深圳阴转多云，28到34度；珠海多云，28到33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阴转大雨，26到34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晴，22到17度；旧金山多云，20到1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很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

0: 从中网上都会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 同何碧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正书：
2: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1: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10个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来，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摸清底数，制定方案，明确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转社区。丰富商业业态，广东配齐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转社区，发展一店一组，保齐一菜一收，服务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引入市场主体。广东鼓励大企业输出品牌、标准管理和服务，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社区商业业态，坚持民需于民。广东围绕解决居民的金难愁盼问题，按照缺乜嘢补乜嘢原则，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记录居民们的意见，准确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区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设得更接地气、更信人心、更合民意。引导下沉社区，广东仲鼓励知名连锁经营企业下沉市场，为社区提供便民服务。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了《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和《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

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酒店和两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的模式，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区消费中找到共同的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15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嘅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嘅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挖掘国际化特色内涵，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嘅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嘅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嘅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嘅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嘅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嘅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人们步行百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咁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咁石龙镇咧就系其中嘅典型代表啦。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嘅服务。

0: 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忠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1: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1: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15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0: 嗯，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1: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辨识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盅两件，而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0: 嗯，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1: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它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这些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

0: 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化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3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功能，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肌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赋能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乘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点半课堂，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

0: 孕到生育到
1: 嗯。
0: 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1: 嗯，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0: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堆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首店、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1: 嗯，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呢？
0: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啊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的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 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那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而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

0: 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啊。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公建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加重托运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其实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有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而喺我身边嘅咧会有 Echo 嘅。
7: 大家好。
6: 系啦，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仍然会有呢个 showroom 嘅环节啦。如果咧大家都有好多嘅职场故事啦，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亦都十分之简单嘅啫。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噶啦。咁啊，添加大姨之后咧，随时随地可以同佢沟通同埋联络啦。咁啊，如果你嗰啲故事咧就幼年嘅话咧，要化名，你可以咧就直接。啊、我有个朋友咁、大姨都知道是你嘅，咁但系佢又唔会开你名啦，咁大姨识做噶啦，咁会将你嘅故事啦话翻俾我哋知啦，咁有可能咧你嘅职场故事就会成为我哋节目嘅谈资嘅，咁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喺我哋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上面，咁啊随时咧揾到我哋节目嘅回听页面嘅，咁可以直接揾搵食大湾区啦，可以听到咧即系足本版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独立搜索职场 show 啊，咁可以揾到咧我哋呢个职场 show talk show 环节嘅精彩内容。今日的这个话题呢，希望大家在清醒的过程当中听。是啊，因为怕有些人不清醒。
7: 为什么为止不清醒先？
6: 咁啊，阵间要问下啲职场精英
7: 梦中人
6: 系嘛？系啊，咁要播王菲咯。好啦，咁啊，即刻入到我哋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睇下我哋一班嘅职场精英咧，今日清唔清醒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点解今日呢个题咧同即系清醒有关系咧？因为系讲走啊，唔系讲话离职嗰种走，而系可能晚晚都要饮嘅嗰啲啊。咁啊，即系早 C 晚 A 嘅 A 系嘛？即系朝早你饮 coffee， 夜晚 alcohol 咁样吓。咁啊，而家咧即系有个别嘅地区啊，同埋行业啊，咁其实包括劝酒嘅文化或者酒桌嘅一啲陋习啊，其实都仍然有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有啲年轻人啊，就觉得话啊，职场好麻烦啊，或者讲我好怕应对呢一类型嘅人际关系啦，
1: 应酬式嘅。
7: 哦，係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酒桌嘅文化，咁最近有調查就話啦，而家啲後生仔咧唔中意酒桌文化，咁有35.7%嘅受訪者咧話佢哋每個月要起碼參加3個及以上嘅酒局，咁其中咧84%嘅人話咧自己係反感酒桌文化嘅，咁究竟年輕人譬如話可能呢一代嘅職場人啦，新一代職場人，可能佢唔中意酒桌文化，或者講佢可能聯絡感情有其他嘅方式。咁会唔会话可以改变到老一辈职场人嘅某啲规则呢？
1: 要扭转佢，
7: 扭转或者甚至呢个酒桌文化会唔会消失喺呢、这个职场嘅呢个江湖当中呢？咁今日呢就一起探讨一下呢个话题吓。咁先请出我哋几位嘉宾先。首先呢就有呢一、这个自媒体人阿福噶。
8: Hello， 大家好。
7: 咁仲有呢已经成为老细嘅辉哥。
9: Hey， Hello， 大家好。
7: 仲有呢就系资深 HR 方姐嘅。
10: Hello， 大家好。
7: 仲有呢有教无类嘅林 Sir 啊，
11: hey， 大家好。
7: 咁今日咧呢一个题咧，先问一下大家先啦。嗱，有调查就话每个月有3個及以上嘅酒局啦。先问一下最接近领导思维嘅林 Sir 先。你一个月有几多个啊？
11: 吓，我而家真系冇噶咯。
7: 哦，
11: 系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即系话酒局文化呢样嘢嗬。其实关唔关酒事呢？
7: 哦，
11: 我觉得会将个罪名咧，
7: 换咗落酒嘅，
11: 系换咗落个酒
1: 度。香的感觉。
11: 因为觉得大家会对即系酒文化呢样嘢，首先系一个误解先啦。其实大家拒绝嘅唔系酒，而系嗰种即系话不自愿被劝说做某样嘢嘅嗰种即系唔想做嘅嗰种心情，好似小虎话头咁，你被逼饮可乐都惨啊，其
7: 实好惨，
11: 唔系啊，被逼入饭都好惨啊，其实
7: 几沟啊，终于
11: 系啊，即系好似你话小虎喂食多碗饭啦，咁系我饱啦，喂食多碗饭啦，你咁
7: 叫你食都好惨啦，
11: 叫你日日啦，咁即系劝饭文化都好惨嘅，所以我觉得即系话其实大家系唔想嗰种被逼咯，
7: 系
11: 咁你话而家年轻人。有冇再被逼呢？其實可能佢哋會換一種方式，又再重新出現。
7: 例如呢，
11: 即係譬如話，咁你唔鍾意桌遊啊，咁佢夾硬要你去桌遊啊。你唔鍾意團建啊，咁佢夾硬要你團建。但係團建夠健康啦，係咪先？但係你如果唔鍾意嘅話，其實你都覺得佢唔 OK 嘅。
7: 我覺得關鍵係睇參與嘅人吧。
11: 咁當然啦。
1: 你講咗個 point。
7: 而家先第五分鐘已經開始有 point。
11: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嗰種勸文化，大家係。唔中意，而唔係話關酒事。而我自己親身經歷咧，其實唔飲酒，即係唔好話喺而家呢一代人啦。即係唔飲酒應酬嘅話咧，其實喺我哋嗰個時代啊，都好似好遠咯。
7: 咩叫
11: 即係上世紀90年代尾到本世紀，即係本世紀初咁樣。係啊，即係上世紀90年代尾同埋本世紀初呢個千禧年交界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應酬局啊。即係嗰啲應酬局咧，都可以拒絕，即係話你唔想做呢樣嘢都可以拒絕。好似嗱，即
7: 係但係拒絕咗會點啊？
11: 其實冇問題㗎。
7: 哦，
11: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就係話，因為當時作為甲方嚟講咧，即係其實佢話事權係幾大嘅。係。咁我哋當時流行一種做法咧，就係有啲營辦啦，係揾一啲叫做乙方嚟服務嘅。係。咁正常嚟講，咁乙方就一定係。 買我哋怕噶啦，即係俗語咁講啦。
7: 理論上應該係，
11: 理論上就買我哋怕噶啦。咁我哋領導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飲酒嘅人嚟嘅。咁、但係咧，佢當時咧，因為同佢簽咗個大合同，所以覺得咧禮貌上都要敬敬酒。咁、但係咧，佢生即係佢畢生當中咧，即係第一次俾人拒絕飲酒咧，估唔到就係月芳。即係月芳老實話，唔好意思啊，阿乜總，我唔飲酒啊咁樣。咁、其實即係當時個場合都
7: 突然之間覺得個職場好健康啊！你哋
11: 唔係好尷尬嘅，因為佢平時佢唔飲嘅。但佢今次都已經豁出去，因為同你簽咗個大單之後，即係佢要交數啊嘛，咁佢覺得呢條數我都幾滿意，咁佢豁出去之後咧就敬酒，但就俾人拒絕咗。咁但係最後咁佢兩個人有冇反面，梗係冇啦，因為你真係交到條數啊嘛。
7: 唔係啊，我最緊要簽單。
11: 係啊，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如果你作為應酬局嚟講，你月方一定係。是被迫要應酬甲方啦、但其實甲方並不需要你應酬他，你做到嘢 OK 的啦、所以我一直都懷疑，即係酒局文化呢樣嘢係咪即係有人呃酒飲作出嚟嘅呢樣嘢？
7: 但係
11: 其實自己想飲嘅啫，
7: 但係呃酒飲點解要何必搞到大家咁辛苦呢？要問一下方姐先啦、其實、我以 HR 嘅呢個角度嚟到講，係咪組織酒局嘅？一般啊嚇，組織酒局嘅都係啲咩人啊？唔係佢哋自己。
0: 其實 HR 唔組織酒局嘅 HR，、因為其實特別因為 HR 一般都係女性居多，所以喺我哋
7: 最反感呢樣嘢啦。
0: 我哋呢個場合一般其實酒場文化，我覺得女性參與程度唔係好高嘅、一般可能係講緊可能啲男性會更加即係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一啲。女性可以講話，哎呀，我唔飲酒或者係即係我唔方便。其實呢個酒局
7: 係
0: 啊，好容易就解開咗嘅。咁、喺公司場合咧，一般可能係一啲慶典啦、或者係可能一啲銷售佢哋會去即係商務方面嘅應酬啦。其實係仲係需要到有呢個酒局文化嘅，確實仲係有。但係公司層面而家好少。是其实因为酒都几贵的。
1: 方姐又讲了一个 point。
0: 是因为所以现在公司为了悭成本呢，我觉得真的很少说大规模去组织这些要体验，仲要是酒文化，这个好少极少。
7: 主要我觉得好像自从没办法报餐票。
0: 是啊。
7: 好像
0: 是啊，而且
7: 真的
0: 很敏感。同埋酒这样东西，你说买一些可能平一啲嘅，其實可能好多人覺得啊，買啲咁嘅酒，即係大家唔想飲，但係貴嘅酒係報唔到嘅，
7: 所以都幾矛盾。
0: 係啊，
7: 咁但係講到話真係銷售導向，可能就真係需要啦。
0: 有㗎，特別係我哋公司做呢一個行業咧，佢可能會對應一啲部門嘅。咁其實即係為咗表現尊敬你，我係服從你。所以咧，可能有某啲時候，我覺得甚至有啲帶住可能啊，我要立個透明狀。我係服從你，係忠誠嘅。
7: 越嚟越氣咁樣。
0: 咁所以我會敬你一杯酒。即係大家可能都係盡在不言中，即係呢杯酒大家飲咗啦，就達成咗某種嘅默契，大概係咁嘅意思啦。但係呢方面咧，喺即係勞動關係，我哋同員工之間其實唔需要嘅。
7: 我哋講勞動法噶嘛。
0: 係啊。
7: 係啊，所以唔需要咯。但係你話如果係更加扁平化管理啦，因為好似輝哥咁樣樣、你真係要去見客噶嘛、我最記得有一次係好似同你出去即係拍嘢啊咁樣嘅時候，你哋知話誒嗰個我唔去唔得啊，嗰、那個客好似好緊要咁樣。
3: 係啊，
7: 喺啲咁嘅情況之下，但係你自己身為可能老細咁樣樣嘅角色，你又唔可以真係推或者點？你點看待呢一種文化咧？
3: 首先啦，我同意阿林 Sir 講嘅嗰種而家年轻人啊，更多咧可能系一种被逼啊、被服从嗰种一个关系，咁、可能同一个酒关系唔系好大，但系咧点解
7: 咩饮品或者佢系咪饮品我都冇关系。
3: 但系咧点解喺年轻人一代喺酒一个咧更加反感咧？其实系有另一个原因嘅，即系呢个系我咁多年做管理观察到嘅。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咧，从八五后啦、九零后啦，甚至而家九五后啦，佢对酒呢种饮品嘅喜好度咧，其实越嚟越低嘅。其实你可以睇嗰种销售数据，最首当其冲系白酒，因为年轻人觉得白酒唔好饮，即系本身我已经反感去做一样你逼我做嘅嘢，譬如你逼我饮可乐啊，逼我食饭，可能都冇咁抗拒，但我已经本身就唔中意酒呢种味道，你再加上系嘛，你逼我做呢一样嘢，咁啊，所以叫做雪上加霜或者反感差异，咁喺咁嘅情况下咧，所以引起呢一种讨论，其实呢个系酒系一个加成嚟嘅，确实系唔好饮啊吓，咁到你话做咗我而家做咗老细之后，咁确实系需要商务嘅一个洽谈中，咁呢个酒呢一样嘢咧， 是叫做啦，可以互相地快速地用双方
7: 拉近
3: 距离嘅一个饮品。
7: 嗯，
3: 佢

0: 确实系有咁嘅出众作用，因为会有云啦，酒后吐真言啊，即系大家饮咗酒之后咧，可能好多嘢都会好方便地讲，好即系有咩唔满意啊，或者咩呢张单系想要啲咩啊？
1: 又唔系话要借醉嘅，只不过可能壮壮胆咁样，
0: 冇错冇错，
1: 或者可能大家都未必话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做一个洽谈，但又可以摸清楚对方底细。
0: 系啦，冇错啊！阿小虎呢个补充得非常之。合理
2: 全面
0: 冇错。
1: 多谢经验唔够我都仲。
0: 咁基于系咁嘅情况下，其实系呢个酒局文化系咁嘅。但系你话而家我扁平化管理，会唔会几啲下属？我啲下属全部都唔中意饮酒嘅。即系基本上我哋聚餐好正规嘅，饮各种嘅饮料，各种嘅可乐啦咩各种嘅西瓜汁啊、苹果汁啊呢啲咁嘅。
1: 好健康啊，大家都好养生啊。但系你系老细咁嘅角色啊，你会唔会劝大家饮西瓜汁？即系因为同个饮品本身冇关系。
0: 随意啊，我哋呢啲即系其实咧管理员工咧，最重要一点就系大家投其所好，即系佢中意做乜嘢。譬如，佢中意饮可乐嘅，咁你就呢个可乐啊，货你嘅，你中意饮西瓜汁嘅，货佢嘅。咁大家敬啊，就饮嗰样嘢得噶啦，但系又唔劝吓，你饮得几多就随意啊，大家开心就 OK 啦。呢个系我嘅管理。我的管理文化
1: 哦，好幾好喎、
2: 啊，幾好幾好幾好，
1: 係啊，啲真要就可以招人啦，
2: 你招唔招我啊，肥哥？
1: 俾唔起，唔係 Echo 啊，
2: 太重啦嘛，
1: 我唔貴嘅其實，OK 嘅，又平又靚嘅。喂，但係要問一下福先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可能會唔會同行業有關係，會唔會自媒體啊，或者其實而家咁樣當代C世代嘅一啲新興嘅行業，會對於呢一種嘅文化？在个职场的植入没那么深呢，还是其实都一样？
3: 我自己在自媒体的话，其实讲实话酒局就很少的，但是我之前在其他的单位做过，那我讲实话，我感觉到的现在年轻人呢，有一部分人酒文化非常之犀利的、
1: 啊、非常
3: 之犀利，就是他应酬的时候，因为我有跟他一起去，他大概可能还比我细个四五年、丝滑的程度令我震惊。
1: 丝滑程度，但你会不会觉得他很油腻？另一
3: 个不会，就是丝滑的人呢，是那个过程当中那个磁场转合是不会令你觉得很突兀，还有那种油腻的，你就会觉得他是个社会人。
2: 我想起一个词可以形容、世界仔。
3: 是有些世界女这样的感觉。跟住
1: 女仔来的。
3: 是女仔。其实很多这样的角色，我身边的我自己工作经历的、我经历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有一个男性的领导啦，拎住可能一个男性。一定会加两个女性或者两个女性啦，咁样嘅、基本上都系咁样嘅配置。
1: 对半开嘅一个配置，
3: 即系有种大家嘅分工好似会有啲唔同，同埋挡酒嘅方式系会唔同嘅。呢个系
1: 好似要打配合咁样，即
2: 系
1: 系噶，差唔多。
3: 跟住啱先，辉哥有讲到，即系佢好健康或者係隨意咁樣嘅 style， 但係我會發覺確實有唔少嘅領導本身自己鍾意飲酒，咁當然自己公司嘅飯局關起門來，咁大家一齊譬如話聚餐嘅話，咁你係可以隨意嘅，咁但係確實可以陪酒嘅人老細會更加開心，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有好多啱先林 Sir 讲嘅系佢系甲方，但系事实上我接触到嘅唔少嘅甲方，其实都比较中意呢一种
2: 酒场文化，
3: 系因为佢好明显会有一种 power 嘅感觉，即系其实佢个乐趣确实就在于嗰个成个饭局，大家系捧住佢去做呢个饭局嘅，佢个要点系就系同你饮酒，咁佢就明确话俾你听，我依家就系有呢、這个。
1: 咁
3: 向下咁样服侍你嘅一种方式去，叫你饮，就算你拒绝或者你同意，其实都系一种即系嗰个唔系好对等嘅感觉啦，会有咁样。咁我觉得年轻人，尤其我自己都系咁啦，我比较抗拒呢一种文化，就系、是、因为我发觉好多咁嘅酒局，其实并没有推进事情嘅进步。呢个系我会比较即系谂不通嘅，因为自己坐在那裡的過程中，其實是要持續地警惕的、因為你會要反應咯，但是同時你好像很辛苦下來之後，大家散兵之後，好像事情並沒有推進的時候，就有一種
1: 為什麼呢？
3: 是為什麼？為什麼？就會比較辛苦咯。
1: 但是會不會說事情沒有推進是一個作為在飯局裡面並不是錯？

0: 我主席位的其他人又或者其他報警版會諗嘅嘢呢，因為係囉，好似頭先輝哥話嗰、那個咁，可能可以摸清到對方底細，甚至可能老細同老細之間喺我哋見唔到嘅交流嘅時候、嗯、可能佢哋 get 到某啲
1: 諗法，
0: 我哋平民百姓 get 到嘅嘢咁，會唔會係囉，即係有時候覺得陣間要探討一下呢方面，休息一陣先，陣返嚟繼續職場 show 下。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6: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7: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职场 show 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咧我哋嘅 showroom 嘅环节啦，咁啊就同大家探讨紧呢个酒桌文化啦，
13: 冇错。
12: 咁我哋又即系讲过话，哇，其实唔系话所有年轻人都觉得话哦酒桌文化唔好嘅，即系有啲可能会好似阿福咁，会遇到过比自己后生嘅，然之后仲诗般顺滑，然之后无比地吃惊，
13: 好聪明噶，好聪明，
12: 系啊。咁可能又有啲社牛系对于呢啲场面系应对比较自如嘅咁。咁头先喺咪后啦，因为上一 part 结尾啦，留低咗一个疑问，就系、是、会唔会喺同样嘅场景，大家经历紧同样嘅事，但系睇到嘅剧情会完全唔一样呢？
13: 系噶，系噶，系噶，因为我经历过都比较多嘅呢啲。
12: 哦，系咯，即系你成日见客啊，或者即系大家真系倾一啲价钱啊，咁你可能倾完一个正式嘅会谈之后，咁啊后续就会有啲非正式嘅会谈噶嘛，系嘛？
13: 系啊，真系嗱，首先第一个咧，讲翻承接翻啱啱嗰个话题，就系、是、年轻人嘅问题。并唔系所有嘅年轻人都咁拒绝呢一啲嘅酒桌文化，同埋咧真系我遇到过好多世界仔同世界女。
12: 哦，
13: 可能我自己
12: 有冇啲咩事迹可以即系
13: 被我都惊被呢个氛围熏陶咗，我系其中一员嘅嗰一个角色。
12: 哦，
13: 因为当时我都系非常之去抗拒呢件事嘅、因为我就系谂我份人工唔包我呢个酒局嘅时间嘅。
12: 哦，即系你觉得唔系饮酒呢件事，你反感，即系其实可能你系中意饮酒，但只不过我觉得我
14: 可以
15: 加班饮酒，
14: 唔系唔可以无身饮酒，
13: 冇错，
12: 要大
14: 唔可以饮无身酒啦。
13: 我本身系一个好中意饮酒嘅人，但系我唔系好中意喺某一啲嘅饭局当中去饮酒，并且咧呢个酒局之后，好似阿福老师话斋，对进展呢个事情事项系冇任何嘅好嘅，即系有利一方嘅。但系咧，可能喺老细嘅层面当中，佢哋咬耳仔嘅时间啦、或者系佢哋喺个酒局当中达成咗一种嘅另外一种嘅友谊嘅方式，我哋系唔知道嘅。系啦，呢个系有嘅，呢个的而且确有嘅。
12: 但系有时候我觉得人同人之间友谊可能并不相通，系咪先？我唔完全唔觉得佢两个达成咗某啲友谊。
13: 但是在酒局嘅饭局当中就真系好微妙噶、包括系你嘅气氛啦、包括系你嘅语气啦、即系成个同饮可乐嘅情调系完全唔同的、
12: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啲嘢都几博大精深噶。辉哥，你学咗几耐先 get 得到呢啲？
15: 首先咧，我嗰个年代啦吓，其实我系
12: 嗰个年代
13: 啊，辉哥
14: 上世纪九十年代尾，
15: 上世纪
14: 本世纪初啊，
13: 同龄人。
15: 二千年初，二千年尾嗰阵啦吓，我个年代咧，我其实系唔中意饮酒嘅，即系，但系咧，我嘅前辈啦吓，佢其实都系70年嗰阵啦，都系有好浓嘅一个酒局文化嘅。
12: 系
15: 咁咧，其实我观察，其实同你可能好多而家嘅年轻嘅上班族一样啦，点解佢哋中意饮样嘢？其实会有研究过嘅。咁确实咧就同你哋啱啱讲嘅一样啊。其实呢个文化咧系两个层次嘅，一系拉近一个素未谋面或者唔系好识嘅人，即系经常要面对一啲，譬如我哋嗰阵时系粤方要面对啲甲方，但系我哋嗰阵时都系好强势嗰阵时，咁成日都经历过强势嗰阵时。咁佢哋会嚟到系同我哋啊，想我哋即系呢对佢嘅产品系嘛做一啲较好嘅一啲建议
12: 啊评价。
15: 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下，佢同我哋又唔熟，咁有咩办法拉近咧佢哋？其实一个饭局系好短嘅嗰、那个时间，咁要通过一啲饮品刺激嗰就系酒啦，所以佢系喺好快咁拉足距离。咁喺咁嘅情况下咧，两位老大可能之间咧，就啱啱你哋讲嘅，可能物质可能达成共识，呢、这个即系觉得呢个人 其实可能唔系对件事有影响，系觉得呢个人比较可信。呢、这个人可信嘅话咧，做事咧就靠谱。咁、其实会有一个咁嘅一个层次嘅，所以其实呢一点系通过一个酒局去认识一个，即系再次深入地认识一个人。
0: 深入
13: 系啊，呢个系唔同嘅认知噶，同
0: 唔系呢个系即系就系饮酒讲究嘅观人识物啊嘛。即系佢唔系话净系饮酒本身。

0: 佢願意去付你呢個酒局，本身就已經講明咗一個、
1: 可能說明咗某啲問題。
0: 係啊，係願意俾你一個表現嘅機會嘅，係、嘅。
1: 我而家又覺得、好似又唔係大家諗得咁可怕咁、好啦，咁但係喺酒局當中或者喺酒桌文化當中，會真係遇到一個即係冇辦法躲避啦。咁當然你可能唔鍾意嘅要躲避啦。咁但係嗰樣嘢，喂好似
2: 殺到埋身啦咁樣。
1: 又唔係殺到埋身，喂張丹離開嘅，你唔去邊個去？
2: 咁事實係啊，係
1: 啊，咁你呢啲真係冇辦法避過嘅喎。咁
2: 應該點應對啊？
1: 係啦，應該點應對咧？又或者講我應該點樣可以展現出呢、這個自己絲滑嘅一面咧？咁喂啊，問下福老師先啦。你上次話遇到過，哇真係無比絲滑啊！嗰種絲滑係點樣展現出嚟啊？或者佢做過啲咩事令你覺得哇點解可以？施滑得嚟又唔覺得佢
2: 尷尬
1: 嘅咧，係咯。
3: 我哋嗰次飲嘅係好酒啦，首先係好嘅，即係我就唔中意。
4: 好就唔得㗎啦。
3: 唔好嘅話就更加可能會難啲咯。咁好似我呢種小白或者係唔係好機警嘅咧，可能就好單調嘅啫。老總請飲酒，即係你好重複㗎，就多謝多謝，跟住或者就好生硬咁樣，差唔多係時候啦，係咪要點到名或者自己起身就起身嚟？
1: 唔係，可能仲要同隔離嗰幾個喂。到我哋未啊？系咪到我哋添啊？
3: 系啊，系就我哋一直，我就一直对佢使眼色。
2: 系啊，
3: 但系咧嗰个，
2: 要唔要敬下？要唔要敬下？
5: 好形象啊！呢个眼神，哎呀，
3: 以上叹息。咁但系嗰个细路女咧，就真系天生就系早伤无嘅料啦。咁佢嘅表现就系佢首先可以令呢个老板手个，即系个杯咧喺佢嘅手度，只要。个杯吉咗，好自然添酒，同埋喺佢一个好即系啱啱好个节奏，好似把住个节奏咁样，令佢个客喺度好舒服咁样饮酒，饮完酒之后感叹一下，跟住佢再恭维一下，即系类似于睇得起我啊，或者系点样，即系两个人系有一种
1: 有互动嘅，
3: 系一种好微妙嘅，即系冇乜深层次，但系又好。絲滑同埋好氛圍超級好嘅一種對話，即係所以我呢種咧就係氛圍組啦，我就完全係沉入去嘅。
1: 冇嘢㗎，我哋為做好報警版角色其實都 OK 嘅。
3: 即係我連講一句，我連講一句鼓掌啊之類。
6: 繼續
3: 講完就可能就要下線啦，就可能黑曬線啦。
1: 哦，
3: 即係好犀利嘅，同埋個節奏好好，真係好好，即係連我喺佢隔離，我自己都會好有安全。咁嘅一种即系 slay 全场嘅咁样嘅一个角色，我都见过有男性即系都好犀利嘅，就系、是、即系有阵时即系你见到双方领导有阵时会互相抛话噶嘛，即系有少少又唔系为难对方，但系有啲话中大话嘅，或者系其实都好中意讲自己嘅手下嘅，即系会饮下饮下就话呢个做呢啲事，
1: 就开始中逆中啦，系咪要？
3: 嗰個領導就會講：你呢個手下唔錯，之類咁樣嘅説話，即係雙方就會有一個 cross over 啦。咁呢個時候，下邊嗰個人就真係要識得接話啦，
2: 接住跟住再攞起酒杯咁樣，
3: 係同埋又彈翻過去，即係有種互誇嘅嗰個誇嘅氛圍會好好。即係如果真係有咁樣嘅人，就唔會咁飛尖啦。但係如果係真係唔識得嘅話，就很飛尖啦。就是会有
1: 一
3: 种
1: 一冷场那下跟住就会大家都
3: 是咯，唔通你叫老板自己去热返个场咩？
1: 是啊，老细自己又会觉得话好似不中用啊，大家系嘛？
2: 不过我发现饮完酒之后咧，唔会有冷场嘅时候噶，好多嘢讲噶，无论系领导啦，定系高中低三个人群都好多嘢讲。
1: 除非冇饮。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喺一个酒局上面啊，或者喺呢一种咁嘅商务接待嘅场合上面，点样可以揾准自己嘅角色呢件事好重要啊！即系头先阿福老师就同我哋讲咗，即系一个诗般顺滑嘅一个场景啦。咁但系如何令到呢？个场景更加顺滑咧，呢个要问下林 Sir 啦。你做一个咁顺滑嘅人，
6: 咁顺滑嘅，我都气氛组嚟嘅啫。我最多讲一句，唔好俾佢停。
1: 咁要唱出嚟啦，
6: 合紧交杯。
1: 哇，咁又过分一啲。咁但系你话如果话真系揾准自己角色定位咧，即系你喺一个酒局当中，你唔系话我真系要承担一个点样嘅作用，但系起码唔希望嗰个冷场嘅嗰个波，即系好似击鼓传花咁，唔好轮到自己嗰度啊！咁有冇啲咩办法？
6: 唔好轮到自己啊！
1: 系啊，即系相当于话，哪怕俾人哋 Q 到，咁自己都可以

0: 堆搭如流啊，应对自如啊，或者抛翻个波俾人啊，咁
1: 即系除咗自罚一杯，有冇其他嘅方法？
2: 其实呢样嘢
3: 自罚两杯咯，
2: 都只能系咁。因为其实呢样嘢咧，你要睇翻你老细嘅嗰个习惯啊。因为有啲老细咧，佢系中意自己嘅下属咧，系同啲客户咧系打得火热嘅。
0: 哦，
2: 系啦，
0: 喂，有唔中意嘅咩？
2: 咁佢即係佢唔係唔鍾意，係佢可能唔介意
0: 啊，
2: 唔介意嗰啲你就可以真係用一啲所謂嘅藉口啊，話咩酒精過敏啊，話飲完就
0: 唔係咁，我真係過敏
2: 即係意思你可以咁樣擋，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嘅老細佢都唔係，佢都係一個好介意人哋即係講呢啲咁嘅說話嘅，咁你就冇得擋㗎啦，係啊，你最多只能夠係咪一咪咁樣，係啊，咪一咪勁勁咁啊講笠到都高帽啊咁樣，咁同埋咧，如果你知道邊個好似有阿福嗰個同事咁樣，私奔信話嘅同事，你一定話喂，今晚食飯約埋你。
0: 唔係，主要我覺得可能其實老細都會主動揾呢啲私奔信話嘅同事去。
2: 冇錯啦，因為其實你啱啱講嘅嗰種情況咧，其實係。可能唔會太經常出現，但你會唔會偶發性出現？譬如話，可能人哋請曬我成個 team 嘅人去，
0: 係咯，
2: 咁人哋客户指明係成個 team，
0: 係啦，
2: 缺一不可，一個不能少，咁即係除非咁，咁先至會出現你嗰種即係偶發性嘅現象，就話我點樣可以避開啊咁。咁但係呢種情況咧，大家亦都請放心，因為好多人嘅，係啊，亦都好多人咧係想氹即係老細開心嘅，所以如果你唔想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安靜咁做一個吃飯人就得㗎啦，奸翻人
0: 咁啊係。
2: 系啊，你做一个安安静静嘅干饭人，就应该冇咩问题嘅。
0: 所以我觉得稳准定位呢件事好重要。
2: 冇错啦，
0: 系啊，
2: 我之前识睇眉头眼眼咁。
0: 系咯系咯，我之前都同某位前任嘅老细，即系讲过呢方面嘅问题嘅咁样。
3: 哦，我识噶，
0: 你识嘅。然之后咧，即系讲起呢样嘢，我话哦，咁无谓浪费啲送菜啊，大家净系挂住饮，我咪食多啲咯。咁话哦，呢样交俾你啦，咁。食多啲食啊！咁后屘佢就曾经试过话啊，边个你同阿小夫出去点送啦、啊？咁样样类似嘅啊，你睇下加咩送咁样样啊，即系有时候稳准呢个角色同埋定位咧，都未必唔会俾人 Q 到。
2: 而且仲有一样嘢你可以做，啱啱你讲起点送呢样嘢咧，我又谂起另一个角色
0: 哦，
2: 就你话我可以车老细翻屋企。
0: 系啊，我之前都系噶，
2: 系、
0: 因为我
2: 即系你一定要主动积极，因为要么你主动积极去敬酒，
0: 啊、
2: 要么你主动积极申请话我车老细
0: 揸车。
2: 系啊，嚟之前你就喂老细今晚我揸车嚟咁样，
0: 冇
2: 乜嘢噶。你车老细翻去，咁呢个流程咧，其实同敬酒都差唔多。
0: 差唔多，差唔多
3: 嘅啫。唔系你如果可以担任呢个送老细翻屋企呢个角色，其实你都好重要噶啦。
0: 哦、
3: 即系唔会比你敬酒呢个角色差。
0: 哦、
3: 因为你要相信，即系佢会。
0: 起码我知道老细屋企喺边啦。
3: 系啊，佢同埋佢把佢自己安全交俾你送佢翻屋企。
0: 佢愿意。
3: 系啊。
0: 喂，咁又好似又可以彰显出某啲地位喎。
1: 谂多啦嘛，
3: 代价都可以做到啦。唔系嘅，即系如果佢叫
0: 代价要钱啊嘛，我唔使啊。
3: 代价角色同同
2: 事嘅价值就系80蚊。
3: 唔系嘅，佢对同事嘅防备心会重啲嘅，即系同事知道我屋企住边。
2: 唔会嘅，方姐饮咗酒之后解放天性噶啦，冇咩防备心，求其一个人肯送佢翻屋企，佢都得噶啦，
0: 一啲啲咯，
4: 一啲啲，而且绝大多数即系比较防备心会自己俾一个时机。
0: 哦，系啊，所以都要睇下。但系我哋今日可能讨论嘅题就系喂呢一届嘅年青人。是不是可以抹殺酒場文化呢？即是剛才大家講了很多啦，即是包括酒場文化裏面可能可以彰顯某些東西，甚至其實我們見可能年輕人反感，可能只是反感他的某種形式啦，未必跟酒這件事有關係，而且這樣樣的場合可能也都承擔起某種的作用啦。咁如果這一屆的年輕人用其他的東西去取代酒場文化，可不可行呢？或者有沒有什麼機會，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呢？那就回來繼續職場show啊。

大家好，我是香港设计商会主席叶志荣。在我们国家进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还有业界是提升这个升级转型方面，工业设计师和各方面设计师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的。我希望新晋的设计师在这个全球受互联网和虚拟世界影响的情况之下，集中他们的一些创造力，是为这个世界和为我们的祖国创造一些更加好的设计和更加有创新性的产品，令到我们中国原创设计是可以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0: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我哋嘅 talk show 里面嘅 showroom 啦，倾嘅话题就系走出文化会唔会被年轻人抹杀咧？咁先问下 Echo 姐先啦、嗯，你觉得有冇机会消失咧？呢件事
1: 我都喺度转化当中，就好似林 Sir 一开始话斋、
7: 哦，
1: 年轻人咧从呢个走出文化转变成可能系桌游嘅文化啦、
7: 哦，
1: 或者系一团建嘅文化啦，甚至系将一啲嘅好 bond 好无聊嘅酒局搬去另外一种嘅佢哋可以愿意接受嘅嗰一种嘅形式，
7: 嗯、
1: 即系唔会完全抹杀，只不过咧可能换一个方式去呈现而已。
7: 但系而家会唔会已经开始有其他形式出现呢？嗱，好似即系行风气之先啊，福利嗰个行业会唔会有啲新嘅气象啊？即系譬如话老细同老细之间联络文化，然之后联络感情啦，然之后老细同老细约咗一个保龄球局之类。
1: 真係好少啊！即係好喺我個行業當中啊。不過依個咧酒桌文化真係要睇行業嘅、
7: 嗯，
1: 或者自己嘅嗰一種嘅，譬如話對 HR 嚟講，可能就佢遇到嘅情況會比較少啲。可能對於我哋廣告行業嚟講咧，就遇到嘅情況會比較多啲。
7: 廣告行業可能更常見係吧？
1: 冇錯，
7: 你可能涉及到一啲標的啊、價錢啊。咁、
1: 嗯、
7: 好似阿福咁樣樣咧，即係呢啲聯絡感情嘅，就真係好。仲有冇其他嘅形式啊？見過？
8: 我都覺得好難啊。其實就如果真係話，譬如話我哋話出去約咖啡咁樣，都好尷尬。係、啊，即係而且呢屆年輕人咧，就唔單止係拒絕酒文化啫，係、拒絕社交。呢個係好核心嘅嘛，即係大家都想留翻多啲時間俾自己咁。
7: 嗯，但係有啲嘢又一定要社交先至可以做得到，咁係咪可以換種社交嘅方式？但好似又大家約定俗成習慣咗係以咁嘅模式或者咁嘅 pattern 去到進行、嗯、可能又未必一時之間可以扭轉得到。喂輝哥咁啦，即係假如一下、即係你自己都話啦，自己後生嘅時候係真係唔係好鍾意呢啲咁嘅場合嘅。咁、但係當真係做老闆，你又真係有需要摸下杯底嘅時候，你覺得酒杯底有冇機會換成咖啡杯底
9: 呀？啱啱講咗啦，其實酒精係有一個出眾嘅作用嘅。
7: 係。
9: 咁你話換成咖啡得唔得？得，但佢嘅效力咪低囉。即係你可能要約多幾次，
7: 可能約一次，你可能飲酒咧，嗰個
10: 係
7: 三個鐘，係三個鐘，可能就大家要叫代價噶啦。咁但係咖啡可能越飲越精神，
1: 傾天天光，
7: 傾天光，足失長談。
9: 系啊，所以你话可唔可以抹杀呢样嘢？回翻呢个核心咧，就系、是、我觉得咧，系呢样嘢会慢慢地转化嘅、
7: 嗯。
9: 我系咁样睇嘅，因为咧确实而家年轻人啦，包括90后、95后、00后，对酒呢样嘢嘅爱好度系降低嘅。
7: 咁、
9: 可能佢真系中意饮约奶茶啊嘛，约咖啡，
1: 去檬茶
9: 系啊，约柠檬茶去倾呢样嘢。佢可能咧虽然呢个效果系低啊，但系佢可能中宁愿去做呢一样嘢，相对嚟讲佢可以接受啲，倾耐啲啊，咁样去做嘅。我觉得可能系会有个咁嘅一个转化。化即系呢个可能系会越嚟越明显咯、
7: 嗯，
9: 因为确实我睇到从我嘅成长经历嚟睇到，无论系甲乙方好啦，定系我哋自己内部公司食饭都好啦，对酒劝酒呢一样嘢咧，其实越嚟越淡嘅，确实睇到，除非一啲不能避免嘅，譬如甲乙方咁样系嘛、要去快速联络感情嘅，咁呢个时候其实发现咧传承嘅人系越嚟越少嘅，即系譬如
7: 传承嘅人越嚟越少，好似非遗，
9: 系即系中啱啱你哋讲嘅世界仔，其实你要发觉喺80后喺70后系非常之多嘅、你到90后95后其实越嚟越少嘅，咁你有咩原因系发觉你个传承系越嚟越少嘅？咁、所以就变得呢啲世界仔世界女咧会变成系比较珍贵啦、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因为传承越嚟越少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会慢慢地转化咯，可能到某一日嚟讲呢样嘢酒文化系会被一种比较可能唔系咁常见嘅一种形式咯。
7: 因为频次越嚟越 少，
9: 越嚟越少。
7: 然之后大家因为可能练得少啊，即系应对都冇咁丝滑啦。
9: 系啊，即系可能会大家食餐饭，大家喺度倾下咁就 OK 啦，咁样感情就算啦。
7: 除非嗰个即系员工或者嗰个即系 嗰個小朋友真係 born this way 咧，佢真係本來就可以咁絲滑地應對呢啲社交嘅場合啊。咁如果從方即係角度嚟到講咧，會唔會即係可能年輕人越嚟越唔接觸到呢一種文化啦？但係好多嘅崗位其實銷售導向可能係需要嘅。甚至係可能其實係覺得話呢一種技能咧，喺一啲銷售導向型嘅公司，其實都一定要招嘅，或者點都要有翻幾個嘅。咁喺招人嘅過程當中，會唔會話喂，我都問下你接唔接受呢樣嘢啊？
3: 我之前我哋有個面試官，即係我哋嘅一個領導啦，佢直接問噶，
7: 直接問，
3: 係啊，你可唔可以飲酒啊？識唔識飲酒啊？可以飲幾多？會問噶。
7: 哦。
3: 即系佢招嘅就系一个销售嘅岗位，咁、我哋卖嘅产品系对一啲部门嘅，咁、其实我哋都知道某些部门领导佢嘅喜好就系、可能会更加偏向，
7: 所以更有针对性一啲。
3: 系、啊，其实我其实认为酒文化系唔会消失嘅、因为酒文化系我认为啊，酒呢样嘢本身酒就系、是。喺從古到今都發揮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咁你話咁呢個歷史長河入面佢好似講返好似話李白咁去飲咗酒可以做好多事，咁你去飲水得唔得呀，或者飲茶得唔得呀，其實可能呢個效果會差好遠，就係、是、會有少少上頭嗰種感覺。咁你會令佢嗰個靈可能靈感呀、更加多話更加多。其實我哋去呢啲銷售角色去面對客戶嘅時候都係嘅，即係佢會同客户嘅交流更加频繁一啲，客户更加认同你。因为头先我讲过啦，即係飲酒呢个过程，其实酒我觉得可能系一个介质、其实客户会通过你飲酒呢个过程嘅表现观人识物，即係佢系咪
7: 可以信任你。
3: 係可以信任你，可以把呢件事交俾你。同埋就系话佢亦都想知道你立，即係你表咗忠心，立咗呢个透明状，你呢个决心有几大，我所以我愿意把呢个项目交俾你做。所以我认为暂时嚟讲，可能我哋即係南方呢边酒嘅呢个文化会更淡薄一啲、但係我觉得都係唔会消失嘅。起码即係喺我所接触嘅我所知道嘅好多嘅销售岗位，其实佢对呢个飲酒仲係会有一定嘅需求嘅、所以佢唔会话一定要飲到你烂醉，但係同客户、
7: 最好你唔好醉添，
3: 同客户交流啊，仲係要有呢一种介质催化一下先可能更加好咁达成你自己嘅一个一个目的。
7: 喂，咁但係要问下林 Sir 啦，而家嘅后生仔，你可能教书接触得多后生仔啦，佢哋对于呢一样嘢嘅睇法啊，或者其实我会见好似好现实啊，好似头先辉哥讲会消费量系真系低啊嘛。你觉得佢哋有冇机会创造一种新嘅文化去取代呢种头先方姐所讲嘅可能几千年行之有效嘅一种方式
10: 呢？首先我就唔太同意辉哥讲，就而家啲后生仔呢就比较抗拒酒文化。
7: 哦，
10: 其实佢哋自己最餐都成日飲酒
7: 嘅，
10: 係啊，特別大學生。
7: 定話中意同邊個嘅問題？
10: 係啦，所以我其實始終覺得咧，酒文化呢樣嘢咧，如果從廣義上面嚟講咧，其實佢係唔會消失嘅。
7: 嗯，
10: 係啦，因為飲酒朋友之間都可以飲酒，
3: 嗯，
10: 係嘛？跟住其實佢哋係中意同中意嘅人去飲酒，
7: 係
10: 佢哋係唔中意嗰種。
7: 關鍵唔中意老細啫，係咪？
10: 又唔係唔中意老細。第一個即係佢，因為佢同你覺得同你唔熟，
7: 係
10: 佢冇咩必要同你去飲呢啲酒
7: 啊。
10: 係啦，即係佢。而家啲人飲酒咧，唔係話睇利益，佢係睇交情，
8: 佢需要一個放鬆嘅感覺。
10: 係啦，佢需要一個放鬆嘅感覺。咁因為你飲酒嘅時候咧，你可能第一個有被逼啦，第二個又怕自己講錯嘢啦，因為啲新人啊咁樣後生仔，
7: 好大壓力噶嘛。
10: 係啊，就變咗係一種壓力啦。即係其實佢哋係唔中意有壓力，佢哋唔係唔中意飲酒，係啊，佢哋 OK，
7: 唔中意有壓力嘅狀態下飲酒。
10: 係啦，所以其實佢哋係會飲，同埋咧就世界仔嗰樣嘢咧，其實係佢哋而家仲世界，係嘛？因為你因為點解佢而家仲世界呢？因為你諗下以前我哋去到佢哋嗰個年紀啊，
7: 真係咩咧？
10: 係啊，真係成嚿薯仔咁嘅啫嘛。係老師講咩，我哋就信咩嘅。但係講真，而家因為有太多課程。特別係口才又好啊，咩情商課又好啊，其實佢哋已經完全知道呢個社會係點樣運作嘅。
7: 係，
10: 所以佢哋做與唔做咧，就唔係啊，佢哋拒唔拒絕，係佢哋願唔願意去做嘅啫。
7: 嗯，
10: 只要佢哋願意嘅話咧，佢哋可以比我哋更加世界、更加絲滑，就好似阿福遇到嘅嗰個年輕同事咁樣。
7: 所以只要有咁嘅必要性，佢哋可以展現出自己絲滑嘅一面。只要佢願意，
10: 係啦，
7: 佢可以師般順滑。
10: 咁其實咧，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話點解變咗好似我哋覺得年輕人唔中意呢種酒文化？
7: 係咯，
10: 其實係咁嘅。 因為呢其實我哋係由一個熟人社會變成一個陌生人社會。
7: 嗯。
10: 咁熟人社會呢以前就係肯定係卡頭攬頸，
7: 係
10: 咪搭曬膊頭嗌兄弟姊妹咁樣嘅。
7: 嗯。
10: 咁但係後尾我哋發現呢，如果我哋大家一齊嚟到一個大城市去打拼，去做生意，去交往，去傳達啲訊息嘅時候呢，發現我哋唔係咁熟喎。咁我哋需要一樣嘢去進行我哋嘅所謂嘅解放天性。
7: 嗯。
10: 即係點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我同阿輝哥可以好熟嘅，
7: 嗯，
10: 系嘛？
7: 做職場 show
10: 冇理由揸杯水，我同阿輝哥好熟噶嘛。但係飲完酒之後咧，即係酒呢個戒質有個好處就係、是，好似阿方姐話就李白就係、是
7: 嗯、
10: 個靈感突然，係、
7: 嗯、
10: 嘛？咁點解個靈感突然就是、因為佢唔怕任何嘢、
7: 嗯，
10: 壯咗膽之後，解放咗天性之後，佢咩都夠膽講，就冇乜顧忌。咁、
7: 嗯、
10: 呢個時候咧，就大家嗰種關係就變咗熟絡咗啦、
7: 啊。
10: 所以其實佢哋。我哋老一辈或者系我哋呢一辈人咧，佢哋饮酒嘅关键就系我哋希望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一个熟人。
7: 嗯。
10: 但系咧，而家嘅人咧，其实佢哋一直以嚟就系一种陌生人嘅社会。
7: 系。
10: 佢哋已经习惯咗呢种咁嘅环境，即系我同你好倾，我就倾多两句。
7: 嗯。
10: 我同你唔好倾，其实我完全可以唔骚你嘅。
7: 唔骚你，
10: 我做到嘢得噶啦。
7: 冇乜所谓啊，咁、嗯、
10: 系。系啊，我做到嘢得噶啦，所以点解话而家啲年轻人可以整治职场啊？咁以前边一个谂同老细唔 friend 啫？你同佢唔 friend 啫，唔系自己人啦、啊，即系同老细唔熟啦、
7: 啊。系。
10: 咁啊大镬啦！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啲人睇到好，即系睇到好深入啊，已经知道、
7: 嗯、
10: 我同你 friend， 同老细 friend。因為我欣賞你，或者係 我真係想同你 friend，
7: 係
10: 係嘛？咁但係如果我做到嘢嘅話，其實我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都冇乜所謂。
7: 嗯，
10: 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呢種利用酒呢種文化去應酬呢樣嘢咧，我諗會越嚟越少。
7: 嗯，
10: 但係酒文化呢樣嘢咧，其實係唔會消失嘅。
7: 嗯，
10: 當然亦都會衍生其他嘅啲即係大家嘅共同興趣所營造嘅一啲圈子啦、
7: 嗯。
10: 所以我而家咪有好多朋友圈啊咁、
7: 嗯，
10: 就係、是、咁。
7: 所以而家感覺上話可能你同樣要運營一個社群啦、啊，好似以往要運營社群嘅。人其實老一輩可能都有啲社群天才，只不過佢哋就斯般順滑咁樣樣喺一啲，
10: 佢哋係面對面嘅社群，佢哋真係朋友圈同埋佢哋嘅界質係走。咁而家都有嘅喎、
7: 哦，
10: 就係我哋嘅微信
7: 網絡咯，
10: 係啊網絡咯。咁你有啲人都係喺個群裏邊係社牛嚟嘅，亦、
7: 嗯、
10: 都有啲人係唔出聲噶嘛。
7: 係啊，亦都有啲人喺即係群入邊係社牛啊，現實出到嚟做咩唔出聲嘅？你換翻嗰個人俾我好唔好？有時候真係遇到過，係啊，即係大家嘅嗰、那個點講咧，唔同年代啦，又或者講佢展現嘅嗰個方。或者可以俾佢展现嘅平台唔一样啊，界质唔同咗，但系呢件事唔会消失嘅吓。咁啊，睇下时间你就真系差唔多啦，有啲超时添啊。咁啊，今日咧就倾住咁多先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对我哋嘅话题感兴趣啦，或者咧你都有啲咩职场故事咧需要分享嘅，继续欢迎你啦，可以透过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吓，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佢噶啦。咁啊，直接咧同阿大医倾下偈。啦，将你嘅职场故事啦，甚至你对于酒场文化一啲意见啦，都可以话俾佢知吓。咁、你嘅一啲职场故事咧，有机会成为我哋下期节目嘅谈资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湾区 EDU 啦，会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7: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6: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5: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云南会泽上集
6: 系列节目《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播出《潮湿里的风雅与从容》。
5: 传承有我，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的串心烧古盏故事。
6: 遇见博物馆在东兴桥批馆重温桥批背后的故事。咁即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5: 云南会泽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

0: 针谷地凤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
1: 咁一门手艺系点样传承十三代嘅呢？中国古钱币中嘅巨无霸系生咩样嘅呢？掌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云南会泽上集。
2: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3: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4: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2: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5: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6: 你们特色的是啥？
5: 特色的是稀豆粉。
6: 稀豆粉啊，那就来一碗稀豆粉吧。
2: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7: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8: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7: 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2: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7: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2: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

0: 就在街的尽头。
1: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巡店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屋门，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再次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2: 你好，
3: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哦，
2: 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2: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 明嘉靖三。

0: 1974年，因京城驻检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删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1: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2: 急删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2: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3: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3: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全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全币也做也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全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4: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这个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亦因铜兴盛了400多年，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嘉欣。6月22日至24日，今麦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以物候、美学、鲜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刻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族学和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极具烟火气的东方生活美学。
0: 风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活在当下，寻找生活入面的点点滴滴的美好。在2000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人们对生活就已经非常讲究了，各式器具一应俱全。南越文王墓当中出土的铜分炉，就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
1: 南越王博物院公共服务部讲解员董少思话，古代岭南人喜欢分香，用以去湿防虫、驱蛇辟秽。
2: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便是岭南地区香疗习俗的实物佐证。这些铜熏炉分为单体和四连体两种款式，其中四连体铜熏炉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汉墓，与中原传统的熏炉大不相同，为南越国独有。这件四连体铜熏炉是由四个互不相连的小方炉合铸而成，平面呈田字形，有方形的座足，盖上有菱形的镂孔，镂刻着星条纹和三角纹。四个小盒可以用四种不同的香料同时焚烧，产生复合香味。南越国的熏香习俗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邻近楚文化的影响。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确实有熏香的必要。

0: 南越国在承袭楚人熏香文化的基础上，在熏炉的器型、荷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可以说，四连体铜熏炉代表了南越国宫廷对熏香文化的最高理解和诠释。
1: 梅雨时节，潮湿的环境成日都令人感觉到很疲惫，而家有不少人会在家点上香薰，提升生活品质。古人就认为芳香之气能辟一切邪恶，上至宫廷庙宇，下至普通百姓，都以熏香品香为赏心乐事。广州香道文化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孙丽萍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的时候就话了，香道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2: 香道的文化呢，它源远流长，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那时候呢，人们用香祭祀神明，驱邪避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的发展演变，工艺呢也越来越精细。香道工艺呢，它是很注重细节与传承的，比如说制作线香要精心的选料，将天然的香料研磨成细腻的粉末，按比例调配，再合香醒香，手工制成线香均匀的线条，整个过程呢全凭经验与匠心。
3: 各个历史时期香料有着怎么样的使用方式呢？
2: 在先秦的时候呢，人们喜欢佩戴香囊，就用香来装饰自身啊。在秦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香料种类就增多了，苏合香啊、鸡舌香啊，这些成为贵族喜爱的香料。那时候呢，会用香汤沐浴。汉魏六朝，人们通过熏香呢，会去营造一种优雅的生活氛围。垂檀呢，它的香品的分类就更细致了，不同的场合呢，我们就用不同的香品。熏香方式呢，逐渐向隔火熏香转变，更注重香气的层次和韵味。宋元时期呢，品香成为文人雅士的生活雅事，像焚香、品茶、插花、挂画，被称为四雅。到了明代呢，香学呢，它就与佛学融合在一起，坐香、刻香成为修行的功课。香斋进士的布置啊，还有宣德炉的收藏呢，就备受关注。清代时候呢，香道呢，它就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边了。那时候就出现了炉瓶三式，它成为我们书斋案头常见的陈设，香道文化呢也就更普及了。
4: 梅雨季节，潮湿闷热的天气令人感到不适，呢阵时饮茶就成为咗好多人嘅选择。宋朝嘅文人们从一杯清茶当中品出咗风雅嘅味道。咁跟住我哋嚟听下南京博物院文物学者李文斌、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邓斌嘅分
5: 享。茶能包括它的那个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跟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6: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刘松年的《名媛赌市图》描绘出宋朝市井平民斗茶的场景。名是茶的雅称，名媛就是茶园，不是种茶的地方，是喝茶卖茶的地方。手里拎着茶篮，手上托着茶碗，腰里挎着茶篓。从服饰打扮来看，画中的男女老少应该都是名媛的从业者，也就是茶贩。左侧的几个人正在斗茶，当中直胡的显然是个点茶高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长的壶嘴在控制温度的同时，保证了水流的精准，这样点出来的茶花才好看。老汉一

0: 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它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一直影响到今天。
1: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2: 生活嘅美好，往往隐藏喺平凡嘅日常之中。无论系一夜三餐嘅烟火，定系四季交替嘅冷暖，每一寸光阴都系我哋诗意嘅生活。当岁月辗转成歌，时光变幻如画，那些曾经的烟火人间，在时间的画卷中从未褪色。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黎涛。
7: 大家好，我系嘉欣。喺黑釉中探寻斑斓嘅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喺1300多摄氏度嘅高温入边，泥土究竟经历咗点样嘅变化，先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嘅斑纹。佢哋好似夜空中嘅繁星，恰似兔身上嘅毫毛，又好似山川河流嘅脉络。呢一种变幻莫测嘅色彩同斑纹，正系千百年嚟人们烧制剑盏嘅追求。
6: 剑盏嘅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嚟到咗宋代得以发展同埋兴盛，喺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咗独具特色嘅黑釉瓷器。今日呢度仲保持住传统嘅龙窑烧制技艺。传承有我，聆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嘅串心烧古盏故事。
8: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9: 这只漂亮，
10: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11: 油润，
10: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8: 剑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0: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8: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0: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剑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8: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剑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0: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8: 出于对剑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剑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0: 当时我只是对剑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8: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剑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0: 它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8: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0: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8: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0: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8: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0: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腌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8: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0: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薄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8: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0: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 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8: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0: 就是这种的。
8: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

0: 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厂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此后，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又烧制出咗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佢更大嘅心愿系吸引更多年轻人嘅目光，令穿越千年嘅窑火喺新一代嘅手中延续其传统嘅魅力。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8: 大家好，我是嘉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令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电影所讲述的是远在他乡的华侨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而承载着的这种思念的就是侨批。侨批在山海，岁月藏温柔，这些漂洋过海的书信，穿过风雨，越过风浪，字里行间流露着朴素的牵挂与善意。
7: 在广西防城广东兴市的一条老街巷里面，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建筑，正是那段烽火岁月里面侨批局旧址。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诉说着家国情怀，记载着百年侨批史。2017年，这座老建筑正式成为东兴侨批馆。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东兴侨批馆讲解员李德钦一齐走进东兴侨批馆。
9: 什么是侨批？侨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华侨。批，它是广东、汕头及福建等地的一种方言，叫姓。侨批又称番批、银姓，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寄往回国的家书以及汇款。那么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由于当年的交通不发达，加上战火不断，写完了信呢就不能马上寄，只能是一批一批来，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是3个月。中国侨批呢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侨批档案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这个世界记忆名录，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3年了。那东兴汇录作为中国侨批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条全长3000多公里的生命线了。

0: 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对整个中国的抗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啊，就发现，当年从海外寄往回国的这个汇款，20块钱以下的占比，就达到了79.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主要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些连字也看不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盲的状态。他们到了海外之后，只能做佣工，从事一些苦力活，每个月得到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少
1: 那就是这样，他们也会把钱寄回来，
0: 的。对，
1: 支持我们的抗战事业。
0: 对对对，
1: 这个建筑是老建筑吗？
0: 是，它的具体的时间点是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时期，就是1885年，法国就占领了对面越南的芒街，就迫使大量的这个华侨啊，就迁回咱们国内。那当时华侨不单单是人回来，他们还把各自的产业迁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呢，我们国门老三街，就是东兴最老的这几条街，就开始陆续建成了。这个建筑呢，就是当时建起来的。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我们国人到海外，我们是要称作下南洋，就到国外之后从事的一个工作场景，有的是拉黄包车，有的是割树脂，有的是到木材厂去工作，非常艰辛。那墙上这一条路线呢，就是东兴汇入了。东兴汇入一共是分成两段，一段呢是国际站点，一段呢是国内站点。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百年桥批通闽越，连南亚，梦断硝烟，三载幸会传飞鸿，旧家园，路在东兴"，讲的就是东兴汇入了。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东兴来运送桥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时的东兴呢还属于一个偏僻的小镇，但是地理位置上沿边又沿海，与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只有一河之隔，进出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当时的东兴对面的越南芒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加上了东芒两地一直保持着这个通商的基础，所以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平稳的。综合考虑，选择东兴运送桥批是最为安全的。那我们讲到东兴汇入，不得不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桥批业的从业者啊，是我们东兴汇入的开拓者。一位是赵开乾先生，另一位是陈直方先生。赵开乾先生呢，他是桥批局的经营者，妻子武如英呢，是我们广西东兴人。当年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运送5公斤的金条到了东兴竹山一带，那因为船上有婴儿一直在哭闹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用棉被捂住这个孩子，不让他哭闹。最终呢，是避开了敌人的注意，物资安全运送了出去。这个小孩最后也没有死，今天还健在。另外要提到的一个是陈直方先生。陈直方先生呢，他是广东潮汕人，他当年的职业呢是负责送汇的批脚，也叫水客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快递员。那1942年呢，他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徒步来到咱们东兴，并在东兴第一次尝试向广东汕头寄出第一封桥批。那半个月之后呢，汕头的桥批局就收到了这么一封批信。这一条路能够通邮的消息啊，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东南亚国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呢，各国的桥批就陆续来到了东兴，再从东兴转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原件了。
1: 这些都是上个
0: 对，
1: 世纪40年代这些桥批原件。
0: 对对对对，他所寄的款呢，基本上都写在面上比如说呢，他寄回来的钱呢，它是有各国不同的这个币种，有泰铢，有越盾，有澳元，法币也有。拿着这个桥批呢，到桥批局去换钱，它是不记名的，所以这个要很讲诚信才行。谁拿到了，谁都可以换钱。信件的内容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爱国家国情怀，像这两封呢，就是当年比较常见的一个书信往来了。这一封呢，是从海外寄往回国的书信。这个年轻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是问候父母的身体怎么样了。另外给家里寄了20块钱。他还同时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国外生活得很好，请家里人不用担心。这一封呢，是一封回批我们也叫回信
1: 回信。
0: 当年呢，是从广东汕头寄到咱们东兴，再转寄到安南。安南呢，就是现在的越南。
1: 越南。
0: 就是这个岳母给女婿回信，告诉这个女婿，你寄回家的40银元呢，家里已经收到了，同时还要告诉。

0: 他一个消息，就是去年呢，他妻子身体旧病复发，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希望他抓紧时间回来照料。水客送批呢，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水客送批啊，当年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确保侨币的安全，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那水客送批呢，一般会用到三大件，一个叫饰篮，一个叫油伞，还有一个叫衣带。衣带是绑在腰上面的，叫衣带。那衣带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年水客送批啊，不单单要走水，还要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就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像豺狼这些。那衣带解下了完，解下来之后呢，沾水啊，它可以达到两三米长，会变得很重，可以当作武器来使用，
1: 防身的武器啊。
0: 对的。
1: 我们把信件放在这个篮子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这个追踪，或者说他的这个监视？
0: 信件放在这里的话，其实它跟老乡平常背篮子是一样的，也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呢，这个饰篮呢，它还有防水防潮的一些功能。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大多数都是讲的家国情怀，有的是写信回来问家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有的是寄款项回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的。侨批不单单是一封信件，一张汇票，它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告诉我们，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诚信是立身之本，爱国是永恒的主题。
2: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亦都记录了华人华侨下南洋求生存谋发展的奋斗史。一封封侨批就是一颗颗跃动的赤子丹心，字里行间饱含着爱国爱乡的赤诚，蕴藏着心系家国的担当。
3: 最后亦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日的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
2: 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会，
3: 再会。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爱掌握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掌握的主题是传统姊妹。
5: 到第六回章，咱来配一下第小姊妹。
6: 曾经记录当，咱来感受中国高强度姊妹，台台各行业的高强度生出了几撮新花样。
5: 今次个掌握范围大概安排了文库天地、第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主要是第一强登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集精彩嘅节目内容。
5: 好，落街上开始今集嘅文库听啲。
7: 文库听啲，
8: 文库听啲。
5: 欢迎收听文库听啲，首先来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二十二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吴冠虎在当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离岸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佮介绍根据应会界离岸外资固稳出游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起点总值，为着深化服务业业务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产业技能培训机构、产业人口、高水平离岸融汇类大学对外开放起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三物技术外商独资委员开放起点的区域范围。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杰介绍的。
9: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6: 商务部二十二号发布消息显示，今年在外国创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五万五千五百九十七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72.9亿元。我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5: 记者二十二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在外国邮政行业加的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元，同比增长4.3%；其他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18.7亿元，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看，在外国当下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元，同比下降8.5%。伊的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元，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元，同比增长7.4%。
7: 文库听爹，
8: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为港澳。
6: 对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从6月24号至28号到澳门举行，这是这项会议继2014年之后再度落户澳门。21届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环球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届国际机构代表等，超300名嘉宾会聚一堂，就亚太旅游集体会、商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彭宜华表示，希望通过支持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届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到澳门取得的成果。 2019年二月公布嘅，我江湖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嘅发展指明了方向。景色世界旅游行为中心、东国尔普尔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东湾发展，打造以东华文化为主流、东湾文化共创嘅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郭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仅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创新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我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了一厅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接着在我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厅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七年多时间过去，一厅多站已从一个知名概念，成为大湾区内创了不息的旅游亮点。文言化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

0: 三，有好促进了澳门而来的旅游交流。消息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从4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加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绿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宽答：这奠定了澳门界旅游服务能力，也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保障会议的短期所得。
1: 当局普及局的金门下集垄断，澳门城市秘书处入职后到澳门各行，等于18届当局普及局的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前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从6月17日到7月10日到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东浦文化商会四海皆为地点为主题，推动东浦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化表演、景点拍卡、普及各界每只趣界等项目，甚至普及各界秋季改变展览。但是，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东国普及各界产业多视频大赛，凝聚产业创意而收集力量，特定东浦南部交流新隧道。
0: 香港新旧36垄断系列活动界对三条垄断22号到香港举行。垄断主教香港消极接管库纽强势探讨消极接管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强势组织新动力，强固其全球金融库纽地位。本次垄断由东国国家竞争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大学会和香港经济地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强势全球消极接管库纽。垄断发布香港消极接管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消极接管和超值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谋者，从此成为全球消极接管交易枢纽、规则倡议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消极接管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消极接管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革新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1: 深圳海关22号发布该通过数据显示，今年在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亿元人民币，加去年同期增长31.7%，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来自上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亿元，增长15.9%，进口1.1亿元，增长53.4%。在五个月，深圳以直播贸易方式进出口1.2亿元，增长15.5%，占当期深圳进出口总额的52%。在五个月，深圳名营企业进出口1.7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15.6%，占15.7%。
0: 广州高速改扩建港厅新建金碧大桥22号顺利核能，大桥长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而老金碧大桥并肩是佛山肇庆港跨西港优质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长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大家为了上件事，别溜。
2: 到历史界强好当生长，
3: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2: 传统而。

0: 钓山黄冈电影客阿妈的亲子，以乔佩为素食主杀，将钓山老乡老街灰嘴顶历史最杀而化口腔仪式，及乡土人当转化为影像个案，让历史可触，让江都可读，让街巷可游，让乡土可见。
1: 一落影片介一开头，两组叶叶叔叔呢，打算骑头鳖。英国部表演甲老高别起属于活动同时出现，简单构成了叠山野村啊，最近也就是咱通俗所谈的野老野界艺术电影。
0: 乐高标记送优是钓山地区大型民俗活动，由标记甲乐高队顶帮顶组成，当然新西会顶最近电话个件。2007年，乐高标记送优被列入第二批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到影片段本届别记啊，制作时代应该是到40年左右啦哈。一家做呢为了回温这种时代感，就加为当地就帮开经济村接触了之初啊，别记来做捣鼓。在广东省感觉美术大师介绍切曲团成人宋东面，就是这批别记的制作者之一。落紧呢，咱顺道依介介绍对半来了解一下别记的重视精神。
2: 电影八面标旗是几十年前做的，标旗以前是很简单，就是用棉还有这个丝缎做棉花字，
3: 这个是一个壁画。
2: 标旗的四角就是蝴蝶花还是蝙蝠花，后来就是大家经济好一点，就用这个手工绣，绣龙凤还有绣麒麟绣鲤鱼，好多吉祥的图案，这也是做垫高，龙凤也给它垫高。看绣品如果有垫高的，肯定就是潮绣啊。平的先做，这个用棉纸垫高，
4: 它有大概1公分的厚度。
2: 垫高绣来到旁边蒸这样，正面上就这样，来到这边就这样。我们这个标旗底部是一个颜色，这一个颜色，孔边最下面绸缎也是一个颜色。基本上一面标旗呢就有四个颜色。潮绣的产品左右销售都是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潮州的民俗，我们这个文化，这些华侨都带到国外去。
0: 标记是潮州绣饼之一，
1: 也就是中国四大名绣者为绣界主要流派，并且以个立体殿观甲金银阁下个技法闻名，唔单颜料甲技艺非常丰富，还满含名览风情。到2006年就入选同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雕塑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宋、明、清等朝代不断演变，逐渐形成独孤的世界艺术风格及建筑体系。
1: 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随着农业及朝觐业界进步，雕塑呢也比较流行度发展。但是啊，儒家及佛家文化到雕塑地区呢是影响深远。现在叠绣对半界动摇兵类就是在定金绣啊，就源自唐代刘家界平金绣甲平金绣。
0: 明清是雕绣界鼎盛时期，雕绣城内绣庄林立，达28家，绣饼养小男女，到当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正如高个所描写的朋友，白金之家虎嫩不丢出，彩金之家虎硬不保家，坑衣能刚，白虽用小。不稀奇地吗？
1: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啊，蝶绣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唔单绣工遍布城乡，更有家家摆绣柜，好好有绣捏这个盛况。这时期啊，蝶绣绣饼的种类也非常丰富，精品展出，大量出口到海外，进一步呢是推动了蝶绣技艺的革新和提升。
0: 蝶绣以斩银彩线，绣出万彩绫帽之姿，其针法体系极为丰富。从工艺角度可分为绒绣、纱绣、金银纱绣和金绒混合绣四大类别。雕绣绣工另外多变，令伊针线绣出丝工万物，其文化艺术特色可浓缩为铺、顶、钉、搭、对、五字。
1: 这道色彩运用兵满，也许呢偏爱名人界丝线，尤其是大量使用金银线来营造出金碧辉煌、华贵顺利这个视觉效果。这种制作金属绣线构建立体形态的独有感觉，让蝶绣在中国四大名绣队伍可能是必估一格，自成一格。
0: 乾隆时期，蝶绣已到国内畅销，换出口至南洋群岛等地。到咸丰年间，其拟出口达超1000万元，为后收购支持的发展打下基础。

0: 1910年，国正义白秀定在秀山边到南京南面，同一次抗日火箭获奖。
1: 1915年、1922年及1925年，由孙敖亮相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隆冬赛会获国际好评。
0: 1982年，幽灵平衡加翠秀银红更是斩获了中国钢管美术百花奖金杯奖。
1: 得秀继承在潮汕深沟文化而民间智慧，用以承担斩获乡里色彩加山东动画散发独特魅力。如今潮秀紧跟时代潮流，而行到时尚元素融合，形成高级定制首饰，用奢侈文理加璀璨金线为时尚界注入文化活力。同时，活动文化交流站发挥重要作用，多次作为国内走向世界。
0: 2026年一月，国家第十三环节发布公告，认定自2026年一月11号起，潮汕为地理标志产品并实施保护。
1: 潮汕历史源远流长，如今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业界振奋。潮汕市潮汕县宋阳经营一长蔡明强，
2: 国家把潮汕定位国家的地理标志，啊，以说明了这个命名，当然就是啊，潮汕市是中国城市。国际热闹的城市竞争，全中国的城市都是潮汕，但是只有传递有立体的物件呢，就是潮汕。所以也就是咱潮汕人已经从这个地方竞争，作为这个国家的城市竞争，以前的国家把潮汕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也就说明了南京地名呢，因为加入国家，因为加入国家在那个抗争。
0: 潮汕既赢得世界舞台，也是在百家争辉，曾经。直到收获站过后呢，就是一个家。到水果界经销对门，无数少年到站尖尖秀出规矩作势，到回归单秀出文创繁花。也是持续代表上传承人李正光的。
3: 从80年，就来自我国家的秀场靠港籍来噶，是46年了。是五路街道实验室，伊人就设计室，六座刀子搞到顶，对垃圾摆是向伊人设款来。直播这个卡迎接三观来抓过来，这三第少呢就是搭其他小镇都包啊，这个电高立体少，你叫那几个电高立体少啊，咪你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来找，全世界可能找包，就是那只就是那个特色。第二个物件牌，你销售第二个牌咪各抓定，叫个领头牌，能包开大大白，你要爱定个领头牌贵，你应该应该等张，你就讲各咪家所搞，你用眼只存起来，有十几张，你等帮我退唔掉。
1: 潮汕引起独特个个视角甲精湛感觉，到当类产品当独树一帜。目前，我当潮州从事潮汕小商界经营感觉化有更百个从业人员五千多人。
0: 各部文创通过啊，跟过年潮汕个年产量到值文件以前。你选择大概是五角六个硬，选品涵盖定制整品、礼品、礼物纪念品、庆典饮品、加高级食品等等多个样式。
1: 到中国出售市场等，潮汕产品将个东洋风向，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并营销东南亚、欧美、东南等20多个国家个地区，销量个选择提速稳定增长。这就是潮汕个宋阳经营一长蔡明强。
2: 潮汕呢？从来生意来的不单是是义务，为咩啊？为了这些老百姓这些个这些服务，那一个日常生活当个红绿灯啊啊，社团活动、民间劳力都总关联，所以电销现在到整个电商地区，依靠电商周边线，已经汇聚的全省呢，是如来如我呀。以来源于生活，扎根于生活，以从来是生生不息，革命跟革社会、革人民生活、革文化习俗紧紧相连。虽然到现在来了，有非常多物件已经是升华到人，先打开几个人生，但伊是直接看完全提升下个变成。
0: 潮汕成功划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将进一步推动潮汕经济的提升和创新，提升伊到国内外企业的影响力，增强品牌价值，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呢，将更好的保护和提升以及动摇的规模及文化传承。咱来听一下，潮汕市企业监督管理局第十三区促进区以及主任区委邢勇一个介绍。
4: 潮汕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固化潮汕的历史传承脉络与独特工艺特色； 明确其地域边界和质量标准，为潮绣活态传承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依托地理标志赋予潮绣鲜明的地域品牌价值，有效提升潮绣市场辨识度、知名度和核心竞争力。潮州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潮绣地理标志产品认定为契机，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和运用工作，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潮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现在啊，各地风好像是如刮如更凶，吹红柳传统灯火，吹红柳角色万民光，也吹着柳旅游七年。但黄梅客已经走进了大家那个日常生活，这几多半呢，这个小镇的文旅项目也超英成功，现在就是高景优。这几所高景其实呢，现在的也是隆隆的现出。
1: 本期的传承记录，咱主要来去了解各行业钓饵高景度生出来的新花样。
2: 兴隆寺位于河北正定古城，吸引了好多游客。游客高强通一接答：
3: 今天来到隆兴寺，看到了这么磅礴雄伟的宋代建筑群，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也为孩子们带来很多知识课外的延伸。
2: 配到兴隆寺，这是国内兴昌宋代建筑率先加接客上街的第二建筑之一。通过景体会高景之美，这是成了每次游客的出境选择。这些好在游客对高景度都能打出一撮误导，游客很惬意介绍解答。
4: 然后我本身也是对这个古建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今天我们参观了我的隆兴寺、天宁寺，感受到了各朝各代的古代的建筑，有我们的摩尼殿，然后有我们的大悲阁，整个古建之美非常浓郁。
2: 近年来，随着各地文化兴起，以高景度为核心的文旅项目如来如人家，也让旅游景点人气更加火爆。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徐伟丽介绍解答：
5: 这几年呢，古建游呢也成为正定旅游的一大热点，尤其是今年春节呢，游客越来越多，都来这里呢观赏我们的古建筑。未来呢，我们将打造呢古建筑的研学游，和众多的高校啊。他们的这些古建筑专业的学生呢，联合起来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交流。
2: 最近间应该是各大景区的必争之地。阿是达正定古城是旅游目的地之一，理所当然吸引了大量游客。一直错修正界古建筑，日本各地风吹落去后呢，走进了大正时日。到山西朔州安县木塔景区。到老师界锻炼诶，即届由二十个届农家主持人界联合圈开启了一年，以高建筑为主导界签到联合会厅。尽管今天呢只有一日，但是通过互动甲亲身体验，将农家学习甲了解了中国传统高建筑的知识。参加联合圈界学员会接答：
6: 以前我也来过，知道这是一个木塔，并且非常高。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它这个斗拱里面没有用一颗钉子，而且呢，它矗立了千年。
7: 我要为古人的智慧点赞，也要为中国的古建筑点赞。
8: 感受到了中国古建筑的雄伟和壮观，我以后要当一名建筑师，设计出更。

0: 由专业讲师苏珊珊文物保护志愿者吴建新解说解答。
1: 几万座的古建筑从北到南拉通我们整个山西，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布局、历史关系、人物关系需要重新构架和解读。建筑当中不简简单单是有古建榫卯，有音乐，有艺术，它是个综合体。所以的话，我们应该站在不同建筑的不同角度讲给不同的人，人人能听得懂。
0: 吴建新答：古建作为文化振兴、当前机构的载体，是不当时期文化历史的弘扬。在山西各类古建筑啊，如春红布，有四文化处，直到唐朝，还到民国，还有通过古建筑成为文字媒介。所以啊，近年来，山西省的文物部门专门是改了各部当届山西文物主导优项目，主打古建筑、古遗址和古民歌。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副处长陈秀红一介绍一下。
2: 山西古建筑时代连续，品类齐全，那其中更是不乏众多的国之瑰宝，从材料学、力学、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方面都可以作为解读的一个主要的方向，而且在山西呢也都可以找到非常鲜活的标本。
0: 政府今天民间响应，到山西以古建为核心的研发项目如来如更丰富，直至大挖大回流文理七年。山西苏州恩贵把他旅游开会有限公司当时长车建国一介绍的。
3: 也许有古建有等相关的类型的游客就比较增多，学生的占比能占到15%。
0: 山西恒山景区煤矿局管理处主任马斌介绍的，伊南景区的游客现在也更处于学生会、年轻会了。
4: 课外世界活动增加，游客类别趋于学生化、年轻化。
0: 得了对地讲师经验，人学友对地课本去理解，也成了不止那个选择。有个人选择是地理解拍卡高建筑，这有个人你是另辟蹊径，把最古物中国特色界松柏高建筑放到秋景顶端。也是做你呢，高建爱好者欧十十一介绍的。
5: 他是先从这个底座，然后这个柱子基础，然后一点一点点从下到上这么拼出来的，严丝合缝，凸者为榫，凹者为卯嘛，榫卯结构。这个亭子我拼了40分钟吧。
0: 欧十十呢，个是北京人，是个中国高大文化界会室友。读书时阵呢，就喜欢去山西同各类古建筑。前半早呢，当时上一节课面试生界都先中国建筑史求怪本。将伊发现，实地探过嘅建筑，拢虎虎如山出现到纸本顶面。这次呢，对古建筑嘅热情，可能是积分不可少失。喺1960年中，小镇界古建100万古，让伊呢又拍回了新界一片天。
5: 有10多个，老祖宗他是由记入意的。你通过玩这些积木，你是能感受到老祖宗他想表达的一些建筑。去上手去感受中国古建筑的美。现在年轻的大军已经涌上来了，很多玩家居然是95后、00后、10后。
0: 近两年，随着各地风如吹如进，古建这帮文物行情也不断火热。孟宏松报是浙江杭州一个古建这帮文物界品牌，一个创新呢老文会介绍一下。
6: 我们忙得要命的，没有休息时间。
0: 他是中国物业界设计界双山人刘文辉，从2013年开始啊，进入一个松柏这一行业。但是这行业呢，并不比人太好，唔多成本贵啊，只想非常小正，哪个话月正卖30过头。但是对于中国东方文化界职业，让伊呢架起面根顶替落来。经过不断改改良的优惠，尤其是到各地红米之后，高景这帮文古企业终于会生了变化。
6: 哇，我们就仿佛看到了春天那种感觉。
0: 2020年开始，老文会就扩大了厂房，到现在为止，3206直接落扩大，企业规模也逐来逐靠近。
6: 我们发展还是很迅猛的，2023年已经1000多万了。我们希望就是2024年基本上再翻一番，真的是古建筑国潮再复兴了。
0: 前天最近同学对于中国高大传统建筑界热爱，也将这批自当到下界年轻人组织起来。这个是但回乡一阶段。
7: 不管是进入哪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使命。那么进入古建筑行业，可能自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古代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精妙。其实这个过程中就会对自己催化出了一种使命感。
0: 孟宏松报创始人刘文辉对这个企业也充满信心。
6: 20年前会有人穿汉服吗？ 不会的。但今天汉服产业做得多么庞大，整个国家，整个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在增强。建筑其实真的是。

0: 在陈冰相会做内答案。
1: 对中国的东方的这种美学的东西，特别是欧洲，他们很能接受，他们只是分不清哪些是中国的，所以需要我们告诉他，这个是我中国。
0: 得到松柏栽培园区、金池酒馆、永北花业、红湾等特色中国风格三地景色平东园区，一个别地界造型和正当界感觉，也吸引了外界沉淀上著作贡献。我真系过喜欢这种，也觉得伊个人物，我喜欢伊个颜色，伊个建筑，直接好拢喜欢。近年来，各地的风气，中国文化到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如来如在的认可。到文古顶前，不含中国文书界文古，唔但让全球消费者更加理解、触碰中国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加前瞻智慧，更将之初中国缔造成为出海的新国货。
2: 让世界看见美丽的中国，要火就一起火。
3: 华夏大地连着山冲着水，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美。56个民族是各种颜色线的花。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位于维当地州界行山师范学院，是中国同一批广东同一所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一座位于潮州的一所教校，多培养地方特色美术应用类人才方面，学校开展地处讲座呢。本期的节目，咱逐步来了解。
3: 近十多年，随着投资地位的提升，中国各大教校，尤其是美术类的教校，越来越跟同时投外相关扩展的形式。学院派到外国的投外界影响也越来越大。行山师范学院是咱广东省粤东地区最大的美术界动摇改塑设计类人才培养基地。本期节目，咱也请来行山师范学院原投资甲非物质文化资产传承。

0: 院副院长陈罗鹏教授来陪陪大家，杭山消防学院耿志军呢是如何培养人地方特色嘅美术艺术人才？
1: 应该职业学院应该哪样是国内哪一届提出那头车而非末节，文化就算传承学院。应该是甲美术设计学院合并之后叫做大美术学院，头车专业。尤其呢也是有职业学院是叫做头车而非末节，文化就算传承学院。因为有点真系考虑呢，甲以在头车学院校区啊，只考虑也是配合两国车道啊只建设。因为当时新加坡两国车道的情况呢，也对一个硬指标是所有当地有一个头车学院去造硬条件去支持。经过几年啊，也是做出大量的一成绩，因为头车而非末节，每个都算传承学院。这代应该拿都是实质的实力是该非常不错，你有大量的老师啊，都是值得计素质也未冇专业嘅技能，皆有非常好啊！啊，都感谢到全国啊，国家级嘅奖项嗰度都揭了大量嘅一奖项。啊，但是来到只系罗尼桑呀，已经就是对那专业计数有格，只系佢嘅顶真啊，佢有识改，所以呢，再把这个头车而非末节，文化就算传承学院甲美术设计学院合并组建成现在个美术学院，也是这样来个。那这个头车而非末节，文化就算传承学院这个时候呢，我是那这个学院当副院长，主管教学个欢迎个名，其实这几年呢，其实做出个一成绩是也未错。啊，今日呢，啊，當有傲呢個時候呢，我又直情又扣了啦啦。第一刻又轉介啊，玲瓏瓏已將過來啲行事嚟。那麼多嗰陣時嘅情況咧，我提出直介，嗱嗱遐行事呢，應該啲嚟減少平衡，走一條路，一條路當呢啲借助啲嚟計當局扯刀。今日呢，接助當局更改美術制度，有乜嚟作一下文章？所以何點正我是向學校領導建議啦，嚟每回嘴嘅一項目。啊，回嘴有點正話，基本全世界出難話冇咩乜嘅，但是我一啲有思念啊，半年向學校領導提出啊，嗱嚟每日一回嘴啊，一日啲教領導計一字體啊點正咧，我又。提出一个要方案就得啦。你若非主人物件要发展，伊还是爱走得远，伊还是得甲高考啊、甲以后个学习。因为做呢呢，咱个若非主人物是民间个，哦，民间个物件其实袂提出只个基本个执行啊，甲袂呾大力推出非主人物情况个，其实只出民间超间个一啲非主人物嘢出咩，其实是。作為民間夢想超長嘅，哦，係直托啲啊超長。
2: 九
1: 度。哦哦，九度我冇提，因為有啲官一等強調本會嘅執行啊，嚟提出會主啊，即係出乜，係有決定，因為就係嗱嗱，即係民間嘅出乜，你應該教考很好嚟學習。因為教考呢是嚟至少傳承呢啲嘅正民間嘅啲機會，會主啊啲機會，之後呢。教考應該拿，因為伊出學生總體係冇會爭取係咪？伊能應該有官嘛？經過，
2: 計
1: 意思，進入以後，進入以後，依類最多一個一特點要變，把出門件起來搞正嘅中格，正嘅一中格，哦哦，把你多民間嘅出幾個，哦，小學之後伊正嘅一中格，中格之後呢？伊呢能够形成系统嘅教学模式，哦，之后嚟教啲托，有学生，但起码多啲个学生都是专科啊、本科生咯，哦，本科政策相对啦哈，佮民间差唔多应该佮本科政策有关系，所以呢，吓，是理解啦，也冇乜，佮佮进入以后要接受，只系佮进入嘅有训练，比方说。哦，只係計就興涉過呀， 每刻啊，每日只出门，佮只开听，只培训，所以从心门啊，从舌个领落，应该打伊系后界是非常好啊。哦，所以呢，我喝点精油，向领导提出呐，回头我是能只个门能好来门，就应该可以做一能行事啊，直接对外交流啊，只名片。哦，佮只个呢，只系出门迎接啊，来培训能个学生落去对。行业啊，佮推销是非常大个。哦，即个咁个，因为咱教好之代话，佮一家只责任佮呾呾，乐每样个学生出个教的，最起码的服务于当地个行业，是阿咪？哦，推出只就业是就业是，主要推进自家行业个有决定。遐做呢呾，识个人才，知识人才嘛，只个出门只咁的，有去经过。即作专业训练，咱也真正涉界啊，灭界即出门，那么伊个后劲伊就非常好。哦，伊咪呾请就业，佮蒙多就是推动伊个佮行业佮向前发展。哦，佮啊即个教好伊个个总个经验之后，伊个个提升个理论，佮也政策可以很多等呢，伊落民间来最终对民间形成执政方向上也指导。因为今叫做地力之天，所以佮非洲伊只领导走得经验，单双就一个技能，就一个只资质个只机会是仍然无变，只睇伊向左走个，是阿咪？哦，因为你比方说，伊条秋老虎哦，都是攞只民间个机会一来哦，一来搞，一来条最终做出来个体现，伊只条咩时候走向外面我睇啲有啲整係嚟高倍係用嘛，是啊咪嗬？若佢係就興涉過人命，即係出門都是誒，都是關於相當大，買家子都好擺多個作呢，猛嗌佢保養條褲。雖然即係出門都是只得計日影變格，只係計依有啲整哦，時間嘅就計得，但是最終於做出嚟物件哦，依家時候外影啊。就興睇啲外舒服啲，出乜都是涉及啲視覺外舒嘅物件，所以呢，只要進入以後，哦啲出能呢，總體嚟嗱，哦依個涉及領域啊，方方面面呢，依度係重要，從新媒啊，依啊領域也重要。
0: 行所所行行業嘅美術行業，只管呢時經濟認真嚟噶，走出去變動。真正嚟講，啲招投出超緊機會，依托屯城基地，焕發出新嘅活力。在屯城民族文化界蝶州头车超工机构真会不舍，大老师的带动下，学校界非物质文化瑞线屯城工作如早如好，文化屯城的道路也如早如宽。
2: 从欢喜降谷泪，哪有人落脚推？
3: 开灯谜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泪。
2: 凉灯晒通冷白，开地灯地色向阳台。
3: 想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日讲个三道谜个分别是：七月他可以啊，七月他可以啊，拍掉山方向手机证。第二道谜个是：如滴清水打五台山，如滴清水打五台山，拍镜物证。第三道谜个是鹅鳌江道尤为激烈，鹅鳌江道尤为激烈，拍四字就刷三个证。听众朋友，咱花时请吴老师来跟咱解谜。吴老师你好，
6: 吴永斌老师。
5: 第一道谜个是七月他可以啊，拍掉山方向手机证。
6: 哦，听众朋友，要几条谜来当那个谜面来当，那七月时中，伊只个咱只他就是只个徛南板只夜只哈。
5: 嗯。
6: 哦，七月他可以啊，七月时中伊告别人哈，去地国都唔知，去出国也好，咪解到哈。哎，聊米入米啊时阵，啊也费一番心思啊，七月爱做你改米啊，所以到此个时阵，咱落采米啊时阵，都单算啦七月、二月、三月，往往爱加少。咱只要七月时阵，听众朋友注意啊，那个采米啊时阵，咱传统文化都是爱有一个脚台，脚台就摸伊人家去国历啊，咱伊人个农历啊，咱农历十二月到十二月拢有脚台啊。
5: 就是咩时月就背啊，是啊。
6: 端火同背。
5: 哦。
6: 朴素乖乖，吉凉下啦。七月就乖乖。
5: 所以就是接他个乖。
6: 接他个乖字，哦，你就七月这样子乖字啊。要他去呀，他去掉个呀。 我就从来看人家
5: 是。

0: 就变作自家字呢？
1: 请人帮一个过字，
0: 请人帮一个过字。
1: 这字什么字啊？
0: 这字读作瓜。
1: 瓜瓜。
0: 哎，行路瓜瓜就这字。那那在伊因在农村啊，可比那落刮掉只物件，正个刮
1: 掉物件，
0: 刮掉物件掉。哦，刮掉出沙，
1: 刮掉出草外刮掉。
0: 哎，刮掉，刮掉出在伊怕切，就是这字。
1: 哦，
0: 就咪读作瓜字。
1: 哦，徛人帮佢攰字是瓜，哦瓜瓜瓜，
0: 嗯，自家字古诗有字，那个照应啊，照应作俗语，应作自家意思，
1: 嗯，
0: 那只字意思，那个那平衡不正。
1: 哦，就那固定
0: 是，固定是
1: 自家
0: 字
1: 意思，平衡不正，
0: 嗯，诶，那来当呢，应该应作动词，跟应作那个形态，
1: 形态哈，
0: 形态，
1: 嗯。好，来谈谈第二道美食，鲁地潜水蛋藕提沙拍镜墨汁。
0: 听众朋友，只顿个
1: 面，你只咪可能又是条讨厌剧吧？
0: 是，只道咩讨厌剧啊？只道咩讨厌剧？无讨厌剧拍唔成哈。
1: 嗯。
0: 鲁地潜水蛋藕提沙嘅墨汁就落讨厌剧。鲁地潜水蛋藕提沙，唐先生嘅秘密很可能听众朋友点爱认作，该是典故，系咪？
1: 嗯。
0: 系典故发梦。但只讲要做典故也好，做照明也好，也可以做典故。大家在五台山是什么意思？哈，当时鲁地潜的时阵，摸住因为为阿金石变能出头啊，拍死灯光晒，找到无路。坐在金石，伊也走见冇记着，那都记着个有钱人啦。
1: 好难
0: 记。记着好难记，所以变做只阿金。金老头伊个再去行山吼，就来介绍啊鲁地潜，最后来到五台山个出家嘛。
1: 嗯。
0: 啊出家啊鲁地潜在内底就缩巴，就做继续食酒啊，食了个个心肝头啃只猪卡，好了摇摇摆带回暗子来嘛哈。
1: 嗯嗯。
0: 就这样，然后就在
1: 做
0: 这
1: 个工作。
0: 哎，好啊，想大家莫就等到夜宵做其他做修行做和尚，今莫就呢吼了。就唔要落街人笑拍人拍人，
1: 嗯，
0: 哦，所以就讲这个故事，所以跟个自身个故事，那个拍到比较拍到脑震，伊都脑嘛，
1: 嗯，
0: 注意打五台山，伊叫叫拍
1: 脑出震，
0: 脑震震，我即系当一直个那个脑子系震震落脑，
1: 嗯，
0: 鲁地潜本身就是震震，
1: 哦，是多当时，但系
0: 个
1: 脑系佢个震震，
0: 脑啊震震，
1: 我睇到上那时，因为伊五台山嘛，就学到震震都拍嘛，拍出
0: 也可以，
1: 脑出震都，
0: 拢爱拉来拉去，拢爱痛，拢爱痛，伊按鲁德哩，伊鲁德伊模式即系。落学之后，伊个出家，伊真改名地潜，啊，那个鲁地潜，
1: 伊个
0: 个地潜，所以就啊，
1: 脑震，
0: 脑震，伊脑子个脑子个暗字，脑子做震震也好，还是那字个攞脑筋弄就是个脑震，即系脑啊弄就是震震，哦，已经是震震。
1: 嗯嗯，好，一来睇睇第三道面试，我偶将导摇回激烈拍狮子掉三十个字。
0: 哦，听众朋友，只句乜来？但系只句俗语也是，那经常。有应该啊吼，我偶将到为吉了，只条米才应该就是，还是假着回忆发梦，假着个回忆。哦，那我在那我偶，那攞菜米的时阵，经商的时阵呢，爱用来脚台啊，还是牺牲都是用脚台。
1: 嗯，
0: 那我是咩？我是咩？开始准备，那我个后买咪该脚摆落咪该莫就是币。
1: 嗯，
0: 开始就币，那就。米之后，就将到为激烈，以为激烈，那抓住这个硬之后，那就吹相关意思出来。
1: 嗯，
0: 叫咩？那叫做未知打更。
1: 哦，
0: 我熬住只皮，你接咩时阵再来读作背？
1: 嗯，
0: 当这个字。
1: 嗯嗯。
0: 哦，这样咪再来别个读作背，其他书可解释啊？将到为激烈就
1: 攞
0: 大
1: 呼
0: 小劲。
1: 嗯。
0: 哦，米。米个时钟只字来做措施，
1: 嗯，
0: 哈、哦，米字打更，偶尔讲到，偶尔就是米字，
1: 嗯，
0: 米字打更，那我在应用要负责管啊，哈、
1: 嗯，
0: 这件事不懂事，叫做米字打更，
1: 嗯，
0: 我教得你就是那米多个，哇，米字打更，还米都唔理，哦，这个意思，
1: 嗯，米字打更，嗯，好，要再向丁海老师，
2: 别家。向等相关
3: 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多谢大家今天这种为大家送上第一枪灯宣布，到香港的第一声灯，而大家的心意到满足的当节目时间之灯。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能满足的

王啊，求听秦王之旨，行孝天。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和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和为家，
4: 诗和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和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尚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特色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和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和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诗和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和客家话唔抵。
6: 听起，我哋国家多两位人来突破性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发力。具体有爱到，我哋听下来盘点。我哋国家成功发射洁肾高分冷切使冷死肾一道百科微信。
5: 我哋国家可以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器使用力箭以后由十四运载火箭成功把洁肾高分冷切使冷死等百科微信发射升空，微信顺利进入一天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个任务是列箭以后运载火箭的第十四次飞行。
6: 摄像后完成翻舱微笑包容出光。
5: 吸体可靠船摄像后完成了为期33日的翻舱微笑包容，是离中船摄团江南超船厂码头。同时，中下帆船的摄梁二号也进入微小保养的最后阶段。今日介绍，下摆帆船微小保养为了被吸可靠任务展开，项目包括轮机实批前系统减少保养，同前船可靠实批系统先保养校准等五大类。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被吸可靠航次。
6: 福建南德黑天五号机子充电完成吊装。
5: 中国黑南德黑天五号机子充电完成吊装，标志着一台发亮一号黑天机子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进入实批安装阶段。黑道充电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包装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和封杀性保养的关键使命。
6: 西安东昌两项基本 KP 开通运营挑战。
5: 记者从国铁西安处了解到，连接西安

兜人按九贴，是按兜十一人九贴嘅是按动词，既见基本起撇可以同渊源嚟调侃。是按动词参房总面积十万平方米，因实调用之后将接入四十十人九贴，并同是按白参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慈兰、喜神、润溪、太溪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会连通西义高铁、新生福沙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络布局。

文艺系时代潜行的效果，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刊，接连获奖，高品质文艺总结持续上升，更高水平文化创新建设戛然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坚守两难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期待，走向的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0: 当天人本阿妈的情书封羊皮以后，第一开演唱的甜蜜曲响起，对我是一道的观众留下无汁水。但是一当然不知道是在天阳抛火之前，李易汉同家团队就极尽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逆风俏皮》早在2016年就树立了硬气顺从乐队的专辑当中。其创作灵感真是源自李易汉翻片的阿公寄传的俏皮。硬气顺从乐队的吉他手高飞介绍。
1: 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信件啦，还有相啦，即会又比一个跟你更近咯，即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了片美曲之外，李易汉还李扬片创作的《蛋家之歌》《一下煮茶》一条歌曲，一条运用的广东方言的皮乐，不单单唔填顺利传播的壁垒。反而凭借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天阳本阿妈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汉介绍：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带文沉厚的两岸文化是源于广东艺术最疲乏的土壤。近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请人一曲引人李嘉怡凭借《宋小人卢梅娘》一只角色，站回来第34届上海柏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而也是广东一曲时隔12年再被获得一只奖项。一曲同广州宋飞宇的结合，使得两岸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一曲人请人一曲表演艺术家以及演员李嘉怡介绍：
3: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嘅，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而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媚娘嘅嗰种以绣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本土艺术的趋势让来的更多观众参场，也带动了一道文化演出群体重启发展。前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太戏院海啸 QEQ 之后完成开业，在经历了天然艺术过年之后，客人以经典一刻

0: 戏，甚至为一场盛装丧尸技艺的文化艺术。广州市阳春天阳有限公司杨毅事业部经理实意介绍。
1: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七月到八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2022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同时出产，五卡相思，一卡凤头剑，高卡乔皮，获得三项文化奖。广东出产的天阳日挂中天，日为第82届威尼斯国际天阳节主竞赛单元，甚至累获得最佳五洋人奖项。广东天阳头一摆入围世界三胎天阳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奖。雄狮少年一落凡尘，一道广东出产的动画，在2016重庆国际动画天阳组展演，并在主创沙梁发通同杨作飞艺当中面向全球推荐。广东文艺创作的发力同水平仍然可以提升，向世界展示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代喜悦。永尚通漫天阳事业部总经理、落凡尘的总制片人王亮介绍。
2: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玩奇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2026年四月，广东省国民经济同社会发展第15-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为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谋划的蓝图。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多处提到王琴，包括做成做实产业科技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搞好互联，推动优势跨境搞好片接流通，加大推进王琴一澳冲突合作的建设，放宽市场专业特别措施，同香港澳门深化金融制度性开放等内容。接下来，等我们听下来聆听一位位澳门青年在珠海横琴创业发展的精彩故事，感受琴澳发展一体化的发力。
3: 横琴地处广东珠海的南端，和澳门一带水靠海相连。
2: 近年来，随着横琴道的全面开发，琴澳同城生活近来更便利，近来更多的澳门青年选择到横琴生活创业，一只只面向广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孵化平台也应运而生。
3: 近年下，横琴一澳冲突合作期正逐潮引风，着力打造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的福地，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出力更多的澳门青年直接融入国家发展的态度。你在横琴的中心九莫，原来的横琴啊，是两座分开的岛，在建立了70年的政府主导的填海造田的工程之后啊，正合适来一座岛位。
2: 而在40多年前，顺德市的澳门青年梁家胜的阿公带领家庭成员向下参加为一项围墙工程，面下梁家胜的阿爸移居澳门，用梁家胜话来讲呢，佢到横琴工作原因系想追寻父辈的人的脚印。
4: 我的爷爷以前在顺德的时候就派过来做一些围墙工作，当我长大了一直听到横琴这个名字，然后大四那一年刚好有一个活动宣传一下横琴未来的发展，然后我就觉得横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还没毕业的时候就买了机票就飞过来看看现场的环境，决定毕业之后就到这边发展。
3: 2015年，梁家胜来到横琴，正开始的经验是在横琴的澳资企业担任商业策划工作，佢感受到为横琴未来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就决定创办一家装修公司。
2: 创业前期十分的艰辛，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023年2月，横琴一澳冲突合作期关于支持澳资企业发展的扶持判罚出台的，企业上诉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邮费，澳门青年享有澳年澳税一条多项的政策邮费，实现零包入住，澳门企业同时可以享受一年免资的长期邮费一条一系列的福利，使得梁家胜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4: 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然后慢慢就看到横琴就是这几年的发展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完善了，有越来越多青年人过来居住了，也有很多的澳门的朋友也是可能刚刚结婚以后就过来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这样子去在横琴生活。
2: 空间保障、项目扶持、创业环境优化，希望钦基金成为澳门青年和台湾企业创新创业的首选之一。
5: 我是黄英，毕业于澳门大学，是2019年来到恒星这边创业的，主要从事呢就大健康产业的一个推广。因为我们有澳门公司，也有内地公司，可能有一份的澳门人青年，也有一份的内地青年，然后一起相互去沟通交流。
3: 叫人系位澳门姑娘王以娜学，佢成长于在中医药世家。退学毕业之后呢，佢也选择进入中医药嘅领域，把中医药推广作为自家职业生涯嘅目标。
2: 王燕回忆哦，2018年佢喺澳门成立嘅第一家公司，2019年一共有台湾企业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是佢开始思考去湾区创业嘅可能性。
3: 2019年的4月份，王燕当为王钦，在创业股注册成立的万国科技研究珠海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澳门总公司研发的中医药产品。2023年，佢喺王钦开设嚟头一家拥有澳门药学技术人才的澳资药房。
2: 王钦一澳冲突合作期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十土多年的新产业，而当中呢进一步提到发展中医药一条澳门品牌工业。政策的出台是在王燕看到的中医药发展的新希望。
3: 王燕话，未来期望能够去两地中医药的交流项起到刺激的一个效果，也希望可以通过合作期把中医药推广到海外国家。
2: 2023年代，王燕在王钦购置的一套储蓄。王燕话：要近来见到的澳门后生的先人才留下好嘢，政府也本期在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同埋创新创业的环境。王钦也正可以变成澳门居民的新户口。
5: 恒星离澳门的物理距离也是很近，其实我从我家到恒星我办公室其实半个小时不到的一个距离，基本上来讲跟我不离开澳门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选择在恒星定居。在刚开卖的第一天，其实我就去排队购买新街坊了，同时呢其实我也有了小朋友嘛，那隔壁有一个好像小学，未来小朋友可以在那里上学，也是为了生活的便利以及工作上的便利。我相信未来合作区会越来越好。

0: 在横琴环道东路的直角，一片彩色的玻璃外墙的建筑十分的亮眼，充满科技感的建筑风格引起十分多人喜爱的观看，也就是一广澳青年创业者瞩目的西店横琴澳门青年创业局。
1: 2015年的六月份，为了推进一澳深度合作，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横琴投一家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局就诞生了，同澳门大学一路之隔，成为横琴一套亮丽的景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启用，只用了192年。
0: 陈天蓝就是跨过一条环道路，从一名澳门大学的博士生，成为今下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在横琴创业局开启的新的梦想。
1: 2018年，陈天蓝同的东神啊，带领实施弥留孔技术为主导的分子诊断技术入驻创业局，创办了珠海市铁器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抗癌成果孵化。铁器生物成为澳门大学头一家的技术孵化企业，也是澳门大学头一百一股毕业生团队创立的公司。
0: 陈天蓝表示，利用实施弥留孔技术，佢同佢团队把生物实验室搬入了一台片析室的实验度，可以做 DNA 层面的人体切片检测，同植物片人体的测试，既快速又平价。
1: 今日下，铁器生物基建从不到11人的创业团队，发展到拥有100多名员工的成长型企业。在创业局办公室，也从原来的拥有30平方米实验室，变成了拥有2400平方米的生产研发空间的特等办公楼，并完成了专业人的 A 轮融资。短短2年，铁器生物实现了精彩的跳。
0: 铁器生物所发生的变化是创业局人气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身后的创业局铁器生物副总经理唐翔，每半年都切身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他的最大感受是人见了更多的。公司刚开始入驻的时候，创业局的企业很少，今天人气基本上处于满人的状态。而第二，以合作期初步完善配套设施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本青年人才近来见到帮助同得更有力的支持。
1: 从高校毕业生到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天蓝话：佢想塑造为一道创业股本青年创业的政策红利。
2: 从我们公司2018年开始成立呢，我们所受到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力度是越来越大的。我们在刚刚创立成立公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很低的一个租金成本或用人的成本，那相对应有补贴，还有一些这个课程或者是教程，帮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做创业的这个开拓的这个行为。到后期的话呢，有相关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和融资的一个支持。当时呢是有一个澳门的资本参股了我们公司，但是呢因为这个外资的一些关系呢，所以进来的资金会比较

境内见到的澳门青年用于完全去工作生活创业，用几多年的激情同热情去台湾去一片热土方书写青春成长故事。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串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谭明耀分享介绍苏轼诗海客家，艾希格洛，
11: 艾希阿桑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的诗。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沓的一种歌谣。
1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现在我们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家国情怀。
10: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随着客家人由北而南的前世，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的景脉，又兼容并包，在不同客家地区形成的不同风格，有一脉相承的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神通见证。
11: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选送的是福建龙岩的李良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期有地方韵味同达艺术特点，其他的创创特点又是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李良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广鹏的介绍。
12: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西来讲，山歌类的话，李岭山歌有5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流过来了，咿呀哟，流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棉佛山上啊，上面佛哎，啊古梅饼棉派粗啊。
10: 李良山歌的前身是梅花山李良客家山歌。梅花山天柱双红音连上音同搭新罗器的三天交界，飞涉三天的祥云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和南方体育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超出的李良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读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去选上一首李良山歌《来田歌》。
12: 松水年其实海都黑，送谁你小酒熊熊面，
4: 高呀高山前飞流水啊，嘿
12: 冬子卡江是黑都黑，
4: 祖堂干了嘿
12: 残天卡家就熊熊面。

0: 走嘿
1: 财
2: 面老呀嘿
0: 财面卡家就熊熊面
3: 李亮三哥属于一条蛇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的四季发为一数共有一二四季的迷失合用按歌词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神法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头可以突唱、对唱、扯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笔形的书法神法细细浓神通亦有搭杀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李亮山歌《十八摩耶三春夏》。

都黑，北港边又红，黑又红，我从

都是烦恼哎，秀满关道。

0: 家山哥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产部分。不单单爱展现抱负，更加要推推上神，发扬光大，使客家文化在新时代得以延续。
1: 往辈的老传统记录显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哪个里创继续哪个谈的朋友等于冲下来分享精彩的客家音乐，真正谈的家乡的歌，接下来冲下来欣赏有客的戏，为他自家送出广东汉卡，由李先发演绎的《铁链花》。

0: 他们也有 A-Store 呢是和客家吃出名声的哦。主持人加洛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坦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们在西老哥西老妹突然识的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太爷上个中物界？
3: 我穿洞洞洞洞的钱本啊。
2: 安尼哦，唔过穿洞洞洞洞的钱，洞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啊，我记得妈妈也老公的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太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你，安得吗？
3: 啊，乜鬼啊？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23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吓。嗱，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近年来，他最深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有着卓越的艺术经历和成就。所以今天和明天的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带来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他制作的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结合他的作品来和大家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

0: 出到第56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品品粤调的一起，全部都是龙舟竞渡的味道。刚刚过了端午假期，我们会分享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龙船飞万里》，是小朋友和粤剧名家一起呈现的。另外还会看看广州粤剧院的非遗家项目，哇，最近有个好消息，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年非遗传播创新案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一位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以及是歌手。近年来他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所以呢，今日和明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播出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和我们带来陈辉权老师的采访和他的精彩作品。我们通过艺术形式来探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以及是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今日播出上集。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0: Hello， 我是音乐人陈辉权。
1: 权哥啊，近年嚟咧喺 QQ 音乐亦都有好多关于粤语唐诗嘅作品啦，亦都系由权哥所创作噶啦。其实当时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想？
0: 最初系因为想话能够分途一下个女女讲粤语，咁咧就因为平时冇乜机会讲啦，后屘谂下谂下，因为我平时我又一路都是粤语朗诵古诗词噶嘛，即系发上网好多嘅作品啦，包括后嚟出咗呢个粤韵唐诗、粤韵宋词嘅书有声书。点解唔可以将佢变成歌？本嚟就系因为我读咗好多嘅诗词，点解叫诗歌？诗歌本嚟亦都叫歌诗，特别唐朝嘅时候。咁实际上人哋啲嗰啲诗好多都系唱嘅，特别乐府啊。其实好多特别嗰啲绝句啊，都系唱嘅吓，因为你可以喺啲古籍里面睇到好多嘅古仔，实际上当时都系唱嘅，只不过因为冇录音啊，亦都冇呢个比较科学嘅记谱，就好少流传落嚟。当然又系有一部分嘅啊，你比如阳关三叠啊，有好多其实啲古乐，其实佢都系唱，或者啲古琴曲系边弹边唱噶嘛。咁系啊，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咁我哋可以系咪亦都可以将佢变成？用音樂的方式去傳播呢，咁樣咁其實呢普通話亦都有人做過啦，亦都大家睇到係咪都有經典永流傳嘅咁樣嘅節目，咁但係粵語呢就真係好少，香港係有一有那麼少部分啦，有啲因為係劇集攞嚟做主題歌，羅文唱嘅滿江紅啊，亦都黃沾先生亦都係譜過幾首嘅，咁但係普通話亦都有鄧麗君嘅。粤曲界咧，亦都有那么几首，仲有《明月几时有》《红线女》嘅，游子吟。咁但系喺流行音乐嘅领域，粤语嚟唱古诗咧，就真系少之又少。我最初其实就系咁样开始嘅，写咗谱咗曲之后咧，就亦都系针对适合小朋友唱，尽量写得简单啲，容易学啲，咁但系咧，一定系符合翻诗嘅意境。就是这样开始，然后写多几首之后呢就慢慢传播开，那就越秀区的少工委呢就好喜欢，他觉得好适合教学，那然后呢就是大概七八年前开始，就越秀区的能够布置下去了，每一间小学都能够每年能够唱几首这样的粤语古诗词，包括我写一些其他的现代题材的粤语儿歌咁能够佢覆盖到每一个小学都喺度唱，咁到咗依家咧就直情系部分幼儿园都唱，咁同埋其他区嘅学校都攞咗，包括我楼下呢一间啊，呢间而家白云区吓，从今年旧年开始都喺度唱，咁其实就系我就觉得好欣慰啦，即系本嚟系从一个好个人嘅想法开始，而家变成咗一种使命感，即系因为我觉得可以帮咗好多小朋友，因为佢。點講？寓教於樂，多功能啦，即係既係因為我最初寫呢啲古詩詞咧，都係小學必背，即係課本裏邊嘅規定嘅嗰啲內容啦。咁你就咁背，小朋友就咁背咧，會比較枯燥啲嚇。咁就通過唱歌仔嘅方式，咁佢喺裏邊咧，一個可以娛樂啦，第二個咧喺裏邊咧就學到優秀嘅傳統文化啦，係嘛？咁啊，第三個咧就係喺裏邊可以學粵語。亦都係發現呢個粵語聲韻之美啊，同埋呢啲咁精華嘅，即係老實講，呢啲係古代頂級精神文化嘅結晶嚟噶嘛。即係雖然短短有時啊，即係五言絕句咁廿粒字咁，但係裏邊真係你攞800字嘅散文白話文，你都寫唔出咁嘅境界嘅。咁我覺得啊，真係一個又好有趣，第二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咁打後就基本上每年我都會譜寫，包括大人唱嘅，即係我自己一路都有，每年我都有至少都出幾首咁樣嘅新作啊，咁同埋為其他歌手啊，亦都包括曲。

0: 粵語詩詞嘅譜曲嚟講，其實佢會有難度嘅。咁點樣去用佢哋嘅詞去寫成一首朗朗上口嘅曲，再帶一啲旋律融入到你嘅作品裏邊，
1: 係極難，好冇？嗱，如果古詩詞即等於其實先有文本，即等於我哋寫流行歌咁，你先有普通話咧，先有詞係好平常嘅事嘅。我經觀眾作曲。即系谱曲嘅时候，我对半对半，有时系谱咗曲之后人哋填词。普通话嘅歌咧，好多话先出咗词，特别系有时做一啲形象歌曲啊，或者系一啲咩咧，系要需要对方先审稿，特别系有时帮呢个单位写嘅话，系佢要通过咗个词先再谱曲嘅。咁但系粤语咧，就你知道啦，其实粤语难歌，其实百分之九啊九都系填词噶，啊唔使讲啊，肯定填词先会。

0: 框框喺度啦，系咪？你随便讲一句话，佢已经自带旋律喺嗰度噶啦。最主要粤语咧，佢嗰个九声六调咧，系敏感到你只要唱歪半个音，就已经唔系呢个字啦。吓、啊，或者嗰啲上升字，你唔去拐弯啊，比如乖仔个仔，你而家好多噶，有啲小学因为佢唔系本地人去监制唱咗啲歌，嗰啲合唱儿童合唱咧，佢就唱咗仔。乖仔就唔系乖仔，佢唔即系呢啲上升字，佢冇拐弯，差嗰啲啲多，佢就已经唔系嗰个音啊，所以咧系极难嘅，应该讲系，即系古诗词，因为已经有咗文本，咁你肯定系同粤曲嗰个写法创作咧有好接近嘅地方，就系肯定先问字攞音，攞咗个框架出嚟先，吓、啊，然后再去优化去美化，吓、啊，咁里边其实系会困难重重，但系亦都系好具挑战。啊，变成一件其实好有趣嘅事情，能够写得通、写得顺，然后都写得好听，仲要最后要符合翻诗意，呢样嘢就系一步一步咁样跨过嚟咯。其实就系、是，
1: 配器方面会唔会有啲讲究？
0: 配器会嘅，即系嗱，一般咧，我其实系好尊重翻原诗嘅意思嘅、啊，即系按翻尽量，我大部分嘅作品都尽量尊重翻诗意、词意，我有翻嗰个意境喺度。當然有極個別啊，亦都有時俾一啲衝擊，即係話專登用一啲比較特別嘅方式，比如搖滾啊，唔係嗰個詞係比較悲嘅。咁但係其實我用咗個輕快嘅節奏，輕快節奏，但係個旋律其實佢裏邊又有一啲憂傷嘅感覺，咁去撞擊一下，有時亦都係未嘗不可嘅，即係作為一種探索。咁其實亦都有你，比如經典名流傳裏邊有好多，其實佢都咁做。當然佢個出發點係要考慮。視覺聽覺個綜藝感，個綜藝感嚇，但有時我覺得碰撞一下都好。咁同埋我一直以嚟咧都係主張都係唔添加新嘅詞落去，即係詩詞，即係唔拆解佢，盡量按翻佢原詩原詞去譜曲，因為咁樣我覺得會比較容易。即係點講咧？一個係原汁原味啦。有時我唔想畫蛇添足啊。當然亦都有好多人會改寫。或者增寫，咁出於唔同嘅需要，經過時間嘅篩選留落嚟嘅最精華嘅部分啊，咁如果唔係話真係有相當嘅功力水平，你畫蛇添足咧，有啲搞笑或者對唔起原作者，或者可能流傳會影響佢嘅傳播，所以我盡量都係尊重翻原作，因為我最初係寫俾小朋友唱啦，咁盡量都係喺小學必背嘅。嘅嗰啲範圍裏邊去揀出嚟，咁拉尾擴展到就亦都有寫大人嘅，有寫愛情題材嘅，人生哲思嘅，係咪？比如蘇東坡嗰啲，我就抱咗唔少啦。咁基本上唔限，我最主要就係仲係睇我朗讀呢首詩，或者我讀呢首詩嘅時候係有旋律嘅感覺，一個係旋律嘅靈感，第二個咧，我覺得啊好適合唱。其實有啲咧可能文字睇落去好好，但佢亦都未必會譜得靚，特別係粵語，所以你仲係要讀過之後感受過，覺得佢好唔好入歌，咁我先再去喐手咁樣咯。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同埋读唐诗宋词，增强我哋嘅文化自信啦，同埋丰富我哋嘅生活。

好啦，各位，啱先咧，大家听到嘅系声音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呢期专题系由我哋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特别制作噶。咁啊，除咗有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啦，仲结合咗啦佢改编自唐诗宋词嘅一啲歌曲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嗱，讲到陈辉权老师啦，我记得我最早听佢嘅系呢一首歌《鸡公榄》啊。咁所以咧喺呢一个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亦都系将呢一首讲述广州西关故事嘅《鸡公榄》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听日同样时间啦，继续收听我哋嘅专题节目。咁主持人肥光咧，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也都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1: 花饺、烧卖，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师傅，
7: 大家。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6集的内容。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话说李显先被贬咗去均州，然后呢又去咗房州，俾人软禁咗起身。日日同个妻子韦氏呢就担惊受怕，惊死俾个娘亲武则天斩草除根。而武则天啊，亦都冇忘记呢位被贬嘅庐陵王吧。佢就知道大唐李氏呢喺百姓心目中仍然有好强嘅号召力嘅。若然李显喺所在地出嚟搞事呢，咁都几麻烦㗎吧。所以呢佢又唔单止隔一排就要李显搬一次屋企，仲经常派侍者过嚟呢敲打下李显。咁名义上叫做问候下佢，以示又不忘母子之情。咁但事实上呢就嚟恐吓下李显，话你唔好搞事吓，一搞事我就知㗎，一知你就冇命吓。李显呢份人胆小怕事，又被困境所折磨，再都冇咩东山再起嘅雄心㗎啦。只求留住一条狗命㗎啫。咁但系武则天咁三头唔埋两日过嚟吓下佢，搞到佢真系神经衰弱，瞓又瞓唔着，食又食唔好。每次一听到有侍者要过嚟啊，马上又觉得哎呀，今次一定系告我状，死梗啦今次。咁有好几次啊，侍者都未到啫，李显啊顶唔住压力，想撞头埋墙死咗就算啦。好在佢老婆韦氏啊够硬净啊，劝佢话啦。嘿，正所谓福系祸所倚，祸系福所伏，世事难料嘅，好难讲以后会点㗎嘛。咁人反正最尾都係要死嘅，係使乜唔急先得嘅。係韦氏呢番说话呢讲得都几有哲理㗎，好不容易将李显终于劝住咗。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依为命，终于呢挨过咗最困难嘅时期。咁时间一长啊，武则天嘅统治越来越稳定，对李显呢就冇咁紧张啦。咁而李显再点讲都系武则天个仔嚟噶噃，只要唔系武则天有心要害佢咧，其他人亦都唔敢乱喐佢嘅。所以李显嘅生活啊，亦就慢慢安定咗落嚟啦。佢就好感激老婆韦氏对佢嘅支持同鼓励吧。对韦氏许愿话：若然有朝一日我可以重见天日咧，我一定俾你随心所欲，想做乜就做乜。嗱，咁后来啊。武则天年纪渐渐老啦，喺狄仁杰嘅劝说之下，回心转意，准备立自己嘅仔做继承人。咁于是呢，喺公元698年啊，藉口话李显有病，需要去洛阳医治，就派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将佢秘密召翻洛阳。而喺呢一年9月啊，就将李显立为太子。咁李显千辛万苦，终于重返京城，再次坐上太子之位。咁今次知唔敢乱讲嘢啦，佢就知道娘亲武则天虽然立自己做太子咋嘛，但係同外家亲戚关系仲係好密嘅。所以呢为咗搞好同武家一家人嘅关系

0: 佢就主动要求将个女永泰公主嫁俾武则天嘅侄孙武延基，做咗魏王武承嗣嘅媳妇。将个细女安乐公主咧，又嫁咗俾武则天嘅另外一位侄孙武崇训，成咗梁王武三思嘅心抱。由此可见啊，李显喺历经患难之后咧，喺权谋之上确实系成熟咗唔少噶吓。嗱，咁过几年啊，到咗公元705年，武则天已经82岁啦，身体好差。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将军李多做、左威卫将军薛思衡等等咧，一齐发动神龙政变，率领羽林军500多人啊，冲咗入元武门，杀咗张翼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武则天呢个时候年纪实在太大啦，冇精力再做政治斗争啦，冇办法，唯有宣布咧传位俾李显。咁于是啊，曾经登基称帝嘅李显，终于再一次咧坐上曾经属于自己嘅皇帝宝座之上啦。嗱，呢个李显成功攞翻个皇帝位咧，最多谢嘅就唔系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嘅张柬之吧，而系陪伴多年嘅老婆韦氏。咁本来咧，对个老婆感恩图报都唔系咩坏事嚟嘅，吓唔通陈世美先好咩？不过李显对于个老婆嘅回报方式咧，似乎有啲问题吧。大家都记得我啱先讲过啦，佢当年曾经向韦氏许愿，话若然可以重建天日咧，就俾韦氏随心所欲，想做乜都得。咁结果李显啊，真系牙齿当金使吧，对老婆实践当日嘅诺言啦。佢首先咧就封韦氏做皇后，然之后咧，又不顾一众大臣反对，追封韦氏死咗个父亲为王，并且俾韦氏咧参与朝政管理。朝廷上面拥护李唐嘅大臣，啱啱先吃过武则天嘅大亏，好不容易先送走咗佢，吓而家你又整个韦后过嚟干预朝政，咁岂不是又重蹈当年阿李治嘅覆辙？大家心里边真系着急啊！咁但系人哋系皇帝噃，理论上讲成个天下都系佢嘅。人哋中意俾边个参政就边个参政噶啦，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噶噃。而韦皇后咧，啊望住之前武则天威风八面，心里边羡慕到死，觉得好不容易，唉，自己终于有机会啦，今次仲唔有样学样？所以果无奈啊，韦后就竟然喺朝廷上面大展拳脚，权势滔天啦。而且李显对于韦氏嘅纵容咧，就唔仅仅喺权力之上噃，啊，仲喺男女关系之上噃。当时武则天虽然去世，但系武氏嘅势力咧仲系好大嘅。超容上官婉仪啊，就向韦皇后推荐武则天嘅侄武三思。韦皇后觉得呢个武三思又有能力又有外形，系真系智慧与美貌并重啦。于是咧就大力向李显推荐佢。李显同武三思咧系亲家嚟嘅，冇及得嚟噶噃。有咩事啊都中意揾阿武三思去商量。咁所以无奈之后咧，武三思就进入权力中心啦。咁啊，韦皇后对武三思咁好，就梗系唔系为咗广大人民幸福啦，系嘛？而为咗自己着想嘅啫。佢两个咧，好快就打得火热啦。而阿李显啊，不单止唔介意吧，仲经常邀请武三思入宫，一齐啊食饭、饮酒、玩游戏。武三思同韦皇后咧，就中意玩一种叫双六嘅游戏，而李显咧就负责喺旁边帮手数筹码吧。身为皇帝，大六冇带得佢咁开心嘅，古往今来就算唔系空前绝后啊，起码都冇乜对手啦。不过虽然李显完全唔介意大六冇啫噃，但系个老婆韦氏似乎都仲系嫌佢系左手左脚噃。韦氏同武三思两个越嚟越火热，权力欲咧亦都越嚟越大啦。咁虽然李显总体嚟讲都系好配合，但系始终系及唔上自己亲自掌权嚟得咁过瘾嘅。而且李显立嘅太子李重俊咧，就唔系韦后生嘅，韦皇后就好憎佢嘅。佢同李显生嘅女安乐公主啊，就更加经常要求李显咧将太子废咗佢，立佢做皇太女吧。咁太子李重俊啊，俾韦皇后、安乐公主仲有武三思佢哋几个咧逼到冇路行，忍无可忍之下就发动政变，杀死咗武三思同埋武崇训。本来咧仲想冲入皇宫杀死韦后嘅，可惜冲唔入呢个元武门。兵败身死，嗱咁一嚟啊，韦皇后啊见到反对自己嘅势力都仲系好大噃。万一咩时候啊，李显忽然间对自己有意见，咁自己好可能完全失势噶噃。于是咧，决定啊先下手为强，同个女安乐公主啊 合谋送咗份有毒嘅蒸饼俾李显食。咁李显一食之下咧，当堂就一命呜呼啦。嗱，咁当然啦，呢、這个毒死老公嘅版本咧，系只系历史嘅其中一个讲法。咁而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李显系得急病死咗。咁究竟信边个咧？大家不妨自己谂谂啦。咁反正啊，唐中宗一死咧，阿韦皇后啊早有准备吧，秘不发丧，将啲宰相啊召晒入宫中，然之后咧调集大队人马，由佢啲心腹指挥，又更换一大批官员，咁先发布话李显驾崩，宣布咧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由李旦辅政，而皇太后韦皇后咧就摄政。大唐李氏嘅江山啊，继武则天之后，又再次面临另外一位女性嘅挑战啦噃。咁啊，韦皇后究竟可唔可以效法武则天成功上位呢？我哋下回再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啦喺今日全粤韵品粤调，我哋趁住啱啱过去嘅端午东风，同大家介绍一首全新嘅粤语童谣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今日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会有主持人肥光啊。嗱，虽然端午假期已经过，但系龙船比赛仍喺度持续。例如，今年咧系迎嚟咗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啦50周年啊，咁所以2026嘅呢个赛事咧，会从端午当日一直延续到7月初噶，即系仲有排比。而珠江三角洲各地嘅龙舟比赛咧，更加系继续此起彼伏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嚟同大家喺粤韵茶督撑分享一首同龙舟相关嘅全新粤语童谣，叫做哇好威势啊，龙船飞万里。嗱，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5月初5龙舟节，阿妈带我睇龙船。嗱，相信旋律一起啦吓，系咪好熟悉？又瞬间揾到咗儿时嘅快乐时光呢？嗱，呢首系广府童谣《氹氹转菊花园》，系刻喺每一位广东人记忆深处嘅经典粤语童谣啊！清甜小食，热闹龙船，将岭南民族同埋童真童趣唱入咗一代代人嘅心目里头。最近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粤剧院、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这首经典童谣为基础，创新改编了粤语童谣《龙船飞万里》，是由粤剧名家曾小敏和各位少先队员共同演唱完成。这次的词曲改编创作保留了原作韵律和本土韵味，立足新时代的视觉，融入新时代的内涵，依托大众熟悉的旋律唤起情感共鸣，令到传统的童谣在当代焕发新生。而且还配套了这首歌《龙船飞万里》的 MV， 始终是以扎根传统、立足当下、聚焦少年为创作的核心，融汇岭南民族底蕴和新时代少年精神风貌，以灵动的镜头、鲜活的色调和真挚的情绪，定格岭南文化传承之美，谱写当代少年青春赞歌。而这次的创作深耕岭南文化沃土，深度地传承了广东龙舟精神的时代价值。这个作品打破了艺术边界，巧妙地融合了粤剧的唱腔、经典的身段和童谣的演绎，以戏曲加童谣的创新形式，令到传统艺术走近青少年，滋养少年心。而且作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围绕端午期间龙舟文化来展开创作，将民族风情、家庭记忆和时代精神有机融合，以小小的歌谣为窗口，诉说岭南文脉代代相传的故事，也彰显了南粤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气魄。 而曲目创新采用了粤语童谣加粤剧戏腔加普通话说唱这样的多元演绎

0: 形式，兼具热血气势和童真趣味，既保留了浓郁的本土特色，亦都兼顾了更加广范围的传播需求。作词者冯敏仪讲到作品主题的时候就说，这首作品以文化传承为根，传递龙舟精神当中团结奋进、勇敢拼搏、自强不息和敢为天下先的岭南品格，以儿童成长为宗旨，引导小朋友从小要感受家国情怀，树立龙的精神身份认同，在歌声当中获得自信和力量。据了解，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旨在以这首新编童谣为载体，弘扬龙舟、戏曲等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令到广大少年儿童在传唱当中感受传统魅力，体悟龙舟精神，厚植乡土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来展现广东青少年积极向上、拼搏奋进、勇立潮头的决心勇气。后续将会陆续推出潮汕话、客家话和雷州话版本，敬请各位期待。这首《龙船飞万里》的 MV 已经同步在广东发布，广东共青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完整音频已经在腾讯音乐上线，欢迎大家点击聆听，令到动听的童谣响彻校园，令到奋进的龙舟精神激励每一位青少年。这个钟数在我们粤韵茶督餐一起原原本本和大家听听这首融入了广府童谣和龙船精神的童谣作品《龙船飞万里》，是由一班小朋友联袂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一起唱出。
1: 腾腾着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五月初马龙舟。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

0: 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粤韵茶督撑，关注一个最新消息啊！对于广东大戏来讲，一个好消息啊！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的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是发布了2026年度全国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入选名单。广州粤剧院的粤剧装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从全国数百个的申报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播创新示范名录。讲到粤剧，作为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南国红豆，是广府文化最具辨识度的艺术瑰宝。而这次入选既是对广州粤剧院持续探索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充分肯定，亦都为粤剧的国际传播和文旅融合提供了可以复制的广州样本。这个项目是依托广州市妇联、市商务局等部门主办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他经济消费促进周活动，以活态传承、全民参与、国际传播为核心方向，打破了以往在剧场里面你演我看的传统模式，将粤剧装造和经典的戏服直接搬到

严格还原粤剧传统妆容红白脸的鲜艳对比，凤冠霞帔的精巧华美，点缀头饰的流光溢彩，从底妆、面妆、发型到戏服穿戴，提供全流程专业服务，令到每一位体验者完成从普通大众到广府花旦的别样蜕变，这个是专业妆造。第二，仲有要结合地标嘅，你着完呢个服装啊，化完呢个完整嘅粤剧妆造，仲要去到广州嘅地标啦，譬如海心沙、广州塔、珠江两岸等嘅文旅场景为天然背景，打造兼具岭南韵味同埋都市风情嘅拍摄场景啊，咁啊，成为社交媒体上面嘅爆款素材。另外第三点咧，这个特点就系全民参与，唔分国籍同年龄啊。这个活动不单止吸引了广州本地的市民踊跃参与，更加收获了来自加拿大、乌克兰、土耳其等多国友人的青睐。很多外国友人在完成妆造之后感叹，嘿，这个是我来中国文化最近的一次体验。看回后续，主办方广州粤剧院将会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打造粤剧主题沉浸式妆造摄影体验项目，希望令到粤剧再度成为世界看见广府文化的第一扇窗。而广州粤剧院正在全面推进非遗属地化扎根工作，已经和多个街道、学校共建了多个粤剧传习所，开设了戏曲面谱的绘制、粤剧妆造、经典身段、传统武打等的特色课程，采用了轻量化教学加现场展演模式，普及粤剧基础技艺。而此外，演出场景不单止在剧场，已经是拓展到去茶楼、商圈、城市公园、文旅景区等的公共空间，令到粤韵之声行入街头巷尾，令到非遗粤剧真正活起来、火起来、走出去。亦都以此是依托岭南非遗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和广州故事。这个就是在今天韵味岭南的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广州粤剧院的粤剧妆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可喜可贺，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去体验一下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

0: 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挑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挑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徐小凤演唱嘅《随想曲》。呢首歌曲咧系1982年收录喺专辑《全新歌集》当中，系顾嘉辉同郑国江呢个黄金搭档嘅作品。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咧喺1982年完成咗《随想曲》嘅谱曲工作。填词的郑国江根据旋律的基调创作出契合都市人精神诉求的歌词。歌曲的制作由徐小凤和 John Cho 来负责。这首作品被收录在1982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全新歌集》当中，后来又重新编入到了徐小凤金曲精选等多张的精选专辑当中，可见这首作品的受欢迎程度。《随想曲》是跳脱了传统情歌的框架，立足人生感悟创作，凭借着通透的立意与绝佳的旋律，斩获了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徐小凤标志性的代表作。编曲简约舒缓，旋律悠扬绵长，再搭配徐小凤沉稳温润的女中音娓娓道来，歌词书写着人生的取舍，得失随缘的豁达心境，治愈且富有哲理，无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数十年全唱不衰。下面的时间不如就来听听早年间郑国光在接受访问时候也都分享过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最初的时候这首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

0: 添上两心思。
1: 好奇怪啊！系啊，顾家辉写旋律，我记得有一晚十点半钟，佢将个旋律就嗰个简谱咧就交咗去我屋企嘅管理处，跟住就俾个电话我，咁我攞咗，佢话呢只歌咧好赶噶，徐小凤听日三点钟就嚟搭歌啦。我十点半收到，十一点都未曾睇得完嗰简谱，即系未等信啊，未曾揾得好熟只简谱。吓，第二朝三点要录音，咁但系嗰时我教紧书咧，十二点九最迟咧就要翻学校签到噶啦。如果唔系就划线嘅，好冇咁啊，唔知点算啦。咁啊，好啦，求其谂到乜嘢就写乜嘢啦。于是就写咗《随想曲》。跟住顧家輝先生咧，仲嚟一個電話，佢話小鳳咧，小鳳姐咧就三點至嚟搭歌，不過咧嗰啲 chorus 咧就要上晝十點半嚟啦。咁我嗰陣都唔知寫啲乜嘢，咁啊總之好啦，總之諗到乜就寫乜嘢，咁就將我嘅人生觀啦，即係我平時嘅做人嘅態度啦，嗰種嘅意念咧。就寫咗落去歌詞裏邊，真係第二朝一早就嗰陣時唔知有冇 fax 嘅，好似有 fax 嘅啦，就 fax 過去唱片公司，咁佢哋朝頭早就搭咗歌，咁嘅歌係好匆忙咁樣完成，但係咧有好好嘅成績喎，因為呢隻歌係我嗰年攞最佳填詞獎嘅。咁我話有時啲嘢真係好奇怪。

以上就是这首作品《随想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再聚焦这一张的专辑《全新歌曲集》其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徐小凤8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亦都是其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重磅力作。专辑共收录了12首的歌曲，曲风清雅自娱，兼具人文哲思，摒弃了俗套的情爱叙事，与醇厚的声线诠释人生心境。主打作品亦都是今日推荐给大家这首《随想曲》。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首作品，会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星星问》。

星星文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改编作品嚟嘅，亦都系一首抒情歌曲，同样由郑国江重新填上粤语词，亦都摒弃咗原版爱情嘅基调，改用翻夜空星辰嘅立意，贴合港式温柔抒情嘅审美，亦都啦当年极具人气嘅一首改编金曲。徐小凤温润嘅唱腔啦，亦都系娓娓道来咗呢个故事，借星月记心事，将细碎嘅情思淡淡铺展。不会刻意地去煽情，却非常之温柔自愈，氛围感绵长。

《愛和夢》同樣都是嚟自全新歌集當中咧量身定制的一首原創温情小品作品嚇，貼合翻啦80年代的港式治愈的抒情風啦。咁作詞人啦鄭國江啦想通過啦人的樸素期許，以愛與夢想為核心主題啦，嚟描寫脱離苦情的敘事。主打啦温暖正向的生活態度，適配翻專輯當中清雅治愈的整體基調。

听我作品有呢首《小镇之歌》，同样由郑国江去作词，顾家辉作曲，同样是呢对的黄金搭档。歌曲跳出了的那种都市情爱的题材，聚焦回香港小镇烟火的日常，以质朴的乡土视角来描写市井的温情，也都非常贴合80年代的港乐的写实创作风潮。而小凤姐的声线继续是以温润温柔为特色，细腻地勾勒出小镇悠然景致的平淡日常，整首歌烟火气都很浓烈的，兼具乡土温情与港式雅致，是专辑当中极具特色的清新佳作。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破晓时分》。

改编自一首外国的民谣作品，郑国光重新填词之后，令到这些歌词更加本土化。歌曲以破晓曙光为核心意象，借黑夜的夜幕，天初光的自然景象，隐喻翻人生低谷之后必然会迎来新的新生，立意积极自助，适配翻专辑当中的人民哲思基调。而小风车的演唱风格是沉稳克制，娓娓道来，将等待曙光、静待新生的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个歌曲的意境充满了治愈，也非常有力量。下面简历作品有这首《少年人》。

听过作品有《少年人》，亦都系专辑当中为数不多嘅青春励志向嘅改编作品。呢首作品当年都系受到咗年轻人嘅喜爱吓。同样有郑国江嘅填词，呢首歌曲咧聚焦翻啦少年嘅意气，热枕担当，歌颂翻啦青春朝气与奋斗嘅姿态，打破翻专辑嗰种偏沉静嘅曲风，丰富咗成张专辑嘅风格层次，跳入翻啦八十年代青春励志嗰种嘅音乐潮流啦。咁相较于徐小凤经典嘅沉稳曲风，呢首歌曲嘅节奏更加轻盈，气息更加明快，生动咁诠释咗一种少年热忱与纯粹嘅初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星光的背影》。

星光的背影是来自林子祥的作曲，郑国江的填词。这首歌曲以星光夜色为意境，聚焦回离别与惦念的细腻情绪，亦都是八十年代港式作品的改编作品的典范。这首歌曲旋律方面比较之纤纤绵长，节奏舒缓，编曲细腻，氛围感拉满。徐小凤以那种内敛的唱腔，将那种离愁别绪、淡淡的思念娓娓道来，情绪细腻，不会矫揉造作，温柔得嚟，亦都不会太过伤感。整首歌的意境很唯美，思绪很绵长，非常之适合这个时分去慢慢去品味的一首作品。

听我作品有呢首三分七分吓，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比较特别嘅一首作品嚟啦。咁歌曲系都系唔再描写嗰种苦情嘅套路啦，主打随性豁达嘅生活态度，诠释翻啦人生不必强求、松弛自在嘅处世心境。咁徐少锋嘅唱腔为咗迎合翻呢首作品嘅风格咧，都系偏向于比较之轻松、比较之从容一啲嘅，好精准咁拿捏到咗呢首歌曲啦嗰种洒脱松弛嘅内核。成首歌听起身咧非常之悦耳啦，咁啊格调都好淡然，传递出嗰种通透性嘅人生态度。

睇我有呢首作品啦，改编自墨西哥嘅民谣吓《黄昏放牛》啊。呢首歌曲啦，好有嗰种田园异域风情。咪填上咗粤语词之后啦，咪有一种中式嘅审美啦，勾勒出嗰种黄昏放牛嘅悠然田园图景啊。系80年代啦，港乐民谣改编嘅经典代表作啦，传唱度咧亦都系经久不衰。咁徐小凤嘅声线啦，好温润空灵啦，咁细腻咁描绘咗啦嗰种田园色彩，好悠然嘅景致啊！系咪嚟听听呢一首歌，歌名《叹息》啊？

叹息呢首作品啦，唔会写得太悲太痛，而系捕捉咗生活里边嘅感慨与畅言，以温柔嘅视角啦诠释咗普通人嘅情绪共鸣，跳入翻啦专辑当中行嗰种人民走心嘅创作基调。呢首作品啦系好温柔、好治愈、共情力好强啦，亦都精准咁捕捉到咗人嘅心底里边嗰种好细腻柔软嘅情绪，非常之襟听嘅一首作品啊！

一连听了两首作品，包括有莫忘记以及是不想讲再会。第一首作品讲的就是一个怀念的主题，而第二首不想讲再会同样都是有一种思念不舍的情绪在里面。小凤姐以那种很沉稳的唱腔，将那种温柔的方式来诠释了离愁别绪的人生常态。成首歌共情感十足，余韵悠长，温柔地诠释了成年人体面的告别与思念。好了，以上就是今期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徐小凤这一张专辑的所有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徐小凤1982年的这张专辑全新歌集。好了，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系徐小凤演唱嘅吓《随想曲》啦。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年轻人嘅推介，嚟到 Z 世代听的歌。下边将个麦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嚟自广东金融学院嘅徐坤博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坤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万南青年旅店的《大石碎胸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被它充满力量又带着深沉思考的旋律和歌词所吸引。这首歌的名字《大石碎胸口》，仿佛一下子就把那种压抑又想要突破的感觉具象化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被一块无形的大石压着，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就像歌词里唱的，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现实的复杂和艰难可能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看不清内心真正的渴望。歌曲的最后，在一阵激昂的小号声中，万南青年旅店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即使大石压胸，我们也可以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困境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大石碎胸口》。

行樂的一種兩個元素搭配的音樂作品，包括有新貴妃醉酒、赤伶、帝女花等這些作品，融合了京劇、粵劇、歌仔戲等這些戲曲的唱腔，再加了一些搖滾、說唱，從經典的戲曲選段重新編曲到原創的戲曲金曲，一首首作品是打破次元的壁壘，在婉轉的戲腔和流行的節奏當中去碰撞，感受回傳統藝術與新生代的魅力，希望大家喜歡今天會為大家揀選出來的這一系列的作品。首先聽到會有這首《新貴妃醉酒》由李玉剛的演唱。

呢首歌曲啦，创作于2002年啦，因风格独特啦，长期未揾到合适嘅演唱者啦。直至2007年，李玉刚凭借住喺《星光大道》当中走红啦，创作者先将呢首作品交咗俾佢演唱。佢用咗双声嘅演唱方式啦，咁主歌为现代嘅流行唱法，副歌就切换到正宗嘅京剧嘅旦角嘅唱法。搭配翻二胡、古筝等啲传统乐器啦，咁取材杨贵妃醉酒嘅经典典故，旋律兼具古典雅致与流行传唱度，古今编曲啦，交融自然啦。聆听嘅时候，既能够感受到京剧嘅雍容韵味，亦能够感受到流行音乐嘅流畅律动，吓，系戏曲流行化嘅标杆之作啊！

配乐作品有 Coco 李玟搭住系周杰伦嘅合作作品吓，《刀马旦》啊，系2001年啦，周董为 Coco 量身定制嘅一首作品。录制嘅时候咧，系增加咗一啲说唱嘅段落啦，成为咗点睛之笔啦。咁歌曲咧系融合咗京剧嘅刀马旦元素，再加咗电子 R&B 同埋强劲嘅鼓点，而歌词咧亦都勾勒出咧戏曲舞台嘅热闹场景。李玟咧极具爆发力嘅唱腔啦，再搭配翻周杰伦嘅利落嘅说唱啦，传统武器嘅节奏与现代电子乐嘅碰撞感十足啊！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徐佳莹嘅演唱《新骑白马》。

听作品有徐佳莹演唱的《新骑白马》，创作灵感源自于歌仔戏《薛平贵与黄宝钏》这个爱情故事。徐佳莹就被两个人的忠贞的情感所打动而创作。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主歌是现代的流行元素，副歌直接融入了经典的台语歌仔戏的唱腔，将传统戏曲的唱段自然地嵌入到流行的框架之中。旋律起伏鲜明，唱腔兼具细腻与爆发力，叙事感都非常之强，在听的时候既能够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亦都能够感受到流行歌曲的记忆点。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萧敬腾、张琪的演唱《舞家波2021》。

听我作品有《探窗》，歌曲以金榜提名故人陌路的古典悲情故事啦作为创作核心啦，是一首短视频啦爆款的戏腔作品来的。主歌为婉转的流行旋律，副歌是标志性的戏腔清亮扎耳，歌词描绘了戏台上的相思唱尽，海虾物是人非的虐心场景，古风意境是非常浓厚的一首歌曲。下面继续来听歌，有 Kita 的演唱《赤伶》。

听作品有《赤伶》呢首歌曲咧，以抗战时期戏曲艺人以身殉国嘅故事为背景，化用桃花扇嘅意象啦，传递出啦为悲未敢忘忧国嘅家国情怀。咁主歌采用咗叙事式嘅流行唱法啦，副歌融入咗啦婉转嘅昆曲唱腔，将戏子嘅家国大义融入到旋律之中。编曲古朴大气，情绪层层递进。作为戏腔歌曲的标杆，咁词方面是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成首歌哀而不伤，戏腔凄美动人。咁听完之后咧，亦都系深受触动啊，兼具美感与正能量。

听过下一首非常特别的一首作品《帝女花 Remix》，演唱方面又是 We Yan 和张宝云。这首歌曲是改编自经典的《帝女花》的粤剧唱段，再融入了一些 hip hop 的说唱的风格，粤语说唱。这首作品也是近段时间出来的一首的作品，节奏舒缓沉稳，说唱与粤曲的唱腔分工明晰，古今曲风融合自然，在潮流的律动当中感受到粤剧的底蕴，饱含对岭南本土文化的深情守望。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由高丽霞的演唱说唱脸谱。

原唱版本旨在就是普及京剧文化，高丽霞的翻唱版本延续经典的曲风，歌曲将京剧的锣鼓、经典的唱腔与现代的说唱节奏结合，歌词细数京剧脸谱特色，通俗易懂，曲风欢快活泼，打破了戏曲与大众的距离感，编曲非常之热闹明快，戏歌风格鲜明。下面揀嚟一首粤语版，亦都搭配了很多嘅唔同嘅元素喺里边嘅一首歌曲，来自东山少爷嘅演唱《月光光照羊城》。

呢首歌曲出自咧张专辑啦《唱好广州》当中啦吓，创作者咧为咗系守护本土文化啦，改编咗系一个传统嘅粤语童谣啦《月光光》，并融入咗啦粤剧嘅元素 R&B 嘅曲风啦，旋律系勾勒出啦老广嘅街景啦、艇仔粥啦、叫卖声等一啲市井嘅画面啦。粤语嘅唱腔非常之地道温润，亦都穿插住粤剧嘅数白榄嘅片段，充满咗浓烈嘅岭南情怀啊！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当年咧掀起咗老广嘅城市记忆啊！好啦，下边拣嚟嘅今日嘅呢个小主题啦吓，咁啊戏曲加上流行嘅呢啲嘅合作嘅曲目啦，有呢一首陈艺鹏嘅演唱《帝女花》，改编自经典嘅粤剧《帝女花》。陈艺鹏咧亦都系粤剧世家出身啦，以流行曲重新演绎呢一首经典嘅粤曲作品。作品完整保留咗啦原经典唱词嘅核心唱腔，搭配翻现代流行嘅乐器，歌手一人分饰两角，灵活切换男女声粤曲唱腔，还原咗帝女花殉情嘅悲情故事。曲风典雅婉转，粤曲韵味纯正，歌声凄婉动人。传统嘅粤曲结合翻现代嘅编排啦，既守住咗非遗本色，亦都符合当代嘅听众审美啊！

好啦，以上就是今期我哋分享俾大家呢啲嘅戏曲加流行嘅歌曲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希望大家中意。好啦，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嚟，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恩妮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完美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7: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7: 人家己人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6: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
3: 西海
1: 为
3: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定是这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是这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国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清情。今日嚟听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
1: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耳畔响起的是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曲曾是志愿军将士奔赴疆场的进军号角，是战壕坑里鼓舞士气的精神旗帜，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史诗。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入侵朝鲜，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时任志愿军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指导员马福尧，亲眼目睹将士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受触动。誓师大会前夜，他趴在煤油灯下，将全军将士的共同心声凝练成一首出征诗。诗作一经创作，便迅速在部队流传开来，成为全体将士们铿锵有力的战前誓言。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深入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饱含斗志的诗作，豪迈磅礴的气势与炽热的战斗情怀令他深受震撼。他在战地报道中引用该诗。1950年11月，刊载这首诗作的战地通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烈共鸣。音乐家周威志读到诗作后深受触动，满怀热忱，仅用半个小时完成谱曲创作。后经音乐理论家吕季建议，歌词里的“抗美援朝鲜”统一定为“抗美援朝”。1951年正式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70余载岁月流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突破特定历史时空，融入民族精神血脉，成为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它激昂的旋律是党领导下英雄儿女众志成城、捍卫和平的时代强音。它雄壮的歌词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听党指挥、浴血奋战的忠诚与伟大，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

0: 啱先你听到嘅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代战歌、英雄史诗。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听到嘅系嚟自陈楚生演唱嘅《向海而生》，悠扬嘅曲调，磁性嘅声音，将细腻嘅情感娓娓道来。歌词准确贴切，直击人心，旋律大气动听，朗朗上口，生生不息嘅力量感扑面而来。成首歌温柔坚定，催人奋进。今日嘅节目，我哋嚟听到嘅歌曲都系同大海有关嘅歌。接下嚟听到嘅系嚟自阿儿良演唱嘅《带我去一个阳光

啱先听到嘅呢一只歌嚟自陆先生乐队演唱嘅《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好中意陆先生嘅音乐，清新又灵动。佢哋用真实嘅情感、真挚嘅歌声，为听众带嚟关于青春成长嘅回答。继续嚟听歌，听到嘅系黄心凌演唱嘅《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我想我是海呢首歌是王磊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亦都是王磊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大海除了令人觉得放松和欢乐，有阵时都会令人觉得内心平静。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同，反应在音乐上亦都不一样。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醒神好音乐节目中，我们会听到的都是和大海有关的歌。继续来听到金文琪演唱的《如果世界没有海》。

听到呢只歌是来自告五人带来的《与海无关》，这只歌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运气来得若有似无》当中。整首歌非常之率真直接，歌词里面的彼此依赖和信赖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好喜欢告五人的音乐，文艺又趣怪，有阵时会较真，有阵时好柔情。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蔡健雅演唱的《很靠近海》。

啱先听到呢首歌系嚟自李心洁演唱嘅《爱像大海》。演唱呢首歌嘅时候，李心洁冇过分重视曲风、音乐性，力图系用最自然嘅感觉去诠释，反而揾到一种属于佢自己嘅风格。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嘅最尾一只歌啦。选择到嘅系嚟自易烊千玺嘅《粉雾海》。呢一首歌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易烊千玺轻柔呢喃式嘅吟唱，喺几分慵懒当中流露出心动，亦都用呢只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2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咧，恭候阁下。咁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出现嘅。广东嘅音乐人陈辉权系当代优秀嘅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咁近年嚟咧，佢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艺术经历同成就可以话相当之犀利。所以昨日和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会有越讲越过瘾环节，带来我们嘉宾主持梅康明的名少制作的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结合陈辉权老师的作品，同大家一起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昨日播出了上集，今日播出下半部分的专题内容。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7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听到湾区文化地图，趁着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余韵，同大家关注一粒种的故事，亦都是2026香港非遗粤的重点展示项目西贡客家灰水种技艺。会听到这个专题叫做一粒灰水种，香江客家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最近两期节目我哋都关注粤语古诗词啊。嗱，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呢系当代优秀广东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近年嚟，佢醉心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所以我哋今日咧继续分享由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创作嘅声音专题节目《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下集。一起通过陈辉权老师的专访和他的作品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一起来听声音专题。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3: 无可奈何花落去，此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

0: 罗浮山下四时春，露骨扬梅次第新。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
1: 因为读到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当然大绝大部分广东人或者全国人民都知道呢句系嘛？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咁我细个就一直都记得噶啦，或者叫做按翻粤语讲咩？一啖荔枝三把火啊！咁啊，唔知边个错啱边个错啊？究竟系苏轼讲先嘅咧，定系民间传起先嘅？咁但系咧，我就真正中意喺早年中意读诗嘅时候，先发现哦，苏东坡写嘅，啊，仲要佢系两首诗嘅祖诗嚟噶嘛，即系食荔枝两首喺惠州写嘅其中一首。哇！我就话有下咁靓嘅呢个明明就系呢个苏轼呢个大文豪为我哋广东人留低最好嘅形象代言句啦。呢个系广告词嚟噶，系嘛最好噶啦，不辞长作岭南人噃。咁仲有前边佢嗱有数咗我哋广东嘅水果同埋名城罗浮山下四时春啊嘛，已经系广东嘅特点已经勾勒咗出嚟啦，系嘛露骨扬梅次第新。咁佢當然佢篇幅有限，即係話我哋呢度下四時皆果，咩時候都有合適嘅水果咁樣啊。然後呢個日啖荔枝三百顆，荔枝就唔使講啦，大家而家都睇緊呢個長安荔枝，呢個荔枝嚇，呢個係水果中嘅極品嚇。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讀一讀張九齡嘅《荔枝賦》，知道佢裏邊你未食過、未見過，我係冇辦法同你描述嘅。但係一旦你見到，你去食過。肯定是不生难忘的，这个是很极品的水果来的。啊，然后呢我就不得，我一定要抱，一定要等小朋友知道这一首完整的诗就是这样的。我就抱了已经罗浮山下四时春，抱了在这里放在这里，觉得不够厚，摆了几天之后，喂篇幅短了一点，觉得不知道差点什么东西，咁先突然醒起，喂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粤曲，喂荔枝种咁样啊，身外时将花红比，哎覺得好啱喎，用咗嗰兩句啦，叫做古典創作嘅手法叫做隱括啊，即係叫呢種手法叫做隱括，借用咗一下。咁本身因為荔枝仲亦都係嗰個曲，亦都係原先民間嘅曲調啊，四不正係嘛？呢個叫咁即係咁，我就好啊。咁一嚟咧，就令到首曲更加有一個亮點，亦都喺呢首歌裏邊傳頌翻我哋廣東嘅經典粵曲，係嘛？等小朋友知道，我呢兩句咁好聽嘅，哇！原來係紅線女嘅粵曲。荔枝种噃咁样，即系可以通过一首歌了解好多知识、事情啊，同埋艺术。咁仲有一个，我心里边亦都系，我先发现原来，哦，嗰、那个赞曲人陈冠希，我老乡、哦，顺德老乡、哦，乡里。咁我亦都系心里边心存敬意啦，即系我即系觉得系应该向我哋嘅老乡兼前辈致敬嘅咁样嘅一首歌吓，咁、样咯。咁哎呀，我就开心到咩咁，我写完之后。出街之後其實真係幾受歡迎啊，咁所以亦都引發咗好多個版本，除咗小朋友我個女女唱嘅版本啦，咁亦都有好幾位唱家唱嘅，有流行歌嘅版本，有曲藝嘅粵歌嘅版本咯，嚇咁到而家每年到特別而家呢個時候嚇荔枝豐收嘅時候，就會周圍都播噶啦，佢呢個就係食荔枝嘅創作。

另外一首就是粒音对韵。粒音对韵呢，实际上如果你要整个篇幅，你不可能唱晒的，很长。我现在只不过用它的词都是东韵，即是第一个韵，总共三十个韵。每一个韵里面呢至少有四篇，那种都是东韵的里面的其中开头的第一篇。我其实就是为了等小朋友知道，哦，原来有本这样的训蒙的书，即是学 古代的时候呢，要学诗词和学文学呢是必备的。咁真係朗朗上口，佢押韻啦、平仄啦，因為你基本上少以前咧，嗱你喺好似嗰個樂賓王寫鵝鵝鵝七歲咋，你睇嗰個王陽明啊，同埋好多都係哇七歲八歲佢已經寫得好好能夠傳世嘅詩，咁但係佢之前其實起碼有兩年係打呢個基礎嘅，粒音對韻啦，仲有個聲律啟蒙啦，咁仲有其他啲咩農民邊影啊，仲有好多。即係呢一啲，但係呢個比較有代表性，又比較通俗。咁誒係咯，我覺得，因為我讀到呢個嘅時候咧，本身我有朗誦版嘅，咁覺得喂佢好有呢個聲韻嘅潛質。啊，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又順口啊，係嘛？咁啊，誒試一試將佢譜啦咁樣。我覺得如果普通話就好容易啦，普通話可以譜成好多嘅唔同嘅風格都得，但係粵語咧就佢框得比較死。啊，咁我就亦都盡力去譜咗佢。咁然後就再經過修改修飾啦，咁就成咗而家咁樣。咁然後咧呢首歌，我哋流行歌就叫做 hook 就係嗰個亮耳嘅地方。有乜嘢比較令到佢更加有趣呢？咁首先我諗到就是，先用童聲嘅粵語童聲先朗讀前邊嗰幾句最經典嘅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咁樣。咁好啦，再加一個喺前面，加一個就係冬韻嚟噶嘛？呢個係冬，咁我咪加多個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咁樣，即係特別係小朋友嘅時候，佢有一個感性嘅形式，就係聲音。呢個係聲律啟蒙，第一個冬韻，我係咪要強調咗呢個咚咚咚咚咚咁樣嘅話，就令到佢會覺得好有趣啊！小朋友覺得有趣，佢就慢慢知道點解會咁樣嘅咚咚聲啊咁，因為佢呢個係冬韻啊嘛。啊，咁就係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偶發嘅，啊，即係你創作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喂，呢啲仲未夠料噃，仲未夠味道噃，再加啲嚇咁樣咯。當然呢啲亦都要取捨嚇，即係有時放多啲嘢落去又影響全部一首歌嘅篇幅，畢竟有限。咁我覺得揸住個精華就放呢個味道落去咯。啊，咁所以就形成咗呢首。當然呢個仲有一個岑海岩唱嘅粵歌版。啊，咁佢咁又聽落，佢又好有粵曲味嘅，其實好有趣啦嚇。咁，有童聲版，有流行歌版，有粵歌版咁樣。

0: 从音乐作品到权哥嘅视频号嘅朗诵粤语古诗词啦，跟住到一系列嘅出书，其实凝聚咗权哥有好多嘅对中国文化归属感。
1: 我其实都正话讲过啦，本身就系通过一首歌仔可以传播到几样嘢啦，即系粤语啦，我哋中华传统文化嘅精华精品吓，咁同埋咧最主要就系本身攞嚟阅读粤语一定系。優勢，即係喺全國嘅咁多嘅方言裏面，我覺得係最有優勢嘅一種。啊，呢個唔係我講噶，係啲詩詞專家、詩人或者音韻學專家講嘅。最主要佢比較多咁樣保留咗古漢語嘅特點啊，中古漢語就係唐宋嘅時候嘅呢啲聲韻嘅特點啊，尤其係入聲字100%，一粒冇少。咁如果你其他地方講普通話嘅地方嘅人，你真係愛好詩詞。你想按翻原先嘅遊戲規則去讀，咁就陰功啲啦。你首先你真係要揾出邊啲係入聲字，你要背咗佢，幾百個字嘅噃入聲字，係嘛？咁一個係入聲字，一個咧佢九聲六調啊。實際上就係所謂講嘅，即係籠統咁講，其實真係完整嘅四聲嚇、啊，四聲就平上啊去入。咁而家普通話嘅四聲其實佢唔係四聲嚟嘅，按嗰個音韻嚟講，佢得三聲嘅啫。佢係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冇啦，冇咗入聲。咁而且冇分陰陽啦，即係除咗個平聲有。咁我哋粵語唔係噃，分完陰陽仲有嗰個入聲，仲要分中，仲有個中入，係嘛？即係所以點解個音調咁鏗鏘好聽？即係所以佢就更加呢、這個語言係更加富有音樂感，因為佢唔單止高低有高低。橫向的有節奏有長短，入聲是做什麼呢？其實在古詩詞裏面，特別是古體詩，大量的入聲韻，側聲韻裏面的入聲韻，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滿江紅亦不用說，它做什麼？它這個剎車的作用，還有用在中間，令到這個音有長有短，有強烈的抑制，係咪有舒揚的擴展？個平聲字佢就比較平緩高低啊嘛。咁但係入聲字就係能夠一個令到佢喺幾個地方可以用到，一個就係比較激憤，一個咧比較鬱悶，第二個另外一個就係好有趣啊，令到呢個節奏感好強嘅。所以你讀到有啲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嗱，呢啲咪好有趣，呢啲咪入聲韻咯，係嘛？你肉煮。咁你普通話讀，你點有體驗唔到呢個韻味？所以我哋主要係粵語去讀詩詞，就係更加符合翻作詩人或者呢啲詩詞所體現嘅遊戲規則。你一定係聲韻行頭嘅，冇得傾嘅。因為唔係佢點解特別律師？咁點解叫佢律師？因為但係佢經過優化美化，達到到一個最高嘅高度啦。嚇，將呢個文學作品濃縮嘅文學作品用能夠用聲韻，如果佢唔係咁樣，佢就唔叫詩歌啦。佢同音樂冇關，佢就唔叫詩歌。你不如寫而家嘅白話詩，係咪先？咁所以我既然佢咁係有已經係有呢個音樂嘅咁樣嘅基因喺度嘅，咁我哋就係可以用音樂去能夠將佢，我哋叫做咩咧？可以叫做用旋律。去重新裝釘古籍啊，或者可以做一個咁樣嘅比喻，我覺得佢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嚟。大家好，我係音樂人陳輝權，希望大家多去唱同埋讀唐詩宋詞，增強我哋嘅文化自信啦，同埋豐富我哋嘅生活。

冇错啦，嗱，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创作嘅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下集。我哋都结合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同埋佢嘅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咁啊，最尾都会送上主持人肥光啦，近期都好中意嘅陈辉权老师创作嘅呢一首《粒翁对韵》，以此结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亦都多谢晒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对我哋节目嘅加持。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老浸家。
5: 老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又系听古仔时间。呢个钟。

呢只不过是普通的心脏病发作啫。咁总之无论如何唐中宗李显在一片疑云之中就忽然间挂了老陈。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韦皇后母女呢一心就想学武则天挂女皇帝嘅瘾嘅，于是喺中宗暴毙之后啊，韦皇后啊秘不发丧，暗中调咗佢嘅侄同外甥，率领50,000兵马拱卫京师，稳住咗形势啦，咁先对外公布话皇帝驾崩，然后呢又伪造中宗嘅遗诏，立中宗嘅世仔李重茂为帝，由韦皇后临朝称制。嗱，韦皇后对于事情嘅安排啊，基本上都是照抄武则天的。皇帝在位的时候他就临朝扶正，皇帝死了他就找个傀儡小皇帝登基，最后等个时机成熟呢，自己再抢个皇帝位来做。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呢，你有时听人家做好像很容易，自己做就不是那回事了。武则天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就并不是随便哪个都学得来的。武则天主持朝政的资历之深，对时机把握之准，在朝廷上的威望之高，人脉之深，绝对就不是韦皇后可以比的。所以韦皇后虽然临朝称制，看起上来呢就大权在握，还同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等几个女人呢结成了个女人帮，呼风唤雨。但事实上啊，朝廷上上下下对于中宗暴毙的真相都疑神疑鬼的，而对于韦氏更加暗暗不服，怕死他呢成为另外一个武则天。讲起上来呢，韦皇后这个人都是有些政治能力的，她对于巩固形势都是落了一番功夫的。首先她推举了一个信任的五人团做宰相，当然五个都是她心腹了。然后呢她又命令两位将军领军到均州监视中宗的另外一个王子李重福。等到临朝称制之后，韦皇后宣布亲自统领天下兵马，由佢哥哥韦温呢负责实际掌管，而佢啲侄仔啊、外甥啊咁成呢，个个都身居要职，统领大量嘅禁军军队。从中可以见到啊，韦皇后其实心里边都清楚嘅，自己啊唔足以摄服人心，一定要揸住兵权先得。咁从外表嚟睇呢，韦皇后似乎坐稳咗个龙庭啦，于是啊大赦天下，搞到似模似样嘅。咁但实际上呢，呢、这个时候暗流涌动，各方面嘅势力啊，都在看清形势谋定后动，大部分的大臣呢都未想掂企边边的。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韦皇后就显露出她政治眼光不足的毛病了。她只是挂着防备唐中宗的仔，忽略了一个非常紧要的潜在对手，这个就是中宗李显的兄弟，后来的睿宗李旦。李旦自从被母亲武则天逼了落皇位之后，一直就领个闲职被软禁在家。李旦这份人呢性情都比较温和，但是很有韧性的。虽然备受武则天的压迫，但是他自己就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压力，从来都不将外面的风风雨雨呢带回家的。所以他那几个仔都可以健康成长，相亲相爱，一直到老呢都是这样，实在是非常之难得的。等到唐中宗驾崩，韦氏执政，韦皇后觉得李旦这个人呢是没什么威胁的。于是只是剥夺了个议政的权力，封他为太子太师，然后又加封他几个仔，以为这样呢就可以稳住这家人了。韦皇后防范的重点始终都是摆在中宗的其他几个仔身上。殊不知天下的事呢是往往出人意表的，你以为稳如泰山，殊不知他话冧就冧的。李旦话晒做个皇帝的嘛，有很大的政治号召力的。而他的仔李隆基就更加是个难得的人才。韦皇后忽视了李旦一家的政治潜力，又低估了当时人心向着大唐李氏的心态，见到表面上风平浪静，以为万事大吉，结果一个浪头冚过来呢马上就冧荡了。而这个浪头正是由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玄宗李隆基呢掀起身的。讲到李隆基，大家第一时间梗系谂起杨贵妃噶啦，不过呢个时候呢杨贵妃都未出世啊，李隆基仲未成为唐明皇。咁佢哋两个嘅故事呢我哋以后再搵机会讲。咁呢个时候首先要交代一下李隆基呢段时间以嚟有咩搞作。李隆基系上皇李旦嘅第三个仔，咁佢自细呢就多才多艺㗎啦，性格非常之果断，咁生于忧患之中呢同其他王子亦都好唔一样啊，好有忧患意识。

0: 咁啊政治智慧亦都好高嘅。去到景龙二年啊，李隆基俾外派去泸州，就任别驾，亦就地方嘅第二把手啦。嗱，佢喺泸州就职三年，因为山高皇帝远啊，佢又系皇族嘅身份，咁所以喺地方咧，好容易聚集喺自己嘅势力嘅。好多地方嘅豪强、有能力嘅人咧，都聚集喺佢身边，为佢所用。几年之后啊，李隆基奉诏返京，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长成一个相当之高明的政治家，既懂得韬光养晦积聚实力，又有雷霆一击舍我其谁的气魄。他回到京城之后啊，韦皇后挂着压制中宗几个仔，见到李隆基听听话话，亦就不多理他了。李隆基入京之后暗中观察呢，发现韦皇后这班人看上去呢，似乎是大权在握，但朝廷上下包括大部分的元老众臣和他们都是貌合神离的，大唐理事呢在大家心目中还是有很重的分量。于是啊，李隆基就看到推翻韦氏集团的希望了吧，所以啊，他也继续努力去积聚实力。经过一段时间呢，他在京城里面也都组织了一个政治集团，刘幽求、钟兆京等人呢就成为骨干分子了。不过正所谓孤掌难鸣啊，李隆基都知道自己实力还未够的，还需要找一些有实力的盟友。这个时候啊，他就找到他姑姐太平公主了。太平公主呢是武则天的细女，李隆基老豆李旦的妹。武则天在世的时候啊，就很喜欢他的，经常说太平公主就像自己。史书上讲啊，这位太平公主方额广仪，多权谋，她对娘亲武则天是很敬佩的。所以武则天在世的时候呢，他是从来都不锋芒不露的。但是到了韦氏当政的时候啊，他这个前朝公主自然受排挤的啦，所以过得都很不如意的。李隆基见到姑姐威不得志，于是就拜访姑姐谋求合作了吧。见到太平公主，李隆基行过礼就坐低话了，最近侄儿听到传说说姑姐你心情不好，特意过来请安。太平公主一眼就看穿李隆基的用意了，亦都不同他耍太极，直接了当就说了，当今皇上一味就怕老婆，外戚当权败坏朝纲，我忧心国事，心情当然不好的了，不知道贤侄有什么良方妙法呢？李隆基就说了，当今圣上被萧小蒙蔽，无心国事，我都好痛心。咁但係皇上宠信外戚，我哋李氏宗亲都无能为力㗎。若然有咩冬瓜豆腐呢，唉，恐防我哋大唐又要改姓韦啦。太平公主就笑啦，隆基呀，隆基，你今日嚟搵我唔係諗住过嚟诉苦係咪？但李隆基又唔硬接佢啲招喎，继续就兜圈，话当今圣上虽然昏庸，但始终都係我伯父，他在朝当政我并无怨言的，但是若然日后韦氏势力大了，我们李家恐防死无葬身之地，姑姐你恐防都难以独善其身。太平公主见到李隆基兜来兜去言不及义的，亦都知道呢时机还未成熟，于是就说了，日后若然韦氏扰乱朝纲，贤侄你再来找姑姐商量啦，姑姐一定帮你的。咁一嚟啊，双方就暗中达成默契，结成咗反对韦氏嘅联盟。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好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迷味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嘛，鸡公榄每天结半晚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睇翻啦，过去嘅呢个周末啦，啱啱度过咗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嘅成个假期。咁喺呢个承载住千年传统嘅节日里头啦，客家人系保留住佩戴香包、撒红黄酒同埋包粽等嘅古老习俗。咁其中灰水粽咧作为客家端午嘅标志性美食，以其独特嘅风味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嗱，眼下香港非遗月2026嘅活动咧，正喺全香港八个区嚟铺开吓。从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咧，各类活动形式多样，可以话亮点频出。而灰水粽制作技艺作为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嘅项目，恰逢早前嘅端午假期啦，又饱含住浓郁嘅客家韵味，成为今届非遗月活动当中极具特色嘅亮点之一。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探寻一下这一粒灰水粽里头埋藏住的香港客家情。在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的非遗精华游中这个活动当中，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令到公众亲手包灰水粽，和深入了解灰水粽的制作技艺。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公众不单只能够近距离感受香港多元非遗的独特魅力，亦都能够令到原本遥不可及的传统文化变得鲜活可亲，真正走入人们的心里头。在香港的北区、西贡、元朗等区域的客家村落里头，当地的乡亲至今仍然坚守着端午制作灰水粽的传统风俗。他们会精心挑选生长在山野之间的布荆树或者是黄荆树灌木，斩低之后晒干，然后将它烧成灰烬，经过多重过滤、沉淀，最终制作出珍贵的灰水。之后用这个独特的灰水浸泡制作粽的糯米，这个就是灰水粽的由来。香港客家会馆的馆长林文影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灰水粽的方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2: 香港有很多村落还会做灰水粽，端午节做粽子最出名的地方有丹水坑村、榕树坳还有茂草岩等村落，每年他们都会做粽子，有灰水粽、肉粽等等。做灰水粽要提前好多天准备，要先把布荆树烧成灰，沉淀出灰水，然后去浸泡做粽子的糯米。这种做粽子的手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1: 经过这种灰水浸泡之后的糯米呈现出很淡雅的金黄色，制作的时候是无需要添加任何的馅料，只需要用竹叶轻轻包裹，然后慢火炖煮数小时，煮好的灰水粽是晶莹剔透、软糯香甜，食用的时候染翻些许的风。

0: 蜜或者系白糖，淡淡嘅草木清香同埋糯米嘅香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而且毫不甜腻，令人回味无穷。而灰水种制作技艺已经连续两年成为香港非遗月活动嘅特色项目。咁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咧越嚟越重视中华非遗嘅保护传承工作。香港多所高校亦都积极组织学生咧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当中去，令到更加之多嘅人，尤其系年轻一代，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嘅文化啦注入新嘅活力。继续嚟听听香港客家会馆嘅馆长林文影嘅介绍。
1: 现在搞起啊！
2: 在新界郊区的客家村落，端午节的时候，年轻人会回到村里面组织活动，最多的就是做灰水粽。本村的人也会带自己的朋友、同学一起参加。从事非遗工作的志愿者也会回到村里面去做义工。现在还吸引了很多大学生。这几年，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非遗文化，他们会组织旅游、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
1: 旅游、酒店管理的学生呢，我是参与了。
0: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住呢一份源自于祖国内地嘅百年古法手艺，而灰水种嗰份独特嘅香气源自于柴火嘅灰烬。就好似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扎根、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坚韧生命力。而追溯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足迹，你会很惊奇地发现，你一味看下去好像比较朴素的食物，竟然贯穿了海峡两岸和港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了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每到端午时期，乡亲就会忙住制作灰水粽，大家分工协作，有些烧制灰水，有些捞米，有些洗粽叶，还有些围坐埋一起包粽。有接粽叶，然后倒入泡发好的糯米，封口系绳，手法十分之娴熟。安远县客家乡亲魏红是这样说的：
3: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0: 而在福建龙岩和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的客家原乡，到香港西贡的客家村落，再到宝岛台湾的客家庄，灰水粽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角。虽然各地使用的草木有所不同，有布经树、荔枝柴、山茶子壳等等，但是它的核心工艺就如出一辙。草木烧灰、取灰水、泡米、包裹、水煮，这个是一种制作技艺的传承，更加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这一粒细细的灰水种早已经超越了食物的范畴，承载着客家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近年来，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凝聚乡情，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对节日的美好祝愿。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很多届的两岸客家总是友情活动，而这个活动是以种子为情感纽带，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将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来听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蓝建平是这样讲的：
4: 种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沪港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界限，也每次的话达到四五百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0: 客家文系诞生于漫长的迁徙之路，客这个字既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亦都彰显着坚韧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将北方的种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无需山珍海味，一把灰、一把米、一片竹叶

就可以创造出独特的美味。而那份淡淡的草木回甘里头，蕴含着山野的气息、祖先的智慧，更加保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脉相承的根与魂。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后我们趁着端午的余韵分享完客家灰水粽，肥光和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佛山的本土歌曲，叫做《九江飞龙》。虽然端午过了，但是各地的龙舟赛还在此起彼伏，就好像香港今年的国际龙舟邀请赛迎来50周年，去到7月初都还有龙船可以看。而在珠三角各地，龙船比赛都在继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以这首《九江飞龙》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咁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交支麦俾阿泽宇啊吓，咁啊继续啦会有碌又型靓型嘅，除咗泽宇之外咧，当然会有李欣李女神啦，同埋卢总卢振宇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去下中山噃。
11: 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盘点下我哋嘅端午文旅成绩单啊。
10: 冇错啦，好多精彩嘅内容啊，千祈唔好行开啦，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 6.5 亿人次，同比系持平嘅。其中公路出行仍然占据主流。喺假期期间，公路人员流动量59,489万人次，日均啦系19,830万人次，而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啦系11,288万人次，平均每日啦系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而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是48,201万人次，平均每日是16,067万人次。
11: 在端午假期，铁路客运总量去到4,945.1万人次，日均是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在民航客运总量方面是567.6万人次，日均是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在水路客运总量方面是276.3万人次，日均是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
10: 睇到啦，成绩单都是相当之不错的。而大家最关注的在旺丁旺旺财就要看看全国的消费市场水平啦。根据商务部大数据的显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是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的。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以及数码同智能扣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6月19日到20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
11: 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也是供应充足，和价格总体平稳的。 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间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的价格和节前是基本持平，鸡蛋和蔬菜的价格是分别下降了 0.7% 和 0.3%。
10: 而讲起即买东西和消费就当然不少得了，即海南的离岛免税成绩单，即每年都要看一看不同的假期表现是怎样的。今年的端午假期期间 ,6 月19至21号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亦都是持续升温。根据海口海关的统计，假期三日海关一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 2.02 亿元。购物人数达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是15.9万件，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
11: 在整个假期期间，家庭式和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的主力，在高端护肤品和智能数码产品方面也是备受大家的青睐的。
10: 可以说海南的离岛免税也都成为了大家购物旅游的一个关键，去亲海南的朋友怎么都要帮衬一点，怎么都要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真金白银的一分力量。而说回什么地方是最旺旺丁嘅咧，咁原来就系广东啊吓。咁啊睇翻啦，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嘅通报，喺2026年端午假期咧，广州市系推出啦过百场嘅民族活动，打造别具特色嘅岭南假期文旅盛宴噶。嗱，据统计啦，假期全广州市嘅接待游客量啦系接近6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文旅收入咧超过47亿元，同比增长高达6.1%嘅。我哋睇翻啦，我哋一开头讲的这个端午的出行总量啦，基本是持平的状态啦。而广州只是一个城市有同比6.1%的文旅消费增长，可以说那个红级的能力更加大。
11: 没错，因为见回其实在端午期间，除了说有我们传统的民族，还有我们这个龙舟之外，在岭南方面还有荔枝的丰收的。所以广州也是吃着这一波的流量，开启了2026又是一年荔枝红的这个文化推广的活动，推出了20条的乡村精品旅游路线，串联起全市各区的这个荔枝基地和龙舟古船、非遗工坊和一些生态文旅点位，同时亦都发布了2026的广州荔枝赏味图，为大家过来广州这里去采集观光和沉浸式地去旅游都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指引。
10: 除了说对于国内的游客吸引力很足之外，其实端午假期广州的入境游市场都是持续回暖的，而国际的客源结构也都是越来越多元。看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在端午假期三日，广州入境的外籍旅客是超过2万人次，同比增长去到35%。而其中近半数的外籍旅客是通过入境免签、过境免签等等的便利签证来到广州。而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方面也都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广州入境游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高达38%，亦都可以彰显出广州强劲的吸引力。
11: 再睇翻隔篱深圳啦，因为其实睇翻深圳的数据亦都非常之好嘅。啱啱过去的呢个端午假期咧，根据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消息的初步测算啦，喺2026年端午三日啦，全市一共系接待游客430.38万人次，呢个数字同比增长咗3.4%。咁喺旅游收入方面咧，系23.94亿元，呢个数字亦都系同比增长4.5%嘅。
10: 我记得啦，我哋开始做节目之前咧，即系喺咪后啊，讲起啊，点解咁多人嚟广东玩嘅吓？即系我哋嘅同事都话，有得睇龙船啊嘛，有龙舟啊嘛，咁其实除咗啦龙舟呢一个即系最重要嘅吓应节嘅活动之外咧，其实今年端午啦，深圳亦都有好多嘅景区啊、商圈啊，包括社区咧，都有好多嘅民族体验嘅活动啦，将传统嘅呢个岭南韵味吓同埋潮流嘅活力啦，系完美融合嘅，亦都为大家啦带嚟唔一样嘅假期体验啊。
11: 同时咧，我哋见翻即系除咗好多景区，佢有非遗加端午咁样嘅特色活动之外啦，仲有好多嘅美食，亦都系令到大家刷新咗话哦，深圳原来啊仲有咁多咁地道嘅地方美食嘅呢个印象嘅，好似呢个南澳嘅海胆粽啦等等嘅，系啊，唔单止成为咗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嘅特色美食啦，佢仲有好多嘅产品系远销去到东南亚咁样噶。
10: 冇错啦，咁嚟紧啊，即系呢一系列嘅衍生商品吓，点样可以跟住游客嘅脚步吓，即系去到海外咧？咁我哋 哋可以期待一下啦。另外咧，仲要關注到嚇，如果成個廣東省嘅呢個成績單咧，其實都唔少得啊嚇，有一系列嘅活動嘅。我哋喺假期之前就講過啦，包括請到廣東過端午同埋暑假當然來廣東嚇呢兩個系列嘅活動咧，唔單止係邀請大家嚇要嚟廣東玩啦，其實亦都係咧準備咗好多啦實打實嘅呢個優惠嘅。嗱，好似啦文旅消費惠民補貼嘅活動啦，仲會繼續持續嘅，會一路去到6月30日，亦即係今個月底。咁每日朝早10点啦，都會準時派券嘅，發放總計3000万嘅文旅消費券，最高啦可以滿減500蚊。咁啊，無論啦你係廣東省內嘅居民啦，定抑或啦喺唔同地方嚟到嘅旅客啦，都可以領到相關嘅福利嘅。而消費嘅範圍咧，亦都非常之廣啊！無論係酒店民宿啦、景區門票、文藝演出，定抑或係入境遊、度假線路等等，都可以用。連甚至啦，低空旅遊啊、遊艇啊、遊輪旅遊啊，仲有冰雪旅遊、親子旅遊等等啦，唔同嘅新體驗啦，都可以用到噶噃。
11: 嗯，冇錯啦，所以呢一個整體嘅優惠非常之係呢個範圍好廣啦，同埋佢嘅優惠力度都好大嘅，好似滿2500就可以減500啦，滿1500可以減300啦，等等。總之你使得越多你就減得越多，玩得越盡興你就慳得越多嘅。
10: 嗯，冇錯啦，咁大家啦亦都可以喺各大嘅 OTA 平台啦搜索廣東文旅消費券或者廣東消費券嘅關鍵詞咧，就可以揾到嚇即係相關嘅鏈接㗎啦。咁啊，打開各個 APP 啦，基本上都可以喺首頁嘅信息啦揾到嚇呢個發券會場嘅參與活動嘅。咁啊，不過要提醒下大家嚇，領到券之後咧，你要3日內用咗佢，咁啊，如果過期之後咧，就要重新攞個券㗎啦。咁啊，使用惠民補貼購買嘅文旅產品同埋服務等等咧，最遲嘅使用時間係去到今年嘅8月31日，所以大家啦都記得嚇領完券之後要即刻消費啦。
11: 冇錯啦，咁以上咧就係我哋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啦。睇下翻嚟會有落油型靚型嘅環節啦。咁啊，交支咪俾澤宇啦，咁啊一齊去到我哋嘅中山睇下。
13: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点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3点 high tea 時間繼續嘆，千祈唔好錯過啊！
14: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6: 人生自在，
15: 嘆世界，
16: 嘆世界。
17: 我是已经环游7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8: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9: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20: 继续收听今天的嘆世界，来到落游型靓型，我是主持人泽宇，
21: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22: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20: 今天就带大家去探一个离广州近一点的地方，就是中山。其实从广州市区揸车去中山都不算太远，个半钟，
21: 个零钟，看你哪里出发，
20: 是同看你去中山的什么位置。
21: 是中山都挺大的，
20: 其实都挺大的，如果你
21: 说近，但其实从中山呢一度到嗰一度
22: 都要开一个钟啊嘛！
20: 即系其实咧，讲到话中山咧，点解我哋今日会推荐咧，就源于之前咧李欣去咗一趟中山嘅，当然亦都系因为做嘢啦。咁但系因为其实讲到中山咧，即系第一个反应咧就话有中山乳鸽啦，
22: 石岐乳鸽
20: 系啦，仲有咧就系中山嘅翠玉丸啦吓。今次你去有冇食先？
21: 当然有啦，呢两个系即系简直系佢哋嘅城市名片啦。就我相信每一个去嘅游客都会食，同埋其实佢系即系大街小巷都可以隨處見到乳鴿啊，攞走又得噶，唔一定要喺餐廳入邊嘅，即係佢有個檔口仔可以現炸俾你打包攞走又有。咁當然翠玉丸可能就會即係話對環境要求高啲啦，
20: 季節啦亦都。
21: 我又冇研究過，我相信佢啲養殖業咁發達，
22: 已經冇咩季節，一年四季都食
21: 到
22: 啦。
21: 尤其我哋南方呢啲咁宜人嘅氣候，
20: 係即係有陣時可能喺某啲季節，好似秋季咁樣，好似話仲會再脆啲
21: 係嘛？
20: 係啦，再嫩啲咁樣。
21: 我呢個時間去都。 都好好食啦。咁我就食咗幾種唔同嘅味道嘅。咁有個係我都比較深印象係撈起嘅方式。咁佢仲要加咗少少 wasabi 咧，
20: 脆肉丸啊，
21: 係啊。好好食啊！即系佢切片之後撈起，咁但系咧，我一直心心念念想食嘅係一個脆肉丸火鍋嘅。咁我去咁多次都冇食到，我係一個月去咗三次。咁但系就我哋其中有一次就節假期間去啦，就真係好多人我去參加活動啊嘛。活動結束諗起，唔係喎，我想食嗰個，咁就即刻喺網上去搜排名前幾嘅。點知打電話去，全部都話已經排咗幾十個號啦。咁我哋就話咁唔怕啦，我先行下先逛下先。
20: 你過嚟食宵夜啦，
21: 點知佢就話可能排到都要十一點啊！咁我哋諗下，咁啊算啦。
20: 哇！咁即係話明嗰幾間店佢哋都開得幾夜下喎，
21: 夜㗎夜㗎，
20: 開到十一點佢都仲開住。
21: 但係你即係我係諗住晚飯咁去咁樣，就覺得都係算啦，下次啦，唔好勉強啦。咁就始終未食到脆肉丸火鍋。
20: 火鍋，但係脆肉丸係食咗嘅。
21: 有乳鴿同脆肉丸都有唔同風味都食，乳鴿包括紅燒又有啦，咁然之後佢嗰啲椒鹽焗啊，即係各種味道都有食，係啦。
20: 你講。

0: 讲到呢样嘢，我插多一句嘴咧，就系嗰边咧仲有嗰啲黑椒石锅焗
1: 醉醉鱼甲，
0: 唔系焗鱼甲髀。
2: 哇！咁呢個正因為佢係正係最精華嘅嗰個部分啦，我覺得乳鴿髀係真係最好，因為
0: 乳鴿髀
2: 冇錯，因為其實乳鴿咧雖然佢唔大隻啦嚇，相對雞啊、鴨啊咁樣，但係咧其實係真係我自己認為咧最好食就係個髀黐住嘅，
0: 冇錯冇錯，而且咧
2: 再往前少少啲肉厚啲都冇咁，
0: 而且關鍵咧就係嗱佢入邊咧仲有四隻大大隻嘅嗰啲乳鴿髀咧，佢關鍵係嗰個焗嘅時間啱啱好，佢一揭開蓋嗰陣時咧。你就會見到嗰啲喳喳喳嗰啲油啱好開始流翻出嚟，跟住你食喺個口入邊咧，一撕開嗰層肉咧，哇，輕輕咁樣都唔使 用牙去咬。
2: 哇！你好識我做美食博主啊！
0: 哇！
2: 跟住講，而家喺度餓。跟
1: 住講到我而家喺度吞緊口水。
0: 嗰層油就順住你嗰粒鞋牙咁樣慢慢咁樣流入去嗰個口腔入邊。哇！我真係而家諗起我好想食，而且關鍵係佢係黑椒石鍋焗嗰個髀，所以佢入邊咧嗰啲香味係完全通過嗰、那個即係、就是、石鍋入邊嘅一啲好高嘅温度，將佢激發咗出嚟，全部滲喺嗰個乳鴿髀同埋嗰啲汁水入邊。超級無敵香，
2: 聽起身都覺得好吃，因為其實咧，除了話中山乳鴿出名，大家知啊，石岐乳鴿，但其實而家好多嘅嗰種菜系咧，都會用乳鴿去做文章嘅，即係各種玩法啦，包括淨係攞乳鴿髀嚟都有，但係佢可能會往入邊去再釀啲嘢啊，釀各種啦，即係諗得到嘅咩，甚至咩釀個鮑魚仔啊，都好多啦。咁啊，但係我始終會覺得，即係話中山佢乳鴿咁出名係有道理嘅，佢嗰啲食材本身係
1: 養殖啦。方法啦，
0: 咁你嚟到源头，肯定食嘅嘢系最靓噶啦。咁当然咧，即系我哋今日唔系一个美食节目嚟嘅，讲咗咁多咧，当然美食
1: 其中一 part 啦，
0: 其中好重要嘅一 part。嗱，乳鴿好重要啦，脆肉丸亦都好重要啦，大家一定要去打卡啦。不过讲多两句啊，即系因为中山咧本地其实佢哋自己系生产乳鴿嘅，不过咧未必系每间店嘅乳鴿都系嚟源于中山本地生产嘅，所以可能大家可以找回一些嘅當地朋友推薦，因為可能本地的朋友佢哋更加熟悉一些，有一些咧可能在一啲點評網站上面冇咁出名的一啲店啦，可能佢嗰個乳鴿反而會係更加本地，不是話佢哋嘅嗰個味道有幾咁大的差別、可能冇太大的差別，只不過可能有些人咧佢哋追求嘅就係嗰種原汁原味，同埋真正本地出產。咁可能你真係需要一啲本地人去帶啦。
1: 咁我覺得呢啲餐廳咧，喺每個唔同嘅地方咧，都有鄙視鏈，即係嗰個地方嘅網紅店咧，就係遊客咧就趨之若鶩。係，但係咧本地人咧就覺得，咦咁啊睇唔起，就會往啲揾啲喺啲街角裏邊啲餐廳，嗱呢間先正宗啊咁樣。
0: 我覺得係咁樣嘅，即係你如果係一啲網紅餐廳咧，其實你係絕對唔會錯嘅。即係你如果喺冇咁多即係本地朋友推薦嘅情況之下，點樣算呢？咁你只可以跟住即係口碑去揾。
1: 但係我覺得我呢個有少少保留
2: 啦。交叉驗證，即係唔好淨係睇一個平台。
0: 冇錯啦，冇錯啦。
2: 你喺呢個平台睇到嘅嗰兩三間你感興趣嘅，你換個平台再搜索一下，咁然之後睇下佢好評差評分別係乜嘢。咁你揀兩個平台，咁嗰啲重複度比較高，提及話 OK 嘅。你哪怕遊客，遊客都係呢個中國胃嘅啫。咁遊客都唔係話低人一等噶嘛。咁遊客大多數遊客都覺得 OK 可以，其實都唔會話太踩雷咯。
0: 冇錯。咁當然我就係俾多一個即係建議，大家就可以去搜一搜咧，因為我哋自己有同事去採訪過啦嚇，知道有一啲嘅店家咧係真正本地生產嘅一啲乳鴿，同埋我啱啱講嗰味餸咧就係佢哋嗰間本地店做嘅，佢唔係嗰啲連鎖店嚟，亦都唔係嗰啲大型嘅店，但係佢哋係一個老字號品牌咁，同埋我見到點評網站咧都比較低分三字頭嘅啫，不過味道係相當之好嚇，所以大家可以多做一啲嘅功課，好似啱啱啊李欣話齋就係去通過交叉嘅驗證啦，去揾到一個適合你自己嘅店鋪。咁好啦，當然講到中山咧，其實仲有好多值得講嘅地方噶啦。今次阿李欣咧，即係其實點解會帶嚟呢個話題咧，就源於最近嘅一次咧，你好似係喺當地都行咗一條步行街啊，嚇，就係最知名嘅書文西街啦，係嘛？
2: 冇錯，咁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今次係應中山文廣旅局邀請啦，去擔任佢哋個香山慢生活美學推薦 面觀嘅。咁就喺嗰個書文西路步行街咧，佢有一個正式嘅啟動儀式。佢就係喺因為如果有去過朋友，可能對嗰條步行街都會有印象啦。係、即係基本上係中山非常之突出嘅一張旅遊嘅名片啦。去嘅朋友可能都會多多少少要行一行啦，即係類似我哋嘅
1: 北京路、
2: 廣州嘅係啦，北京路咁樣。咁所以就佢當時就會喺嗰度搞一個集市嘅，咁、就會邀請佢好多啲可能非遺啊，或者係手工啊，或者係比較有啲當地嘅民族特色嘅一啲小玩意啦，咁就會去擺一個大型嘅集市，就俾市民遊客啦嚟參與啦。咁當時就邀請我哋嚟做呢個生活美學推薦官啦。咁、所以就即係話其實除咗去感受呢一個步行街之外咧，仲去咗佢唔少嘅地方嘅，因為佢當時咧就希望大家去從咩美居、美食、美景同美物。呢幾個方面，因為叫生活美學啊嘛，係啦，美人啊，所以就從呢幾個方面其實都有體驗嘅，包括咧當時咧就邀請我哋去體驗佢哋嗰個係以精油為特色嘅一個民宿嚟嘅，即係雖然叫民宿啫，但係佢就即係話好精美嘅，無論係服務、
1: 好酒店嘅管理
2: 啊各方面係，咁同埋即係佢比較特色嘅就係佢唔大嘅，就係得幾間房嘅啫。咁你確實一入去你就會聞到好舒服、好鬆弛嘅一種香氛嘅味道啦。咁佢本身呢间民宿嘅嗰、那个可能无论系话设计师定系创始人咧，佢就系做精油出身嘅。咁然之后佢会根据一年四季唔同嘅季节，又或者系每日嘅唔同嘅时辰啦，会去调制一啲精油啦，等你入到去即系成个会更加放松啊，更加即系话舒服咁样啦。咁另外就系亦都有行啲佢哋推荐嘅一啲中山嘅地方咯，即系除咗个步行街之外，都有去行过唔同嘅地方去感受一下佢哋。呢啲生活之美咯，
0: 我想跟翻你啱啱前面讲话嗰条步行街咧，因为本身呢一个中山嘅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咧，其实我之前都有去过呢条步行街玩嘅，咁当时咧就啱好撞正佢哋喺度做紧一个即系整修嘅工程嘅，咁、所以佢哋其实系相当于系喺度做紧一个重新嘅装修之后，今次阿李恩去咧就迎嚟咗佢哋今次呢个全新嘅改变啊！我记得我当时去咧，嗱仲可以睇到一啲相嘅，
2: 系啊，呢度咪前面嗰条桥，
0: 就系嗰条旗江桥。我當時去行咧，即係入邊都仲成條街咧，都啱好係插到爛茸茸嘅時候嘅。
2: 呢度影得好有 feel。
0: 但係我就啱好係都仲撞到一啲晚黑嘅時間段咧，影低咗一啲佢嘅舊街區。嗱，你其實見到呢一條街咧，其實前面就已經係爛茸茸啦。但係我啱好就用咗佢，因為嗰條街咧佢有好多嗰啲建築物咧嘅顏色都係好 colourful 嘅。譬如話你可以見到呢個係粉紅色嘅，仲有啱啱我呢一棟門咧，佢其實係一個博物館嚟嘅，係橙色嘅，咁所以你系会见到入边咧，成条街系有老教堂啦，有一啲民宅啦，仲有本地人喺度住住嘅。
2: 系，
0: 咁再加上咧，佢好多啲颜色咧喺啱好系夕阳落下嘅时候咧，衬住嗰种昏暗嘅嗰个色调咧，你就会系一种好浪漫嘅气息啊！所以我其实真系好建议大家，好似阿李欣话斋，佢重新整修咗之后，有一个全新嘅面貌。除了話有古老的一面，亦都會有現代的一面，包括仲會有一些融合的，譬如話啱啱講話有一啲香薰的展示咁樣，都會在那度可以看得到。我覺得真的很期待可以有機會再次去到呢一個中山，遇見佢新的一個面貌啦。
2: 係，你講翻即係話呢條街咧，其實我哋就特登揀咗幾個，一個就是佢嘅茶樓啦，咁就去吃啲中山嘅美食啦。另外就是佢仲有一個博物館咧，我覺得都是建議大家其實可以去行下噶。咁啊，佢嗰個博物館其實就喺成條步行街比較中心嘅位置，叫做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咯。佢有成三層樓咁高嘅，咁啊，其實如果大家行過嗰條街咧，會發現佢有好多嘅位置咧，係即係話嗰幾大百貨咧，當時而家啦，可能香港上海仲有咁樣嘅即係佢哋其中一啲分公司喺度啦，但已經唔多啦。咁但當時喺中山嘅嗰、那個嗰、那個幾間百貨公司都喺呢度上面有開設嗰個百貨大樓啦。咁就佢就可能收購餘舊啦嚇，佢保留翻當時嘅，咁然之後就因應翻頭先澤宇講嘅，咁佢亦都有做一啲整體嘅設計啦，可能從外觀啊、顏色啊咁樣會做一啲新嘅加強啦。但係就佢會有一塊牌喺度話俾你知，呢個係當時邊個百貨嘅舊址咁樣，咁所以 以咧，其實啊，佢個商業咧係一步一步發展起身。咁啊，呢個商業文化博物館其實都幾值得打卡，就係你頭先講個粉色嗰棟建築啊，就好靚咯，即係入邊都幾多嘢睇嘅，即係真係就係百年百貨風雲市，即係話佢一路行過嚟，即係可以睇到整個嘅演變咯。反正都幾有意思咯。我嗰日去都見到幾多朋友喺度會打卡啦，
0: 好多遊客吧應該
2: 一定會，即係至少我自己都係遊客咁去。
0: 係啊，因為肯定係喺佢重新開放之後，佢成個路段全部打通曬之後，迎嚟嘅客人肯定會更加多。咁而講到話中山其實係一個相當之有歷史嘅城市嚟嘅嚇，咁呢一種文化嘅韻味咧，亦都值得慢慢去發現同埋探究嘅。唞唞先，陣間翻嚟啦，就要請阿振宇嚟講講啦。呢part 要留俾阿振宇講講啦，我哋稍後再見啦。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5: 落油型呢型。
6: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7: 型靓型》啊！
6: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我系好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6: 系啦，下边咧就要交翻俾阿振宇啦。讲到中山咧，其实阿振宇都有自己嘅研究，
7: 又唔好讲研究啦，即系其实可以，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咧，都好中意了解当地嘅一啲历史啦。咁其实好多人想象唔到就系、是。中山以前其實佢係一個島嚟嘅，大家而家過去咧就真係開車啊，去行高速公路其實好快到，咁大家睇都係喺度連住，咁點解會係個島呢？咁其實以前咧，哪怕去到宋朝啊，甚至去到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其實嗰度仲係一個島嚟嘅，嗰度叫香山島。咁點解有呢個叫香山島呢個名咧？就據講係話有幾種講法啦，就係話好多人喺嗰度種植香料啦，咁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話嗰度鳥語花香啦，咁所以叫香山啦。咁以前嗰度就係香山縣啦，咁呢個係孫中山先生嘅呢一個出生嘅故里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成個珠江三角洲咧，其實都係上游嘅泥沙逐漸沖積而形成嘅一個陸地嚟，即包括我哋廣州人點解成日話珠江係海皮呢，珠江邊係海皮呢，都係因為其實慢慢沖積落去之後呢，嗰度先開始成為陸地，令到呢條珠江係越嚟越窄嘅。
6: 所以你有冇發現呢，點解廣州嘅呢啲路呢咁特別呢，有一啲單行道啦，跟住又彎彎曲曲擰嚟擰去呢，其實就好似啱啱阿振宇話齋係衝出嚟㗎嘛。
7: 本身就廣州係一個兩千年嘅老城啦，
6: 冇錯，老城啦，咁多年嚟咁好多時候跟住嗰啲路呢，可能係以前行出嚟呀，或者水沖出嚟呀，佢就唔係話規劃出嚟嘅。
7: 其實你睇返廣州而家好多地名呀，甚至係即係珠江三角洲好多地名都係同呢啲水嘅呢種痕跡、地理痕跡有關。譬如話我哋成日講話太平沙啊、太平沙牛腩粉，太平沙點叫太平沙？其實以前就係一個沙洲嚟嘅，慢慢沖積成呢個沙洲。包括話沙面島沙面其實就係亦係沖出嚟嘅，但係沙頭亦係沖積出嚟嘅。咁仲有好多地方叫乜乜圍乜乜圍，咁就係因為當時啲人去圍墾啊，又或者係成為一個圍村啊，咁慢慢去形成嘅。即係以前成個嘅地理咧，同我哋而家想象之中唔一樣嘅，即包括話以前西關咧，其實都係一片水嚟嘅，包括話我哋所知道嘅達摩祖師嚟到廣州嗰個西來初地，而家就係一個鬧市嚟嘅嘛，咁以前其實佢就喺嗰度去上岸嘅一個地方嚟㗎啦。
6: 所以咧即係講到話中山咧，確實亦都喺呢一方面可以有好深刻嘅呢一種體驗。你啱啱講到嘅呢一啲咧，無論係話佢當地嘅歷史咧，定係話呢啲街區啦，其實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有一個地方真係特別要推薦一下嘅，就係中山市博物館。係啦，呢個地方我真係推薦一下，唔知阿鎮有冇去過？
7: 我真係未去過，我都好想去行一行。本身我上次去中山嘅時候咧，我仲想參觀一下呢一個孫中山先生故居，點知咧就準備出發嘅時候，都發覺睇嘅時間已經人哋準備要閉館。
6: 因為講到話，即係呢一種作為中山嘅佢嘅老城嘅記憶啊，或者佢發展嘅歷程啊，其實喺中山市嘅呢個博物館呢一度咧，就可以係一切咁樣可以好清晰咁樣瞭解到啦。因為介紹翻呢個中山 山市博物館點解我想話講咧？係因為我哋之前做過一次嘅直播，咁我哋專門係喺佢開館嘅紀念日啦，去嗰度做咗一場介紹嘅。咁所以對於當地嗰個感受比較深刻嘅就係、是，因為佢中山市博物館咧係位於一個中山老城嘅石岐街道書文中路呢一度。佢對面咧就係、是、孫中山紀念堂嚇、即係首先嗰度咧就係、是、一個老區。咁、同時咧，佢又係一條騎樓街嚟嘅，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一個城市當中嘅 A B 面咩意思呢？就話佢係一個騎樓老街，因為我哋啱啱講到話呢一個老城區啦，石岐街道啦，佢係一個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嘅老街道啦。你去到一條

0: 同周邊嘅呢種古街道唔違和咧，呢樣嘢就需要設計師嘅呢一種精巧嘅設計啦。係啦，冇錯，佢好有呢一種歷史嘅氣息之餘，又有呢一種新舊嘅融合，將佢嘅保留啊、改造啊同埋新建啊係平衡得好好嘅。因為佢本身嗰個建築群當中咧，其實係保留咗一啲嘅舊居嘅，譬如話有一個橋立中山公醫院嘅舊址，亦都有一個139招待所，即係其實是一些老建築，但同時它在這些老建築的基礎上又加了一些新的建築和新的裝潢，而且在它整個院落的裡面都有很多的設計的巧思，就是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可能有些玻璃的外牆，有一些很大型的很高的這種挑高的設計，但同時它院落裡面的一棵棵樹，當時它那個設計師跟我們介紹就說這一棵樹的造型我們都是有專門去設計過的
1: 專門是怎麼剪的，
0: 就是那個剪和它的葉的那個選擇它都是有揀過的，就是希望它好像一個國畫一樣，因為那個樹的樹種它那個枝幹是很蒼勁有力的，是好像中國國畫裡面那些即大筆一揮的
1: 那些
0: 潑墨上去的感覺，跟著再加上一片一片的綠葉，就好像一幅畫咁，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嘅細嘅巧思，譬如話一張凳啊，嗰啲石凳咧，全部都係本地嘅石材，就地取材嚟用嘅，所以你睇起身唔係好規則，但係有講法咯。所以呢個地方我覺得，再加上入邊嘅展示就唔使細講啦嚇，入邊有一個叫《風起伶仃洋》嘅一個大大嘅一個七壁畫，咁嗰個七壁畫咧亦都係全國啦，好似係屬於第二嘅呢個七壁畫嚟嘅，咁所以好值得大家去嗰度。你見到嗰幅畫上面就有好多嘅啱啱講嘅成個發展嘅歷程，係啦，包括你會見到有澳門嘅大三巴嘅牌坊啦，亦都會有孫文西街咯，喺上邊咧，都有啲人物嘅肖像喺上邊，都好有趣嘅，大家可以去嗰度睇。
1: 中山同埋好似江門一樣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著名嘅橋鄉。其實早期嘅時候有好多嘅一啲當地嘅人其實係出海啦、謀生啦，咁佢將外國嘅好多嘅當時的資源又帶翻翻嚟啦，當地的文化又帶翻翻嚟啦，咁所以亦係會形成翻自己好有特色的一啲文化啦，或者係生活方式咯。
0: 所以咧嗱，講到最後咧嗱，講翻今次你去嘅體驗啦，李欣，你有冇發現呢一種嘅喺中山唔一樣嘅一個變化，或者係新嘅一啲面貌咧？
2: 今次其實我相信，因為文旅方面邀請，其實都會係想我哋會將佢而家全新嘅一種面貌分享俾更多嘅朋友啦。因為關鍵一樣嘢就係而家咧，自從舊年深中通道開咗之後咧，佢嘅嗰個熱度係真係直線飆升嘅。咁同埋我自己一個好深嘅感受，因為我以前都去過中山噶嘛。咁但係我今次去，好明顯感覺到咧，身邊真係好多港澳同胞，係真係咧，佢哋
1: 方便咗好多，
2: 好方便。咁同埋加上港車北上咧，澳車北上之後咧，咁就真係噶節假日咧，基本上真係身邊好多
0: 嘆世界。
2: 係啊，因為你比較過你就知道。第一啦，嗰度又多好嘢食啦，咁又近啦，咁同埋整個地方唔大行運，其實都唔會有好大負擔啦。咁同埋就係即係話從香港過嚟，佢哋會更加覺得其實真係物美價廉。
0: 冇錯，
2: 知道尤其我唔講其他啦，我就講酒店方面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香港如果你話講旅遊嘅話，佢酒店真係貴嘅。咁但係你喺中山哪怕去到最好嘅酒店，其實真係係實惠嘅。
0: 冇錯，
2: 哪怕係節假日都係一種係你覺得係可以接受。的一種定價，所以我自己好深的感受真是它的旅遊方面它的熱度真的居高不下，
0: 沒錯，
2: 哪怕我有節假日去的時候也都有，因為去採訪啊，去拍視頻啊，也都有非節假日過去，不過其實它人氣是都不低的，我就覺得這個是我一個很明顯的跟我之前去中山的一個感受，
0: 不一樣，
2: 它的玩法也都多元了很多，除了我去的這個，其實當時文旅局都有給不同的線路，你都可以去到山入面去露營啦，去玩爬船啦，亦都可以去到唔同嘅，佢有好多嗰啲即係話文化創意園啦，亦都有一啲比較適合影相啊、打卡啊嗰啲咩嘢，好好玩嘅各種可能公園啊，或者係一啲主題園區啊，即係都有唔同嘅玩法咯，係真係一家大細其實都 OK， 可以揾到自己咁興趣嘅去。
1: 其實我仲想補充一點咧，其實而家咧唔單止香港好多人去旅遊，而且好多香港嘅數字遊民而家其實係旅居喺中。中山
0: 哦，
1: 系啦，咁即系佢唔需要日日翻工打卡嗰种，
0: 冇错
1: 啊，可能佢系写作
2: 喺嗰边定居，
1: 写代码嘅，佢喺就喺当地嗰度租屋，佢即系又喺当地去生活。 咁佢嘅生活成本其實係低好多。

0: 多嘅，即係你可能喺中山，你租一間屋嘅成本可能係你喺香港嘅唔知幾多分一，而且可能仲要比你香港間屋要大好幾倍，係咁呢個就已經能夠慳好多錢落嚟，咁同埋你又唔需要話哇日日逼車啊咁樣去翻工，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成為咗一個咁樣嘅潮流同埋趨勢。我自己好多時關注一啲博主，就係、是、有啲香港嘅博主就係、是，佢會分享我喺中山係點樣生活嘅，我喺中山點樣租屋啊，點樣去甚至買車啊，去邊度食飯啊，我關注咗好幾個香港博主都
1: 係
0: 咁樣。
1: 我今次去就係即係話佢嘅呢個活動咧，佢係邀請整個大灣區嘅一啲大博主啦，都有唔少就係香港同埋澳門嘅博主啦。咁有一啲就係特登過嚟去體驗嘅，有一啲真係佢自己本身就已經住喺度啦。同埋香港唔少我哋可能都會熟悉嘅嗰啲藝人咧，都已經係即係話退休生活就揀咗喺嗰度咁樣咯，係真係唔少人會選擇喺嗰度定居。
2: 所以咧嗱，今次通過大家嘅介紹啦，咁啊對於中山亦都有新嘅認識啦嚇，佢會係獨特嘅，同時亦都係新穎嘅。咁啊，希望大家有時間啦，可以去嗰度揾一揾啦，呢一種全新嘅中山嘅味道啊嚇。咁啊，講咗咁多啦，今日嘅樂遊型靚型都嚟到尾聲嘅時刻，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度有我哋嘅樂遊
0: 型靚型，
2: 我係主持人。
1: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端午嘅文旅成绩单啊。
3: 嗯，冇错啦，其实头先喺我哋嘅探世界快讯嘅呢个环节当中咧，都已经讲咗一个好大嘅数字咧，就话成个端午期间。全社會跨區域的人員流動去到了 6.53 億人次，我當時還跟小夫我們聊天，就說我一往一來一回這樣算是一次還是兩次呢？
2: 兩次咯，
3: 是啊，兩次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這裡應該至少說有3億人是出去的、
2: 是啊，所以即是3億人當中曉露貢獻了一份
3: 兩次
2: 兩次是啊，所以這個其實也都跟大家的這個出行熱情是即緊密相關的啦，這樣而消費方面呢也都是啦，即去年的那種即端午開始說興說去看龍船啊，或者興說有一系列的這個活動和民族活動可以包在一起，其實也都是鼓勵到大家可以多一點出去走一走的、所以其實今年也都是看回一些假日的消費報告來看，各種的一些體驗的活動多了很多，即包括你包下粽啊、那些什麼艾草花啊、整香囊啊、各種不同的小朋友的親子工作坊啊，那些呢都特別受歡迎、而這一類型的新體驗也都成為了大家的一種消費的日常，很多你立刻報個團咁樣啦，都會話啊，我有呢啲咁嘅特色體驗啊，咁銷量都會特別好啊嚇。
3: 係啊，甚至有陣時候你係住去一間酒店，佢唔係民宿嚇，佢都會配一個咁樣嘅下晝嘅親子活動俾到你去體驗當地嘅氛圍啦。仲有咧，會見到而家即係廣東點解佢嘅旅遊嘅成績單可以咁好咧？我覺得好大嘅一個作用係喺嗰個龍船嘅 IP 嗰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講話你廣州或者話廣東。东地区龙舟赛不是今年先有，为什么今年特别红呢？我们看回相关的数据是有的，就说广佛赛区的这个龙舟赛事相关酒店的预订环比是暴涨了 210%。我就覺得哇，點解今年咁多人過嚟睇呢？因為我身邊基本上我當時就見到朋友圈入邊，哇，起碼刷下就會見到一個，刷下見到一個，大家都去咗，包括好多本地人都去咗。今年真係特別旺。
2: 係啊，我身邊有好多即係女性嘅朋友喺度話點，即係啲肌肉房東係咪真嘅咧？咁樣，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基於呢一種網絡嘅引流啦，又或者其實係真係做到話題出嚟嘅。咁但係而且有唔少嘅比賽其實亦都多了很多不同的細分的需求，你說好像、疊教大家看過緊張刺激這樣，即是、可能、男仔我們就喜歡看一些緊張刺激、熱血沸騰、這樣女仔就可能喜歡、顏值、肌肉、這樣哇，感受到多巴胺的氣氛、我覺得也是今年以來、龍舟這一波的流量當中，從營銷的角度來看也都確實可能跟往年是有不一樣的地方、所以也都可以見到呢，即是這個流量的轉化亦都比以往好嘅，而另外咧，亦都有唔少嘅景區啦，係做咗好多唔同嘅龍舟活動。有好多龍舟活動咧，就唔係話我真係比賽咁簡單嘅，即係有啲可能係一啲文創嘅活動啦，有啲甚至係我見到好似東莞咁樣樣，有啲咩龍頭製作技藝嘅嗰種探營嘅一啲活動啦，咁樣樣。所以其實好多呢一類型嘅，當你同研學結合埋一齊之後，你嗰個產值就會變得更加高。可能你以往只係可能帶住小朋友喺河邊睇完一場比賽。你最多可能吃個缽仔糕就回去了，樣你最多可能消費更加多就吃餐龍船飯頂籠的了。但現在你當它變成了一個研學的課程之後，你由、那幾日的這個日程的這個安排啦，你各種的這個酒店啦，小朋友去報名那個班啦，課程啦，體驗活動有耗費這個時間啦，包括裡面、各種的、師資啊，那種的支出啦，你作為一個家庭來說，你的那個出游的成本是一定會增加， 亦都可以體驗到咧喺呢個產值嘅增加上嘅。
3: 嗯，同埋我覺得仲有一點可能係今年先至會特別關注嘅，或者係我自己嘅錯覺啦，就是、我覺得今年嘅龍舟咧。它相對是包容的，
2: 即
3: 是以前我們去看龍舟賽的時候還有很多規矩的，什麼不可以站在橋上面、啊、諸如此類、今年好像都沒有這些，即是大家人很多的時候你喜歡站哪就站哪的、它不會有很多的限制給你啦，還有呢它在正式的龍舟比賽之前呢它會允許好像小朋友那樣上去、亦都有那些
2: 是
3: 啦所謂的友誼賽那些呢，它亦都會在旁邊即會做勢，即是大家那個氛圍會好很多，友好很多啦，所以就會覺得即帶小朋友去他是可以更加深入地去體驗到龍船這件事的、同時呢就像你剛才說的很多的研學也都是即及中了我們龍舟加民族 這樣的一個賽道，所以推出很多這個旅遊產品研學產品是很適合我們即大人怎樣去跟小朋友科普龍舟這件事端午這件事、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旅遊市場的細分帶來的一個紅利咯。
2: 嗯，沒錯了，現在就不是只是說我看龍船或者怎樣，而是去感受龍船，去到體驗龍船，
3: 是
2: 即多了個體驗就不一樣了。而另外因為今年、其實都挺有趣的，一來是端午假期啦，跟著又、食正是夏至啦，其實有節氣的一些活動啦，再加上父親節，所以其實這三日裡面的元素其實是很多的，所以有很多東西就是當你哪怕是看龍船這樣計算、你結合父親節了就出現了一些新的群體，譬如說即是龍舟棺材耶穌團類似這一些的、特別 是爸爸輩的四十五歲以上男性的這樣的這些群體，也都有針對他們的一些獨特的產品。其實作為一班仔女來說，即是我不知道送什麼禮物給、老爸啦，咁样样吓，带佢去睇龙船啊，或者帮佢报个龙船团啊，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3: 系啊，我觉得对于好多嘅地方嘅民旅嚟讲，呢个亦都系一个很好嘅启发啦，就系、话。一個很傳統的這些旅遊 IP 怎樣可以令到它煥發新的活力呢，就是從體變回體驗就 OK 的了、有些地方就說你是不是沒有龍船就搞不到呢，我覺得又不是咯，即好像你潑水節、火把節、甚至馬拉松那些你全部都可以即從去看變成去參加，又或者你去疊加很多周邊的那些旅遊資源起身，說不買又可以成為下一個爆點呢？
2: 沒錯啦，主要是你將那個以往龍船或者爬龍船的這種很專業化的，你將它當成是一種、即是大眾健身運動又好，全民運動又好，還是一個小眾項目都好，即是以往你真的不會說自己去參與裡面。今年曉露提到一點，就是大家將這個門檻降低了、大家可以玩的東西多了之後呢，即刻就可以成為一個爆款了樣。而客群方面呢，也都是有一個即不一樣的點的，即是可能以往少了說、年輕人很少說真的、即出游的過程當中、要這麼多這些體驗感或者節日感的這些消費，畢竟你三日好像又去哪裡都差一點這樣，但是有了這些、不一樣的體驗活動之後，是滿足到不同層次的消費者或者不同需求的這個消費者，大家可以在同一個活動的會場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產品，這個可能也是今年、在這個既旺丁又旺財的平衡當中、可以取得不錯成績的一個關鍵點。
3: 沒錯，即三日時間你話長不長話短不短，你好像如果沒辦法去深度體驗一樣東西，你只是走馬觀花，我覺得對於很多人來說可能會回來會覺得很累咯、所以其實這一點呢，我們今年也都見到有很多的旅遊產品它是很細分的，好像親子那些呢你可以是有很多研學啦，你青少年那些呢也都有一些文化體驗的活動，動手能力更加強啦、而畢業生方面好像中考啊高考啊那些，他們又可以去給自己一個成人禮式的旅行咯、所以即大家的需求不同了，但大家都在路上，跟住大家都是在旅游当中去找到自己想找到的某一些的、体验，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即为什么令到我们又旺丁又旺财的一个原因。同时我还关注到一个很有趣的榜单，就是说我们端午期间还有很多宝藏小城，即不单止是广州佛山这些可能是一线城市啦、而去到一些可能是、大家以前会觉得佢唔多熱門嘅，好似咩麗江、阿坝、延邊、 又或者是板納張家界咁樣嘅地方啦。即係今年亦都好火喺我哋端午三日嘅假期當中，跟住我哋就盤點咗下，發覺佢基本上都係自然風光靚，同埋都要加上少數民族風情咁樣嘅組合啊。
2: 因為以往你講起話張家界或者呢個榜單裏邊，其實排第十位嘅係安順啊，即係貴州嘅安順。以往大家都會覺得環境好，度假，又或者甚至當地嘅政策都係我估你康養啊，
3: 係
2: 類似嘅，即係俾到個標籤係咁樣。
3: 不會覺得三日可以康養，
2: 是啊，你覺得三日有什麼好康養不康養，我又不是旅居，我為什麼要去安順、啊、但是呢，即今年其實都做了很多的、變化啦，包括做了很多一些、假日的活動啦，這樣希望呢、即在這個即短期當中也可以給到大家不一樣的這個體驗啦。而另外呢，關注多了這些民族風情的宣推之後呢，其實都可以感受到說，除了你、自然景觀的那種吸引人係嘛，天然的、一個引流的點嚇，即係哇好壯麗的景色、啊、之外咧，其實你去到真正體驗的同人之間的交流，那個民族的風情，可能才是大家可以一去再去，或者想再去多次的重要的點啊。
3: 嗯，最得意的是不單止我哋國內的遊客是咁樣諗啊，好多入境中國的遊客都是咁樣諗、嗯，所以見翻喺端午期間咧，會有好多嘅入境遊嘅呢啲。外国游客咧，佢哋都会去我哋嘅宝藏小城嘅。外国人最青睐嘅宝藏小城，我哋睇翻相关嘅榜单就话张家界同埋漓江伊犁延边迪庆，即系全部都系呢一啲少数民族加自然风光嘅地方。我觉得好似亦都有佢嘅道理，就系、是、外国嘅游客嚟到中国，可能你叫佢睇一线嘅呢啲 CBD 咧，会系佢嘅第一站，
2: 嗯、
3: 即系方便啊嘛，亦、
2: 啊、
3: 都无缝衔接咁样。
2: 嗯、
3: 但系佢。好想去睇更加中國嘅地方，佢就一定要去深入到我哋所謂嘅比較小城嘅地方，咁啊去睇翻我哋少數民族啊、自然風光啊呢啲唔多。在他們國家看得到的東西，
2: 嗯，沒錯，你說 CBD 的景可能大部分的城市都差不多，城市天際線很多國家都會有，當然可能都會刷新到他們對於中國的一些黑板的印象或者固有的印象，但是如果真的想深度體驗一下人民的風情的，其實大家都更加喜歡那些、去少數民族的地方。我想起一句說話，以前都經常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樣、嗯、現在也都可以從、這一班的入境旅遊的外國旅客們的這個消費的需求，或者他們的一種價值的取向，可以印證這一點。
3: 嗯，沒錯了。還有我們看回這一次的成績單，還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點，就是隨著全國的天氣都很熱，所以大家對於避暑遊和草原遊在這個端午假期都提前升溫了。
2: 嗯，沒錯了，包括內蒙古、甘肅、青海、遼寧等等，這些就是傳統的避暑勝地，旅游消费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三成嘅，而且咧即系东北等等目的地啦，增速更加系领跑全国添。咁大家中意热搜嘅都有边啲咧？譬如话咩峡谷漂流啊、高山草原啊、薄铺溪谷啊等等啦，即系有呢种天然大氧吧、天然大冷气机嘅呢一种咁嘅景区咧，就特别受欢迎嘅。咁之后咧又咁啱系暑期啦，咁啊避暑嘅需求咧可以话会进一步爆发啦。咁啊今次端午咧可以话系小试牛刀啊吓。咁之后咧暑期嘅表现更加值得大家期待啊。
3: 嗯，冇错。好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如果你都有相关嘅一啲话题嘅话咧，都欢迎同我哋一齐去讨论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今日嘅探世界节目就要到呢度结束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2: 听日再见，
3: 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1: 香港、澳門、廣州、
3: 深圳、
1: 珠海、
3: 佛山、
1: 惠州、
3: 東莞、
1: 中山、
3: 江門、
1: 肇慶、
0: 灣區，早晨，
1: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
0: 用更廣的視覺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